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济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中雨，18度到2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已经介绍了好多天了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既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的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建楼开讲往期的节目回放。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妥。据广州交警的视频号消息，5月18号，广州交警披露了广州首例即时配送站点的负责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的案情。据广州交警介绍，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崇文寺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就一个快递小哥，在事故当中当场死亡，经认定骑手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广州交管部门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中发现，这个配送团队多名骑手都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没有按规定车道行驶等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等情况。经调查，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没有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没有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依法对莫某某予以刑事拘留。我看很多朋友都没想到啊，说你看快递小哥这个交通违规，而且负主要责任，也不幸身亡了，怎么把人快递站点的负责人给刑事拘留了？这刑事拘留，这以后很可能要判刑的呀，所以这不妥吧？你如果按照这种执法逻辑，那该抓的人多了去了。还有网友说，怎么不把快递公司老板也抓了？请大家注意啊，报道当中说了，这个站点负责人对骑手的违法行为知情却纵容，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知情却纵容，那肯定是要负法律责任。至于网友说的，你可以把这个整个快递反转，但是像这个快递站负责人这样，他要是符合了知情却纵容这个条件的人，那一定要抓。下一关键词，松树。河南辉县南太行龙水梯红旗监关观景台一个地标是什么？一棵树龄超过40年的崖松，长在悬崖的那个翘角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悬崖那个尖儿去。然后呢，一棵小小的岩松，但实际上已经超过40年的树龄了。5月18号被驴友发现失踪，这一下成了全网关注的公共事件。谁能把这样顽强的一棵小松树给跑走呢？而5月20号被盗挖一事迎来了戏剧性反转。5月20号上午10:20，当地的户外人士再次赶赴现场核实，人家也自己带了一棵松树，打算再种在那儿。发现被盗挖的那个小松树已经被人悄悄地送回原位，盗挖者还从别的地方取来土，把这个树简单的栽种。据这个户外人士现场观察，这棵松树的叶片没有见到明显的发黄，说明盗走之后曾经被栽植养护。盗挖者原本是想当作盆栽或者观赏树私自移栽的，可能因为连日来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啊，这个抖音啊视频持续发酵，全网高度关注，盗挖者迫于压力把树又送回来了。他和同行的驴友当即对小树进行固定扶正，并且尝试用培土补水等方式来紧急施救，计划后续用挂糖水等方式尽力挽救。但是他说崖壁上几乎没有土，这个小松树根系受损严重，成活希望渺茫，大概率救不回来。5月20号记者采访了解到，辉县市公安局黄水派出所已经主动介入，会同法制科研判这个事儿是否值得立案。法律与林业专家提示，盗挖行为已经完成，即便送回来也不会改变违法性质，仅可以作为从轻情节。同时这棵树具备景观价值和公共属性，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无形资产，依法提升案件定性来追究责任。就这个树是怎么被盗走的？这树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的，多顽强啊，长了40年了。他把那石头啊给敲开啊，有的石头敲碎了，有的石头撬开，把这个树硬生生从这石缝里边给拽出来给偷走了。就是长在悬崖头上的一棵小松树，看着小，其实已经长了几十年了，树龄达到40年了。这个盗贼固然可恶，但是说是小松树也挺大的了啊，2-3米长呢，这么大一棵树被盗走竟然无人发觉，而且又被还回来了还是无人发觉，也真够令人无语的。下一关键词，摔。近日有一位网友爆料啊，说自己带了一块充电宝辗转多地，2天内多次过安检都顺利通行，因为这个直164次列车晚点14分钟，他就改成快1332次列车到苏州转车，却在苏州安检口被拦下。他感到十分困惑，说多地都能通过，为什么唯独苏州不行呢？眼看赶不上车，带不走充电宝，只能亲手摔坏充电宝。我看这视频当中，安检人员拿出了相关规定，耐心地给这位网友解释，告知他携带的充电宝超标了。那你在别的地方怎么带上车的我们不管，但是在我们这里不能带上车。而这位网友越来越焦躁，最后把充电宝狠狠摔在地上。我看这个视频下方很多网友留言啊，说这是自己发视频找骂呢是吧，明明你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搞得好像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为苏州火车站安检点赞。你看网友心明眼亮啊。下一关键词，狗。2025年3月，河南汝州48岁的男子毛某义违规饲养禁养的捷克狼犬，那种大狗，把这狗安置在无隔离的开放式窑洞里边，而这条狗多次挣脱铁链跑出来，毛某义始终没有整改。同年12月，就是2025年12月，毛某义外出，把狗交由他84岁的母亲喂养。12月4号上午11点，这只狗再次挣脱铁链跑出去，咬伤了路过的一个2岁女童，并将女童拖回窑洞。而那个老太太回家之后才发现女童脸部已经血肉模糊，老太太只用一块布遮盖了女童就离开了。下午2点，女童的家人报警，在事发地发现孩子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肇事犬只被公安部门无害化处理，毛某义赔偿女童家属25万元，获得谅解，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要说啊，这母子俩，这真够呛。我看中国。

裁判文书网啊发的关于这起过失致人死亡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48岁的男子某某义，文化程度为小学。2003年10月，26岁的他曾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2006年3月24号，快满29岁的他又因为盗窃他人财物，被江苏省苏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教1年。直到48岁这一年，某某义又因为这个养狗不慎啊，涉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怎么说呢？但只能说什么人养什么狗。你看看狗主人他的个人经历能是什么好东西啊？这种货能养出什么好狗来啊？下一个关键词：嗜血。近日在浙江，一名女子逛街的时候，在商店里边光着脚嗜血，店员发现这个女子脚指甲状态有些异常。等女子离开之后，店员检查鞋子，发现内部留下不少白色的碎屑，担心女子患有脚气传染其他顾客。那个店员和老板商量之后，直接把那双试过的新鞋给扔掉了。所以也温馨提醒啊，试鞋的时候建议穿一次性袜子或使用店内的试鞋套，既是对自己足部卫生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防护。如果已知有脚气、灰指甲等情况，更要注意避免光脚试穿，以免留下隐患。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商家的营销策略啊。当然了，关注公共卫生健康这没错，但是夏天光脚试鞋的不少吧，尤其是女士们，很多光脚穿凉鞋的是吧，到商店里边看见喜欢的鞋了，光脚试一试不少吧。那要照你这个商家这么扔鞋，你扔得过来吗？所以与其事后扔鞋，不如事前提醒顾客不要光脚试，或者你提供一次性的袜子供顾客试鞋，那岂不更好吗？下一关键词：教训。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这个事被媒体曝光。从暗访视频的触目惊心到多地紧急下架杨梅产品，引发了广泛讨论。目前龙海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杨梅收购点的全部排查工作，所有涉事的问题收购商都已经核查完毕，问题杨梅也已经封存并予以销毁，执法部门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取证，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龙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航贵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是龙海杨梅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啊！他希望这个市场啊、社会啊，给当地的这个杨梅果农一条活路、一条生路。龙海区是福建省乃至全国的杨梅主产区之一。曾航贵说，媒体曝光以后，当地杨梅的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还直接把福建杨梅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的禁入，已经运抵的货物也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杨梅是季节性极强的一季作物，农户全年收入主要依赖这个时期，因为无人收购，果农们正面临采了没人要，不采烂在地里的两难的境地。更让他焦虑的是，近期天气预报有雨，形势迫在眉睫。曾航贵表示理解现在消费者的担忧，要破除猜疑和恐慌，必须将杨梅从枝头到舌头的全过程透明化。同时他表示，实际上大多数正规杨梅商家及农户不需要也不使用药物保鲜，所谓的泡药是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改善口感或卖相进行的违规操作，属于害群之马，不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另据最新的消息啊，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5月20号发布个情况通报，说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这个漳州市龙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应急响应，工作专班成立了，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从5月15号开始，立即组织开展45天的专项整治，时间上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整个周期，还派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杨梅收购点，开展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杨梅检验合格后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外运报备、收购商黑名单等制度，全面加强杨梅从收购、储存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杜绝问题杨梅流入市场。说5月16号到20号。

十号的，一共检验杨梅639批，全都合格。哎呀，当地这么做的倒是非常的到位啊！现在已经刑事拘留了5个人了，继续查吧。啊，能多拘几个就多拘几个啊！这时候严一点是好事，不然的话，因为这次事件差点把当地的这种说是这个有这个地理标志的啊，有这种这样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杨梅整个产业都给毁掉。而且当地今年的杨梅销量受损，我觉得是肯定的了。你再怎么挽回，这个销量受损是肯定的了。我也相信这位当地杨梅协会会长的话啊，但是市场和消费者的反应就是这样的。你那个地方出了害群之马，对这个地方的整个产业可能都是灭顶之灾。更令人气愤的是，据报道，那帮人竟然是看人下菜碟，搞内外双标。出口欧盟的杨梅，他老老实实的遵循严格的标准，可是内销的杨梅，经销商是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赚钱怎么来，是吧？拿那个药水泡啊，这什么甜味剂泡的。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解释了，而是重建信任。而消费者的信任不是靠一句害群之马就能回来，更不是靠行业内部自证清白。真正有效的办法其实只有公开透明到底。你比如说，必须公布涉事商贩的姓名、收购点，具体使用了什么药剂，流向哪里，涉及多少吨杨梅啊，怎么怎么样的，甚至是什么呀，全程可追溯啊，就像搞那个什么什么产品一样，那上面有什么码一扫，就是说这个杨梅是谁家产的，谁家产的，是什么什么运输渠道，都能查得清清楚楚。因为你这是地理标志产品啊，应该具备这样的水准和身份证件啊。消费者最害怕的不是发现问题，而是不知道问题到底有多大。对，无论怎样吧，希望当地能从这次事件当中啊吸取教训。下一关键词，关门。5月19号，杭州一家寿司郎门店被查盘子抽检10个10个脏，这个事儿冲上热搜。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公布的决定书显示，北京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萧山区第一分公司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超6万元。执法人员现场抽查装刺身的10只盘子，10只全脏，大量水渍，而且有食物残渣。一个月之后再检查，10件待用餐具里仍有6件有饭粒残留，仍然没有洗净。就这个，像这样的店，我觉得应该立即把它关了门，涉案人等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我们不缺一家饭店，更不缺愿意干饭店的人，我们缺的是那些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健康当回事，放在第一位的饭店人。下一关键词，熊孩子。近日，云南昆明一趟高铁列车上，一名30-40岁的男子竟然抓着行李架做起引体向上，直接把那行李架拉到了弯曲变形，行李架下方还有其他乘客和儿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击者说，列车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提醒之后，该男子并没有收敛，又换了个位置继续用行李架做引体向上，行为十分危险。这小学老师没教过他爱护公物啊，还是缺家少教啊。这位大哥的肌肉记忆恐怕是不是从熊孩子时期直接跳级来的，是熊孩子长大了。我看这行李架都拉了变形了，还在那儿做那个引体向上呢，真拉断了砸着人了，怕是得去拘留所。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贱了。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年月份，浙江温州有一个小学里边的小学英语老师宋女士课间，她劝阻2名6年级的学生打架，却被其中一个打架的女生用金属镊子一下戳伤了右眼。宋老师先后2次接受了脸部手术，仍然面临外伤性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法医鉴定为轻伤2级。轻伤二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伤人者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了。轻伤二级了，而警方认定伤人女生不满14周岁，14岁以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予行政处罚，只予以训诫，责令悔过。宋老师怎么办？无法接受啊，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律师表示，虽然未成年人免于治安处罚，但是监护人和学校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目前当地人社局已经认定宋女士是工伤。律师说的对，对吧？监护人，那个孩子监护人，伤老师的那个孩子监护人，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学校，是吧？宋老师是在学校履职期间呀，学校当然也要承担这民事赔偿责任。那宋老师现在已经被人社局认定是工伤了嘛？我看相关的报道，这宋老师3次阻止这俩学生冲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这个女学生拿着金属镊子戳伤了眼睛，啊。新闻当中没有细说，我看那个话里话外说的是，他拦住这俩学生之后，其中那个不满14岁的女生可能是怒了，是吧？谁让你拦着的，是不是？咔，给了他一下子。14岁以下的孩子，还是个女孩，打起架来下手没轻没重，而且带着镊子进了学校，那种长镊子，打架拿家伙，这不是一般的孩子，而且是个小女孩，在这个年龄段，怎么说呢？这个年龄段作恶的时候，真的是不分男女。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了，性质相当恶劣。宋老师受的伤是轻伤2级，啊，光是训诫责令悔过就完事了，怎么可能啊？再有老师劝架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重手，那你学生这日常品行怎么样啊？操行怎么样啊？对其他学生有没有欺凌霸凌，都需要考察一下，都需要考量一下。另外这学生怎么把镊子带入校园呢？他带镊子进校园干什么？是不是要当做行凶的工具，就准备着打架呢？你很多这样的办的孩子，打架的时候拿家伙啊，什么带着这样的尖锐的东西进校园，所以就应该考量一下这个孩子平时的这个操行品德分，操行品德怎么样？你可能他平时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而这次又做了这么恶劣的事儿，再不让他付出代价，什么评估、训诫、教育怎么着，哪有什么效果呀？根本达不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达不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2020年修订2021年6月实施的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边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涉事女生是不是应该送到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正，达到既能保护他人也能帮助当事人走上正道的这种效果？这是值得当地仔细研究的。在法律面前你是未成年人，我们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除此之外你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我觉得应该是顶格处罚的。然后再借这个机会在全校再开展一次严肃的法治教育，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样的严重的暴力事件，要让所有的学生都清楚这行为的严重后果。最后一点，这个老师宋女士作为受害人，无论是警方还是学校还是社会，我们都应该给她撑腰才对。但是据报道，落款时间是2026年2月11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宋女士直到5月18号下午去派出所才拿到手。啊，律师表示，公安机关延迟3个月才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没有依法及时告知当事人3日内申请重新鉴定的法定权利，此举违反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的法定程序。那公安机关不是不懂法，

你为什么没有及时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导致这个当事人失去了三日内申请重新鉴定的法定权利呢？啊，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宋老师因为劝学生打架，导致自己的身体健康受损，而且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当然了，涉事家长支付了20000元的医疗费，人社部门也认定宋女士工伤，学校回应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但是，这就够了吗？对宋女士进行怎样的各方面的安抚？无论是经济补偿上的安抚，还是心理上的安抚，啊，有没有说法？对肇事者该给予什么样的处理？学校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公安机关为什么迟迟不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当地都应该给一个说法，也给社会公众一个关切。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是5月21号啊，这是在这个谐音里边叫我爱你啊，说是空气里都弥漫着玫瑰的甜香与心动的气息。可能很多朋友会纠结，在这样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时刻，怎样才能表达对爱人的心意？其实答案从来不在价格的高低，而藏在你为他。

0: 用心挑选的每一个细节，好礼不怕晚，好饭不怕晚，心意永不过时。还没有准备好惊喜的朋友，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专属爱意的时刻，我们为您重磅带来热销的 Coach 520包包集合的专场。这次520专场活动倒计时仅剩两天， Coach 九折专属福利转瞬即逝，错过这次专场价格，后续可能很难找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今天依然向大家推荐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将近30款爆款的样式，比如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而且今天我们商城里边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的Coach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这个599元的Coach包这个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将近60块钱，非常的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啊。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绿宝瓶系列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王牌，里面包括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后买那个了，今天一套全带走。赫莲娜他们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价格也十分昂贵啊！平常单这个官网的单一瓶这个200毫升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液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这个套盒只需699，您可以到实体店看一看，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对比一下，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到手只需629.1元，立省近70块钱，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实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哎呀，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可能永远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人的这个人性的底线有多么低，有多么蠢，或者说有多么坏。据都市快报报道，5月19号有网友爆料说，广西桂林一家甜品店发布了一个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啊，那柳州不是5.2级地震了吗？造成了一些这个财产损失啊，有些地方房子都塌了。你看这家甜品店拿这个来作为营销文案，引发了网友强烈的不满和抵制，被批评是借地震灾难营销啊，发灾难财。最后这个商家在网上发布道歉声明，说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接受所有批评。5月20号，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表示，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说过吧，一家门店、一家企业、一家机构、一家单位，你发出来的广告文案是个什么水准，直接代表着你这家企业、这家机构、这家门店、这家商家的形象、企业文化，以及你这个商家的主导者个人素质和水平，以及人性。这个就是吧，甜品店整天给大家带来甜蜜的怎么怎么样的，可是在天灾面前呢，在灾难面前呢，拿着灾难来营销，拿着受灾的群众，相当于拿着受灾的群众他这个灾难那个伤痛来营销。天灾面前敬畏生命啊，保持悲悯，这是做人的第一准则。这次柳州地震带来的房屋损毁、财产损失，当地群众直面灾难， 啊，坚强自救，社会各界也是牵挂驰援，祈福救灾。这本来是庄重严肃的传递温情的时候，容不得半点的戏谑和消遣。而且涉事商家身为柳州人，更应该对家乡的这个灾情感同身受。他是为了520节日促销这个微头小利，刻意关联地震灾情，拿着地震灾情玩梗，把很多人的惊魂时刻当成了开玩笑的素材，把可怕的自然灾害，把天灾当成流量密码，在这儿抖机灵。这是对受灾群众的公然冒犯，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肆意践踏。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案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21年郑州暴雨期间，有那个房企就打出了什么"入住高地让风雨，只是风景"的广告。什么意思？他们那个房子地势高啊，小区地势高啊，别人在那儿受灾呢，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就看风景吧，淹不了。是这个，是人话吗？是人干的事儿吗？同一年，甘肃白银越野赛遭遇极端天气，21名选手不幸遇难之后，有一家睡衣品牌竟然以致哀的名义推送促销信息。同样的，还有什么在台风山竹肆虐的之时，有一家这个汽车企业，它的海报是什么？史上最强台风，史上最强硬车。一次一次在公众的伤痛尚未平复之时，就急于借此变现。而且我提醒大家，凡是搞出这种没人味儿的广告营销策划案的商家，你要记住，你要买他家产品，有的时候可能避免不了，或者已经买了，你不定在什么时候你就会碰见他们家的售后啊或相关的工作人员没人味儿的这个事情，或没人味儿的时候。为什么？一家企业的文化啊，它是在整个企业里边传播的，对整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是都有影响的。这些商家和这些网红根本不是无意之举啊，更不是单纯的心存侥幸，是精准算计，是冷血的没人味儿的精准算计。那灾难悲剧它自带全民关注度，热点来得又猛，传播速度又快，传播范围又广，哪怕骂声铺天盖地啊，曝光度有了，流量到手了，就能变现啊。在他们眼里，别人的恐惧伤痛甚至生命悲剧都是他快速涨粉带货牟利的工具，道德底线直接抛在脑后。所以我们的现代社会对这样的没人味的营销啊，是批评乃至抵制的，就不能让他们在这上赚一分钱，还要让他们赔钱。所以要斩断这种龌龊的流量套路，社会公众及时的发声，及时的抵制，不要看他怎么怎么道歉，及时抵制就是了，让他们吃不上饭，让他们关门，让他们搬家，是吧？让他们滚一边去，离开我们的视线。这样没人味的商家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而且不能让他们关门就完了，监管部门更要下狠手处罚呀，是吧？监管部门不光是市场监管部门了，对吧？我们的公安部门应该介入了。像这样发灾难财的、扰乱社会秩序的、寻衅滋事的，难道不应该以治安，最起码以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吗？就得像这样各方面把法律用足，加大惩戒力度，让违规者赔到肉疼，绝不能让这个悲苦和灾难沦为无良商家和无德网红牟利流这个谋取流量的一个高地。最近84岁的阿嬷啊，遭私生事打扰相关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有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啊，里边一个素人演员吴少卿被网友通过买菜路线啊、街景细节，把家庭住址扒出来了啊。老太太84岁了，没想到被扒出家庭住址来，哎呀，说号称粉丝，哎呦，陌生人频繁登门。亲友也带着外人来探访，还有商业邀约，轮番轰炸，让这个八旬老太太都不敢出门，寝食难安，平静的晚年也被彻底打破。一场温情的共鸣沦为对高龄老人的无底线的侵扰。阿嬷的走红本来是文艺最动人的模样，没有流量包装，也不靠刻意的炒作，她以质朴的本色演绎人间的温情。一句活到84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戳中了无数人内心的柔软。观众喜爱他是敬佩他晚年逐梦的勇气，是共情烟火气里的真挚，这份情感纯粹而珍贵。可是流量时代的浮躁轻易地撕碎了这份美好，有人就把喜欢当成了越界的借口，把探访当成了炫耀的资本，把老人的隐私当成满足窥探欲的谈资。

把善意变成了枷锁，把温暖变成了伤害。那有些人号称粉丝怎么怎么样的，你跟人家老太太无冤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你干嘛要用这种私生饭式的这种行为去打扰人家的生活？早就突破了公序良俗的底线了，更触碰法律红线，公开扩散人隐私是吧，扒出人家地址，频繁上门围堵，骚扰日常起居，甚至他的亲友也带着人上门探访，严重侵犯老太太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打着致敬关心的旗号，也改变不了侵权的本质。对一个84岁的老太太而言，安稳的作息、自由的出行、安心的生活，比这些虚假追捧重要的多。乱象背后是流量时代边界感的集体缺失。我们社会当中，无论是人还是事儿，只要稍微有点热度、有点关注度，马上就有流量啊，马上就有这个所谓的粉丝蜂拥而上啊，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网络主播蜂拥而上。从明星的隐私被扒，到素人网红被围堵，再到如今这个高龄老太太被惊扰，流量至上的畸形心态不断的侵蚀私人空间。包括山东的大衣哥，多少年了，他家门口常年驻扎着一些什么各色人等。是吧，乌七八糟的，有那个搞网络直播的常年驻守在那儿，还有上门什么借钱的啊，上门敲他门拎着行李箱让他养老的。这哪是什么真正的粉丝啊，这简直就是社会当中的污泥浊水。再说回到这个84岁老太太演了这样一部电影是吧，一部好电影带来的感动应该化作善意的这个呵护，而不是捆绑人家这个普通这个平常人的一个生活。大家喜爱的是屏幕里的角色，屏幕之外演员的个人生活，那应该是让我们跟人保持合理的一个正常的心理，无论是心理还是情感上的距离。一个84岁的老太太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骚扰和惊吓呢？家属也反复恳请公众留给老人休息空间，拒绝一切商业合作。这种质朴的诉求让人心疼，也应该让所有人听进去，记在心里，化为行动。现在尤其一些搞网络直播的，架着个手机在那儿啊，我正在直播，好像就有天然的这个赦免权了。你直播，你对他人那个生活形成了打扰，甚至形成了骚扰，人家不该揍你吗？啊，我觉得人揍了你都是正当防卫，你凭什么记录人家的生活？凭什么拍人家门口？你上来你侵权的话，人家拿个棒子揍你，那都是应当应分的。喜爱的前提首先是尊重，尊重人家的一切啊。追星的底线是守法呀，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那谈得上喜爱吗？所以流量从来不是肆意越界的借口，不要说一架个手机一直播就有了天然的赦免权了。面对愈演愈烈的这个隐私侵扰，除了善意的呼吁之外，我们也支持这老太太和他们的家人拿起法律武器坚决维权啊！那门口装上摄像头，有没有摄像头把这些在门口骚扰的人拍下来，然后呢报警啊，是吧，坚决不和解，坚决要求警方依法处理。有这么报警一两次啊，警方抓了人之后，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你看下次他们还敢来吗？不敢来了吧，谁敢来就报警抓谁。所以当地的社区和警方应该及时介入啊，制止过度的荒唐的这种私生饭式的骚扰，对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依法严惩。你看这帮人聚在人老太太生活的这种作息线路上，对人围追堵截，堵在家门口这样直播的，这不是非法聚集吗？这不是寻衅滋事吗？这不是扰民吗？早就该抓了，为什么不抓他呀？所以说呀，我们保障公民的权利，有保障这84岁老太太的合法的权利啊，然后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一个良好的这种追星的风气，从最基层的执法部门、最基层的执法单位就应该着手了，不要静等着啊，静等着事儿闹得乱乱嚷嚷，甚至出了什么更严重的事件，基层的这个执法单位这才出动，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要用法律筑牢普通人，尤其普通老年人生活的这个安全屏障，还给这个80多岁老太太一份清静和安然。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机构涉及到的，包括居委会、包括社区、包括当地的派出所，人人有责。

0: 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有位网友发视频啊，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里边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下边还有几个框里好像有选项一样，什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是吧，媳妇儿什么爬得太慢，怎么着孩子背着太累之类的啊。但是网友把这个拍到网上去了，是吧，引发了网友热议，说你看这让人看了之后觉得挺不舒服。5月19号，郑州这个新密市这个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标语牌当天就撤了，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没想到引来这么大的反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这个嵩山景区搞的一个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之前也是引来一些投诉，说啊笑话我们怎么样爬到半山腰正累呢，看到这样个标语牌气坏了，笑话我们。然后当地呢就把这标语牌撤了，没想到更多的网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说凭什么撤了，我们爬到半山腰正累得不行呢，一看这标语牌哈哈一笑，反倒是疲劳顿失，是吧，你为什么要撤掉。最后人家嵩山景区又把这标语牌又恢复了，这有嵩山景区弄这标语牌在前，现在这个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搬过来了，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吧，他又底下又加了其他一些话，说把孩子扔了吧，把媳妇儿扔了吧，那这就不是什么趣味的互动了啊，就是冒犯了游客了，而且具有负面引导作用，是吧？

在那弄这个创意，弄了半天创意，跟人学学都学不像，抄作业都抄差了，对吧？人家这作业本来写的什么十减八等于二，他在那抖机灵，十减八等于四，四然后再加个四，是不是？此前呢，这个爬不动了哈哈的标语牌在网上挺火，是吧？也曾经有网友投诉这个事儿啊，投诉之后当地拆了，刚才我们提到了，拆了之后呢，然后马上呢，又有更多的网友反对，这当地又恢复了，是吧？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什么呀？哎呀，我想你的风吹到了什么什么，有那样的标语牌很多啊，很多城市也是，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创作爬不动了，哈哈哈！这文案的景区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那就是抄袭了，那就创意不足。那第一个写出这种标语来是聪明人，后边跟着学的都是傻瓜，是不是？为什么说傻瓜？是吧？你只能跟人学，而比傻瓜还要蠢的，就是这个景区弄的，是吧？啊，爬不动了，哈哈哈！把孩子扔了吧，孩子抱着太沉，是吧？把媳妇扔了吧，媳妇爬得太慢。你说你这叫什么？你比蠢还要蠢，是不是？这种画蛇添足啊，带有冒犯性啊，抖机灵是吧？拍马屁没拍好，拍马蹄子上了。有网友认为，像把孩子扔了，把媳妇扔了吧，只是搞笑，没必要当真，是吧？投诉这事的这个游客是有点玻璃心。但是你想想，他和之前松山景区搞的那个爬不动了，哈哈哈，那个趣味性和幽默感相比，那性质不一样啊。把孩子扔了，把媳妇扔了啊，把孩子媳妇当做爬山的累赘。那当然会让人不舒服啊，是不是？那要是带着父母爬山呢，他是不是还要写上啊，把父母也扔了吧，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从趣味性的角度来讲，爬不动了，哈哈 哈！这文字表达写的恰到好处，刚刚好，绝大多数游客看到之后会心一笑。而这家景区对这个标语做了一个升级啊，把媳妇扔了吧，把孩子扔了吧，是吧？玩砸了吧，玩脱手了吧？搞爬山趣味互动啊，需要景区有结合本景区实际的特色创意，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抄袭、东施效颦。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这个景区不必要拆掉那个标语牌，要有定力，是吧？建议景区不要对舆情过于敏感。这不是舆情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是你说错话了，引来批评之后，你当回事不当回事的问题。另外，我还想说的是，那个河南嵩山景区人家那个牌子爬不动了，哈哈哈！人家这个景区的牌子是爬到半山腰之后累的家伙，这个爬不动了。坐那儿或者歇一会儿，一看这个牌子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不仅无伤大雅，还会觉得情绪盎然，浑身的力气又回来了。但这家景区显然是想模仿或蹭热度，弄了一块类似的牌子，但是呢，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后面又加上把孩子扔，把媳妇扔了，很蠢的做法嘛。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

0: 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初夏时节呢，我们不仅要传递情感，更要为千家万户的数字生活来保驾护航。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干货坐镇今天的直播间。无论您是正在为新房装修，如何实现全屋光纤、信号满格而烦恼，还是想为家里的老人孩子配置一台能够喊得硬的智能设备，还有包括大家感兴趣的天宇云电脑，或者想要了解如何防范那些烦人的00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那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一一为您来解答。今天的节目呢，不仅有服务，还有能够解决您实际痛点的黑科技的方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赵品宝，市场部副总经理宋维涛，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齐健，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响业，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赵总代表各位嘉宾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赵总你好。
1: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然后我是中国电信河北公司客服部赵品宝。首先呢，很高兴啊，今天能通过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公司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咱们阳光热线直播间，我们将认真聆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就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同时对于交流过程中我们现场如果是不能答复的呢，我们也会认真记录啊，然后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与大家取得联系。好，谢谢。
0: 好，感谢赵总，也欢迎赵总及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在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来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河北电信的相关部门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电信市场部的宋维涛。
0: 欢迎宋总的到来。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我是咱们电信的老用户，看最近电信有一个网龄回馈的活动，说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对于这样的老用户的话，咱们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宋总。
2: 首先这位这个听众朋友 您好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河北电信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啊！您提到的这个网龄回馈活动啊，是我们河北电信为了答谢广大老用户啊推出的一款用户使用的网龄情况啊给予相应的回馈的一个福利啊。网龄呢越长越能获得更多的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网龄回馈的活动呢也主要有以下5项福利。一个呢，是网龄生日礼，就是如网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月，二是呢有一些充值礼，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网龄和消费情况，这个我们可以领取不同的话费的好礼，包括家电的这个清洗。

0: 多。第四个呢，就是类似一些盲盒里啊，根据我们这个网龄的情况，也会抽取不同次数的带有流量啊、语音、话费啊、家电的清洗券等等。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购。那老用户订购相关的产品包呢，也可以领取话费的好礼。那您是我们的10年的老用户啊，那网龄的生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些规则呢，我们可以领取6个月的流量礼包。那充值礼呢，那每月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情况，可以最高充值100元的这个赠4次话费和音乐的会员。那像福利券呢，就是可以每月领取3个好礼啊。盲盒呢，也每月可以去抽取3次，等等吧，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网龄相应的得到啊回馈。那详情呢，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查看和参与。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龄的时间越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礼包越大，是不是宋总？
0: 是呢，就是网龄越长，优惠越多。
1: 优惠越多啊！详情呢，大家呀，我相信如果是咱们河北电信的用户的话，大家都可以登录咱们的 APP， 或者是关注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属于自己的福利。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自己还有这样的这个福利，今天也正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说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老用户，我们河北电信的长期的老用户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啊！好，那么其实经常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扫码赠礼的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扫描二维码，会不会来泄露个人信息呢？其实这方面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比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我们是要请权威的专家啊。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嗯，欢迎齐总的到来。您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扫码赠礼，因为日常我们在户外的时候经常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境，是不是这个二维码我们为了那个小礼我们可以随便的扫呢？会不会真的扫了它就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齐总。
2: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扫码赠礼活动呢，确实存在着较高的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随意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类二维码呢，往往是不法分子啊获取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入口。可能会引起这个后续的一些精准的诈骗呀，包括骚扰电话，甚至引发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损失。为了保护咱们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呀，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几点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扫描这种陌生的二维码。尤其是这种无明确来源的街头的赠礼啊，或者快递的这种卡片呀，包括这个楼道里面贴的一些这个扫码卡片。第二个就是不要下载这种非官方渠道的 APP。这个所有的应用呢，应该从咱们正规的这种应用商城去获取。第三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授权登录或者就是关注这种公众号，警惕那种扫码即自动关注的这种操作。最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种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扫码后呢，手机出现这种异常的弹窗啊，这个频繁收到骚扰电话等这种情况，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您说到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10000号是吗？
2: 对。
1: 好的，感谢齐总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不留神，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会容易被泄露，甚至呢会能够接到很多很多的频繁的一些骚扰电话，给您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来进行一些扫码。好的，再次感谢齐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妈妈变身超人的视频，觉得特别好玩，问了他怎么操作的，他说是用电信天翼智灵制作的，所以想问问天翼智灵，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新业务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呢？宋总。
0: 天翼智灵呢，是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基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彩铃，和融合了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生成的工具。

0: 它是依托于我们电信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模型啊，为我们这个客户呢提供了这些生成这个音乐，
1: 嗯，
0: 文声视频，
1: 嗯，
0: 图声视频，这样的话一种多种的这种创作能力呢，那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软件，只要在我们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之灵的小程序，那就可以呢，在天翼之灵上那提供我们各种的 AI 的模板，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变身超人的这视频呢，也就是一种我们生成的一种模板视频。
1: 嗯，
0: 那作品完成之后呢，不仅可以将创作的内容设置为自己的专属彩铃视频，那这样朋友跟我们打电话呀，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下载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1: 嗯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天翼之灵，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我们的那个彩铃，是不是也是大家其实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手机丢了需要到这个营业厅来补卡，但是呢家在农村啊，离县城的营业厅比较远，想要在补卡之前先把手机挂失，以免造成损失。那想问一问电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办法来这个办理挂失呢？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赵总吧，来负责我们客服这一块，然后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赵总
2: 好，这位朋友您好。然后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啊拨打我们中国电信一般号来提供这个挂失服务，
1: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数字人客服的一个自助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7/24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它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让数字人在线上验证我们机主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并通过刷脸活体认证啊，远程的验证我们这个身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办理这种挂失业务了。目前呢，我们这种数字人服务呢，不仅仅提供挂失服务，我们还上线了14个业务场景。啊，这里边包括我们重置手机的服务密码，然后我们设置自己的呼叫转移，包括我们宽带报账、查询宽带的速率啊等等这些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远程柜台这4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点击链接啊，选择对应的场景啊，接入我们的数字人服务。
1: 嗯，
2: 好。
1: 嗯，这个数字人服务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能够达到7/24，对吧？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啊。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那么您如果是电信的用户，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来拨打，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家里呢经常就是老人和孩子在家，有的时候老人这手机啊静音就老是听不到，然后呢看到咱们电信营业厅当中有一个 AI 中屏，说是能够解决自己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想具体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那这位朋友那个存在的顾虑啊，那就是家里面平时就是老人和孩子在留守，老人呢常常的静音漏接电话，沟通不便，确实也是我们当前很多家庭的烦心事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天翼智屏呢，也正是为我们这类居家场景打造的这种家庭智慧的中枢产品。它是集娱乐、生活、通信、安防、健康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那这样的话，老人在家里面对着设备喊一声“小易管家”，那就能轻松的开启各类的智慧的服务。那这些产品呢，需要到我们听电呀，开通一家之话的业务。天翼智屏就像变身一台可语音、可视频通话的一个智能的固话。老人在家呢，也无需手动拨号，一句话就能拨打电话、视频连线家人，简单好上手。我们这个天翼智屏的产品啊，也自带了高清的摄像头。那在外的话，朋友们也可以随时的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那万一联系不上老人孩子呢？那这样也能实时的掌控居家的动态，让我们呢更安心，也更省心。那同样呢，像我们这个产品啊，也可收看70余路的央视频道啊，各大卫视的频道，还有海量的序曲，电台的节目，有声音内容丰富我们长辈居家的生活。更友好的是，我们这个设备还自带专属的一个长辈的一个模式，可以使屏幕的字体呢放大30%，界面呢也相对的简洁清晰啊，长辈看的呢也更轻松一些。说一个场景吧。比如说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我们喊一声救命，类似于这种紧急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设定，那系统会第一时间自动通知我们紧急联系人。那紧急联系人可以设就是多个人啊，就是子女多的话可以同步这个收到电话，这样的话便于家里面有事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也能够及时的灵活的机动来处理这些应急事务。
0: 那刚刚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咱们这个天翼智屏大概是有多大？
1: 就类似于我们市场上看到的像小度大小是一样的。
0: 就是它只要放在我们家里面，然后只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随时来语音就能把它唤醒，能够来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子女远程也能够通过网络能够实时的监控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是吗？
1: 是的。
0: 那他这个收费的这个套餐是怎么样的呢？
1: 他是如果选用不同的套餐呢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
0: 功能不一样，他就套餐不一样。
1: 他收费是这样，就是如果是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129的消费，全家129的消费，
0: 全家，
1: 那我们就可以自带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就是就是套餐内是包含的。
0: 那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您说到的还可以收听一些内容，对不对？相当于是一个我们非常方便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娱乐的一个方式。
1: 对，如果通俗的说，类似于我们手机上的豆包，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小设备，可以给它交互，也可以功能会更多一些。
0: 好，这个叫天翼智屏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和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您可以就近去咱们这个电信的营业厅里应该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先去看一看，自己去体验感受一下啊。 好，那么对于这个新房想要准备装修的朋友，想要办咱们电信的宽带，希望家里这个每一个角落信号都满格，而且又不想看到明线的话，应该怎么跟这个装修公司来进行交代呢？继续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祥业。石总你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很多业主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只要装修前规划好，实现隐形全覆盖并不难。在这儿呢，我给您三点专业的一个建议。第一呢，是线要选对，这要看您打算用多大的带宽。如果安装千兆宽带的话，我们的超五类网线基本上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您要进一步到位，就您要一步到位选2000兆，那就必须得用六类及以上规格的网线，不然的话跑不满速，后期换线呢也会比较麻烦。第二呢，推荐考虑我们的 FTTR 全光组网，这个是现在的黑科技。它和传统网线不一样，中间走的是光纤，光纤不仅细，几乎看不见，而且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衰减比较小，特别适合我们做这种全屋的隐形布线，真正实现一个光纤到房间。最后一点呢，就是提前预埋是关键。建议您在装修前呢，可以联系我们电信的装维师傅上门看一眼，帮您规划光纤和网线的走向啊。因为如果我们预埋的不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后期等装修好了，我们再去安装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再重复的再去做我们这种线路的这种部署啊什么的。
0: 那像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装修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在预埋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把这个线先走上。
2: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装，如果听众想装我们的 FTTR 的话，我们的主光猫和从光猫之间呢，尽量不要贴得太近，否则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自动切换。这个具体的点位呢，也可以到时候让我们的装维师傅帮您精准定位。
0: 那您说到的这个 FTTR 全光组网，它是不是就是无论我们家的这个房间的面积有多大，或者说格局是怎么样的，它能够实现房就是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信号都能够无死角的覆盖到？
2: 对的，因为我们的全光组网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这种产品，有一拖一的，一拖一就是一个主光猫拖一个从光猫。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边，一室两厅，或者这个一室三厅，我们可能用一拖一就行了。如果说我们的房间比较大，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拖二、一拖三，甚至一拖四、一拖五。
0: 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0000号，然后让工程师上门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只提出诉求来，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根据我们的诉求来帮我们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的对的。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信息安全这块，因为它的确是和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有时候手机号码呢会接到和通讯需求无关的一些营销电话，即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我们运营商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总还是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是不是说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接到与这个通讯需求无关的营销电话，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我也经常偶尔会接到啊。这个提醒您日常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呢多留心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平台这种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在这种电商购物啊，或者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社交平台注册呀，或者参与了一些抽奖或者问卷调查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若是平台这种安全防护不足的话，可能就被黑客攻击，导致我们这种数据的泄露和信息的泄露。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信息被采集。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快递单，交通的票或者购物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呢，随意的丢弃，对吧？这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收集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收快递的比较多，对吧？回来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包装箱上的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最好给它擦涂掉，对吧？因此呢，建议你啊，一个是什么呀？我们手机这个 各个手机啊都有这种自带的这种骚扰拦截的功能。
0: 嗯，
3: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品牌不同啊，可以打开它这种自带这种骚扰拦截功能。第二个就是也可以安装我们中国电信呢专门有天翼防骚扰这种 app 应用。
0: 嗯，
3: 这个可以避免在我们这个不可信的网站上呢留下真实的手机号。
0: 嗯，
3: 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虚拟号码。
0: 嗯，
3: 对吧？希望这个以上这几点建议吧，
0: 嗯，
3: 能够对我们的听众呢有所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总啊，提示的很细致啊。那么其实手机安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少接一些骚扰电话。那么也提醒大家日常的时候注意来保留好或者是保管好自己的这个隐私啊，尤其刚刚齐总特别提到像我们每天取的这个快递啊，包括各种小票上面有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及时的把它涂抹掉啊。好，那么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一直都有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补的政策，那咱们电信营业厅这个国补政策是怎样的？如果在我们这儿买手机的话，大家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呢？我相信也是收音机前可能有朋友要想换这个手机，尤其又是我们电信的用户的话会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继续请我们市场部副总经理宋一涛宋总，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那手机呢现在成为我们当前这个日常生活啊消费过程中一个几乎是必需品。
0: 嗯，
1: 我们呢这个河北电信呢也适应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当前呢我们现在所有电信自有营业厅内的终端合作商也都具备了参加手机国补条件的。
0: 嗯，
1: 并且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呢也是覆盖了一些主流。
0: 嗯，
1: 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OPPO、VIVO、荣耀等。在目的就是在国补的基础之上，我们电信呢又给予新的合约，
0: 嗯，
1: 啊，合约补贴，享受这种双重的补贴优惠。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台2000左右的手机，
0: 嗯，
1: 那办理我们对应的套餐呢，你比如说169啊，不同档位都有不同补贴，
0: 嗯，
1: 那可以补贴1500块钱，
0: 嗯，
1: 再叠加国补优惠呢，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花，几百块钱，
0: 嗯，
1: 啊，500块钱以下吧，
0: 嗯，
1: 就可以得到一台2000元的品牌手机，
0: 嗯，
1: 那详细的话，也欢迎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电信营业厅那进行了解，
0: 嗯，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电信的用户，尤其是我们的老用户，然后呢又正好想要买手机的话，千万不要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手机卖场来买手机，最好到我们的营业厅里来看一看。如果搭配上合适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像您说的2000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补贴，到手几百块钱，其实还确实是实惠了很多的哈。
1: 对，
0: 嗯，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购机的一个新的途径哈。好的，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 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啊。我们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您的留言还有您的消息的话呢，我们的各位也会在节目之外跟您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那其实适老化的服务现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来关注啊，包括国家也要求三大运营商客服热线针对老年人要提供直接进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么问怎么打这个10000号就不是人工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赵总来回答一下吧。
6: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年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10000号服务的关心和监督落实这个国家适老化服务呢的相关要求，畅通老年人这个办理业务是吧咨询的通道我们河北电信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优化提升改进我们老年人群专属便民的服务。在2020年呢，我们10000号就正式上线了尊长专属人工服务通道这个只要是我们实名制登记年满65周岁的老年用户拨打10000号呢，我们就不用听语音导航，也不用按键系统就会自动直接转人工作息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贴心的人工服务至于刚才这位老年同志提到的是吧上拨打之后没有接入就人工这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实际年龄未达到65周岁这一个标准那个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呢经常日常使用的手机都是用的是家里子女或晚辈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号码，这样的话呢系统可能就识别不到老年身份虽然他在用，但是这个可能登记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也可以是吧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跟工作人员核实清楚本人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号码相关的信息我们呢可以为这位朋友呢然后这个手机号码添加老年用户，我们有个专属标识添加上之后如果再打10000号那就可以一键接入这个我们的尊长专席了就可以提供这个直达人工的便捷服务了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我们适老化服务的相关场景用心为我们广大的老年群体提供更省心更便捷的电信服务谢谢
0: 好，谢谢赵总也解答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如果在这平时家里的老人用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所买的这个手机或者用的这个手机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只需要子女我们帮老人来拨打一下10000号然后给备注一下，对不对？这样老人的话将来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那我们说到适老化服务咱们中国电信营业厅呢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哪些特色的服务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郭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电信践行央企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呢，我们在自营厅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服务。首先呢是提供优先服务，我们设立了爱心台席优先为老年人受理业务和咨询让老年人无需长时间的等待，享受更快捷的服务。其次呢我们提出这个便利服务 我们给老年人配备了这个便民设施，比如说老花镜啊，充电线，饮水等等这些物品啊。然后我们的部分营业厅呢，还配这个血压仪啊这样的这个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的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便利。另外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自营厅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开展我们的助老这个爱老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这个爱心驿站呢是在河北电信自营厅设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场所啊，就是我们面向一些户外劳动者啊，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啊等等，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公益服务，包括休息啊、补给、这个饮水啊、充电等等啊。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助老和这个公益的活动呢，主要是内容涵盖了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辅导，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辅导，包括一些其他智能终端的辅导。那么另外就是反诈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反诈的辅导，我们健康课堂，另外帮助我们老人学习这种智能设备的这种操控啊，参与我们经常会搞的一些新业务体验，那么使老年人在就是感觉到非常有趣味十足的这种氛围下吧，能够掌握我们目前的这种新的科技啊，包括AI 啊等等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视频彩铃的这个业务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营业员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爱心大使啊，我们会走出去开展爱心活动，内容是聚焦我们老人的这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上门，对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上门提供服务。
0: 那么看来咱们河北电信在适老化服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好，再次感谢郭总详细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请到咱们市场部的宋维涛宋总。宋总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到的，包括咱们河北电信咱们的云电脑，还有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 token 套餐这方面的内容吧。
1: 好的，就是首先也介绍一下我们这块云电脑哈。云电脑，相对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比如说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经常外出出差的，我们可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带着电脑，这个还是不方便。
0: 对。
1: 那其实云电脑主要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便捷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平板，变成电脑，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这个移动办公中啊，或者这个户外啊，可以随时啊这个灵活办公，这是一类。对，同样的云电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也是起到一个节约成本，也就是省钱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新开一个公司，我们招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我们每个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如果需要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脑的话，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0: 对，
1: 这个公司的这个生命周期啊，可能这个时长啊，那这样的话用云电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类似于我们当前主机这一部分，CPU 啊，内存啊，是在云端，那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屏幕就可以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钱也省电，也省得再请这些专业的维护人员，同样我们云电脑也集成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云电脑上做一些智能的 PPT 制作，知识库的一些搜索，等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呢，也可以使我们自动化的办公效率可以提高，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一些这个Token 套餐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算力，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那我们中国电信呢，在5/17，也就是电信日上周日的时候，推出了，Token 套餐啊，也有说叫，我看新华社的播报上叫磁源套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对个人和这些开发者啊，中小企业，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包含这个 Token 的一些基本的套餐，还有这些上行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呀，做一些生成的时候，需要一些上行流量，还有一些安全的服务，那价位呢，这个门槛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比如说我们面对个人客户， 客户的话，像9.9块，
0: 嗯，
1: 就可以包含10,000,000的 tokens，
0: 哦，
1: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0: 嗯，好。那么这个的确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知啊，也可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更多的详细的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0,000号，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也可以，是吗，宋总？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大家对于网络还有信息安全这块，其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发现每一天我们的手机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有些电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了，比如说接到00开头或者加开头的，就是数字很复杂的一些来电，那么手机上呢会显示是境外来电，而且呢通话的内容呢，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是要求加群的，口音也很奇怪啊。那么有听众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来电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咱们请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来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吧。您是我们的安全卫士。
3: 那个，感谢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
0: 嗯，
3: 实际上通常来说呢，这个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这种显示方式。
0: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00855，
0: 嗯，
3: 它就代表的是缅甸的这个电话，因为咱们国家是86嘛，
0: 哦，
3: 所以0086，
0: 嗯，
3: 就是国内号码慢出去以后呢，回拨的一种显示方式。
0: 哦，
3: 那么正常来说，就一般就是0086加比如03111加一个8位的，
0: 哦，
3: 这个电话就是这种就是国外来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国际业务啊，
0: 对，
3: 这类的电话，这种诈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嗯，
3: 对吧？公安机关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啊，87%的这种诈骗案件呢，犯罪分子都是使用境外来电，
0: 嗯，
3: 来这个获取的我们这个诈骗实施诈骗成功的，
0: 嗯，
3: 所以呢，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3: 避免这种个人遭受诈骗，造成这种财产的损失，
0: 嗯。
3: 为了这个降低您接收境外，就包括这个国际和港澳台的这种诈骗电话或这个短信的风险啊，
0: 嗯，
3: 中国电信呢专门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需要开通了这种境外电话的免打扰和境外短信的这种免打扰的服务。
0: 嗯，
3: 如果说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呢没有接收国际及港澳台这种电话或短信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自主完成一种这个服务的定制，就是发送 DJDHLG 到10001，去关闭这个国际及港澳台的电话接听。
0: 嗯，
3: 发送这种 DJDHLG 至10001，关闭这种国际这个短信的这个接收。刚才说的可能挺绕嘴啊，但实际上非常好记。
0: 嗯，
3: 就是中国电信的 D，
0: 嗯，
3: 然后就是关电话连接，就是 DJDHLG， 就是关地，关电话连接，
0: 嗯，
3: 这个短信就是关短信连接，
0: 嗯，
3: 发送到10001，
0: 嗯，
3: 这个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的这种定制了。以上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开通后呢就立即生效，
0: 嗯，
3: 同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

0: 值得去推定。
1: 嗯，
0: 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些帮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齐总的介绍啊。如果您平时也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骚扰的话，那您也不妨自己来在手机当中自行就能够操作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退订服务啊。好，那么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咱们电视会员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业务。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的电视呢是咱们电信的，平常呢看电视经常需要订一些电影啊、少儿等的会员包才能够看，有没有更加简单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的推荐呢？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郭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好的，这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用户共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电信电视这一块也做了明确的一个优化的方案，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呢，我们平台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种这种垂直的板块、SDK 的专区以及组合产品加起来大概有100多款，用户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买了什么，还要不要单独再花钱买。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计划我们推出天翼高清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目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这个权益包的核心呢，是一个包全都有。

0: 教育的音乐，包括比较火的这种短剧，红果短剧，宠物轮播，还有 AI 健身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打包在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计划在原有的这个内容上做更大的这个扩充，最终呢是面向用户，这个可能更加丰富的这种需求啊。然后那么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等内容如果买单，相当于我们给客户打了两折，这样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啊。总之呢，后续我们电信电视的方向呢，就是发展的方向是把这个产品要大包化，内容统一化，收费透明化，让您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知道能看什么，花多少钱，也欢迎广大用户来办理和体验。
1: 好的，感谢郭总啊。那么最近听到一个电信到家的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跟以前我们这个打电话报修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元宝运营中心主部的业务主管石小叶，石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电信到家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站式家庭数字服务，核心呢就是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听众呢可以把它理解为通信界的这个外卖式服务，核心就是线上预约，专家上门，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打包给用户解决掉。我们的专为工程师上门之后呢，主要是帮用户解决三类家庭刚需啊，一是装的专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房装宽带，做全屋 WiFi 的覆盖，比如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FTTR， 我们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户一案的定制的这个一个覆盖的方案设计的，二是修的透明，对于用户经常遇到的网络卡顿、信号死角，我们的工程师是可以免费上门检测排障，甚至是可以帮用户去整理我们的弱电箱，三是用的智能，我们可以帮听众朋友调试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屏等设备，让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这个服务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快和专。以前呢，可能流程长、等待久，我们现在是一键预约、快速响应，由我们持证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而且呢，会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服务，确保体验更省心。
1: 好的，谢谢石总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请赵总再来跟我们讲几句吧。赵总，
3: 好，最后还是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电信河北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支持和信赖啊，也要感谢我们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了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对于刚才在节目中然后提到的我们电信新推出的Token 套餐啊，云电脑以及我们天翼智屏、天翼智灵啊等这种业务呢，如果需要这个详细了解啊，可以到我们电信自有营业厅啊，或者拨打我们10000号啊继续了解。对于由于时间原因没有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认真做了记录啊。节目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户啊，进行这个沟通解决啊。最后呢，也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祝我们河北电台阳光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啊，祝那个谢谢大家啊。
1: 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总，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确聊到了很多让家里的网速飞起来的 FTTR 全光组网，到守护家人安全的天翼智屏，从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一直到解放双手的 AI 数字员工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您的通信生活没有烦恼啊，阳光常伴。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
6: 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7: 小黄，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
8: 什么？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
7: 好安静啊，今晚的月亮可真美。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
8: 什么？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
7: 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
8: 小黄，我们去救月亮。
7: 爷爷奶奶，月亮掉进大运河。哎呀，糟了，月亮要顺着大运河漂走了。
9: 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
7: 月亮果然在这里，一、二、三、四，有9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哎，
10: 行啊！
7: 呛到水了吧？
10: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11: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10: 说话可真大声！
11: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你们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7: 好像
10: 是我的小黄。哦，
11: 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10: 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轰隆隆的？这是一艘

0: 我的家，
1: 冰轮号。
0: 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2: 我叫月儿。
3: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3: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3: 这冰什么？
0: 冰轮号，
3: 冰轮号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哼，从现在起，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运送货物。
3: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0: 苏苏，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3: 可是我……
0: 啊，好了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3: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4: 哎，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哎，怎么停了？
0: 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3: 月亮在哪儿啊？
0: 哎呀，你瞧，
5: 凌波不过横塘路。
3: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0: 嗯，你等等。哎，在哪儿呢？嗯，不是这个。嗯，啊，对，就是这个。收件人贺梅子，没错的。来，拿着。
3: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啊，
0: 当然不是啦。嗯，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3: 我送？
0: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3: 哇，好美的彩云啊。
4: 你好，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5: 是，我是贺柱。
4: 哎，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5: 我的？快拿给我。
4: 哦，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5: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菊。他还记得我？
4: 他？
5: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3: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4: 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5: 再见。
3: 雨终于停了。哎呀，啊，这里好热闹啊。
0: 是平江路到了。
3: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0: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3: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0: 你爷爷可真伟大。
4: 哦，对了，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
0: 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对了，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4: 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0: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4: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0: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拿。
6: 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7: 船家摇着橹，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3: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8: 小生姓陆。
3: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哦，
8: 原来是苏苏啊。
3: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8: 快拿来我瞧。
3: 嗯，给。
9: 君到姑苏见，人家敬枕河。
5: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明月，相思在。
10: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
3: 他就是这么念的。
6: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3: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枕河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啊。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啊，
3: 苏苏你怎么哭了？写的可真感人。
6: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3: 哎，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王，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2: 这是谁在念诗啊？
0: 嘘。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3: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0: 那当然了，
3: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0: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3: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4: 鄙人张继。
3: 啊，有您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就早点回家。
4: 谢谢你，苏苏。
0: 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3: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0: 啊，我们快追上他。
5: 就这样，冰龙号顺着月亮的指引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3: 苏苏，
0: 啊，
3: 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3: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5: 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3: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5: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乘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0: 老爷爷您好。
5: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0: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哎，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6: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0: 他是谁啊？
6: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0: 那后来呢？
6: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 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哦，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2: 什么？
6: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嗯，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2: 哇，好香啊！
6: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2: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7: 真好吃。可是我上哪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
3: 苏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啦。
8: 苏苏，你怎么了？
2: 月亮还没找到呢。
3: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你脚下是什么？
2: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3: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带你回家。
2: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啊，是小黄。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月儿，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3: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2: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5: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
2: 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我刚刚是睡着了。月亮还在，
9: 苏苏，准备吃饭了。
2: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10: 是茴香包子。
2: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11: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2: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11: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2: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11: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也不远。
10: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12: 哎，来喽来喽。
7: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10: 苏苏啊，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7: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10: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7: 我就是想知道嘛。
10: 啊，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2: 快想快想嘛，快想想嘛。
7: 你看，小黄也想听。
10: 那可是个奇妙的

0: 防空洞，日本飞机来了。
1: 人都齐了吗？
2: 齐了，
1: 我们班齐了，
2: 我们班齐了。
1: 你们班呢？
2: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崔新龙
1: 不知道怎么样了。
2: 哎，他到底去哪了？
4: 同学们，静一静。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1: 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2: 停课怎么办呢？
1: 哎呀，
4: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2: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课。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5: 然后呢？然后呢？爷爷呢？爷爷呢？哎
2: 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6: 老婶，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斐。
2: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但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6: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5: 摄影记者？
6: 喏，你瞧，
2: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7: 哎，这是什么？
8: 我也想玩。
9: 哎，人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6: 哎，传家不碍事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7: 你干嘛？
6: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7: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6: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7: 现在叫吴县喽。
6: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7: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6: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7: 我。
6: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7: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2: 我那

0: 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1: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0: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2: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
3: 谢谢你，师父。
4: 陈家，谢谢你啊。
5: 哎，你冷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2: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5: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2: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5: 千人座？
2: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5: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2: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5: 哎，是谁？
2: 我害怕。
5: 别怕，有我在。
4: 哎，
5: 谁在那儿？
2: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5: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2: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6: 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5: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6: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7: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很害怕。
0: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6: 哎，
5: 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6: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5: 啊？点头？
2: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6: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5: 哎呀，吴侠，我们走。
6: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5: 啊，真正的虎丘？
6: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5: 可惜什么？
6: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5: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6: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5: 这
2: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6: 相机？什么相机？
2: 相机是
5: 哎呀，我来说，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0: 怎么听不懂呢？
1: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0: 哎呦哎呦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2: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0: 我可带不了你们去。哎，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3: 来啦！
2: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1: 看着像她。
3: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2: 好吧，
0: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1: 啊，手牵着手，
0: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2: 就是，
1: 哎，这那
0: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3: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1: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2: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3: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兄台，近日可好？
5: 尚可，尚可。
6: 我要这个。
7: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0: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3: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7: 真像，
3: 今早难得做月亮。
8: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哎，喏，这个书。
1: 哇，这么多人呢，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2: 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3: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1: 哎呀，是月儿啊。
2: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9: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0: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9: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哎呀，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0: 爷爷呢？
9: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0: 平军打进来了！
11: 是中国领袖城吗？全体休城！
0: 淮军打进来了！是洋枪队，洋枪队来了！
3: 快来上月亮船！
9: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儿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我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这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2: 振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9: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天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0: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12: 不，
1: 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12: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
9: 你看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12: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的夸张那么一点啊？
13: 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9: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嘿嘿，
12: 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9: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12: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13: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12: 哎，
13: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12: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啊，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13: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12: 哎呀，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啊、它太大了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啊、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13: 多米诺骨牌。
12: 哎，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啊、
13: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9: 你爷爷啊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城墙没修好就没回城。
12: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9: 你这老不死的、哎、
12: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9: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12: 哎，不说了不说了。
9: 哎呦，包子好了
13: 啊，包子好了。
9: 哎，老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12: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9: 说了这么久。
12: 哎，吃包子吃包子。嗯，
13: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9: 爷爷呀，想家了。
1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实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大运河上月亮船第3集。
15: 那天晚上
14: 苏苏听爷爷奶奶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有的真，有的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虎丘白莲池的石头会点头，比如宝带桥头的石狮子会说悄悄话，又比如吴江古堑道上的纤夫一个人能拉十条船，还比如大运河上的月亮船会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5: 小黄，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是月儿，是月儿哎！哇，好大好亮的月亮船啊！小黄，你看那船上好多人啊！
16: 苏苏，这儿
15: 真的是月儿啊！月儿啊，是月儿，他叫我们呢。哎，我们这就来了。哇，小黄，你看，好大的月亮船啊！
0: 哟，到行春桥了，诸位，彩绘。
17: 哎，范石湖先生，您慢走啊。
18: 苏苏，
15: 月儿，
18: 黄副官，好久不见。
15: 月儿，我这次是真想你啊。
18: 我也是啊。
15: 月儿，这一次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8: 我要带你去个热闹的地方啊。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5: 好好好好。
19: 哎，苏苏。啊，
15: 您是贺梅子，贺先生。
19: 是是，来来来，见过苏苏。啊，
14: 见过小公子。
18: 这位是？
19: 这位是彩云，我的妻子。
15: 哦，是彩云姐姐。啊，
19: 彩云呐，要不是苏苏给我送的发簪，我当是你把我给忘了呢。
14: 多谢小公子成全。
18: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20: 哎，苏苏。
15: 是陆公子。
20: 苏苏啊，好久不见啊。
18: 啊，好久不见。
21: 哎，陆兄，这位小公子就是你常出的苏苏
20: 啊？是啊，这位就是苏苏了。
21: 哎，苏苏你好啊。
15: 这位是？
20: 这位是杜寻客先生，字彦之。那日在平江路上你给我送的来信就是杜先生写给我的。
15: 哦，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我记得。
20: 杜兄，我就说苏苏聪明乖巧吧。
21: 还要多谢苏苏替我把这首诗给送到呀。
18: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22: 月落乌啼江，
15: 是张先生。
23: 哎，张继、张义、孙先生，虽然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连年的战火冲散了他的家，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15: 张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22: 小公子有事？
15: 我想说
22: 小公子但说无妨。
15: 张先生，虽然我很遗憾您还没有和家人团聚。
22: 哦，
15: 但是我觉得苏州也是您的家啊，您知道吗？因为您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已经名扬世界了。您虽然没有出生在苏州，但是苏州人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21: 是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苏州，但是我们把诗留在了这里。对，留在了大运河，留在了姑苏城。
18: 哎呀，大家说的对呀， 一首《枫桥夜泊》感动了千年，有千百万人因为这首诗而与您产生内心的共鸣，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您的亲人呢？
15: 对呀，张先生，姑苏城外的大运河不也是您的故乡吗？
22: 我明白了，苏苏，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4: 还有你，黄副官。
18: 哎，苏苏，你瞧那儿，我们要到了。
13: 昌门，哇，好繁华呀！这么晚了，城楼上还都是人。哎，那里的灯笼好漂亮啊，简直跟白天一样呀。那码头上还停着好多船家呢。
18: 嗨，这可是天下第一码头，南方的丝绸、糖果、豆米、染布、香料、陶瓷，北方的牛羊、松木、皮具、煤炭、高粱，哎呀，总之这里什么都有。
13: 哎呀，这是我见过最闹忙的市集了。
0: 来戏园子听京戏喽。哎，两位客官，赏脸儿，捧个场啊。
9: 谢谢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0: 来咱这儿听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9: 不了不了，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
0: 哎，嘿，客官，来我们这儿听相声啊。
13: 哎，这是什么？
0: 哦，这是月饼。
13: 啊？怎么水灵灵的？
0: 因为啊，刚从河里捞上来。
13: 咦，这又是什么？
5: 这个是丝绸。
13: 怎么亮闪闪的？
5: 上面你们看到牵着星星了。
0: 嗯，哎，快来看看呀，这是波斯的地毯，怎么样，很美吧？
13: 哎，好美啊，好舒服啊。
6: 本酒，这是我们的葡萄酒。
13: 嗯，真香。不过得等我长大了才能喝酒。
20: 我们的泡菜很好吃，思密达。
13: 味道有点像阿婆菜。
7: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玩具。
13: 哇哦，这是迪迦。可惜我口袋空空，不然我都想买回家。
20: 哎，苏苏，快来看，这里有卖书的，还有不少诗集呢。
13: 真的吗？我去看看有没有贺先生的《青玉案》，有没有杜先生的《送人游湖》，有没有张先生的《枫桥夜泊》。哎，苏苏，你瞧啊，石头记，嗯，好有趣的名字啊。假作真实真意假，虚伪。
0: 小孩子不懂的，你去那边玩去。
6: 小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嘛。
0: 哎呦，太太丑，稀客稀客呀。
6: 那本石头记就送给他吧。钱算我头上。
0: 行嘞行嘞。
13: 哎，那位是啊？
0: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白太守。

0: 哎呦，我的个乖乖，秀啥个人喽？今天是我的个生日，上苏州去吧。
1: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0: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2: 哦，
0: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这个苏州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沿着人呢，很多都是苏州来的。我们呢，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所以啊，我们扬子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宿着。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头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宿着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3: 哦，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1: 啊，在那儿。
4: 哪儿？
1: 那儿，那儿有艘船，
3: 船尾的旗子上写的
1: 孔家包子。哎，苏苏，我们去看看。
4: 走。
5: 烫出的包子
1: 好香啊。哎，都有什么馅儿呢？老板，
5: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1: 哇，老家。
5: 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1: 哎呀，苏苏，你也是孔家的？
4: 对呀，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5: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4: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6: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玉儿都觉得很眼熟。
4: 啊，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7: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6: 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像爸爸。
8: 快收拾啊，东西别
9: 回去，该回去了。
10: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了。
8: 快走走走
11: 走走走，
8: 开船喽。
1: 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2: 天亮喽，苏苏，苏苏，哎，该起床喽，天亮啦。
1: 孔老先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
12: 做梦了？
1: 我梦见了茴香包子。
12: 哈哈哈哈，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
1: 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12: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1: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对对对对，还有你小黄。
12: 好是好啊，
2: 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

0: 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
1: 对呀、啊，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0: 苏苏，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
1: 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吗？
0: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没什么，爷爷。
0: 哎，
1: 我现在觉得那些货船的马达声好像也不那么吵了。
0: 哎，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86版西游记的作曲，也就是许镜清先生的梦幻人生。和您分享的内容呢，也不是我这儿胡编乱造的或者是东拼西凑的，它就是来自于许镜清口述内容的这本书，我为西游记作曲。史旺才简单给您讲述了许镜清的童年。一个孩子的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自己的父母了，所以说接下来要给您说说许

哭啊，身子边晃动。当父亲的呢，也怕这个刮胡刀啊，把这孩子的头皮给刮坏了，就摁着他，别动，别哭，别闹。可是这孩子呢，他左右晃荡。那时候当父母的呀，没有好脾气的，直接拽着脖梗子的衣服扔外边雪地里边了。你不是愿意哭吗？搁那儿哭去吧。三九天，许静清被扔到雪堆里边了，连下带动浑身哆嗦。他母亲心疼孩子，一瞧这情况，赶紧把孩子抱回屋。俩人因为这个事儿啊，还大吵一架。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省钱吗？那时候家里边他父亲省钱到什么程度呢？孩子用这个铅笔啊，即便是已经剩一寸了，就大拇手指这么长了，你只要是能攥住，你就还得给我用。说半寸了呢，俩手指头捏着，你照样给我写。实在捏不住了，给他做一个铅笔帽，把这一小节啊，还得是放到铅笔帽里，你接着写。孩子倒是有自尊心的，想要一根新铅笔。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许静清呢，特别想要一根新铅笔，那怎么办呢？自个儿用这个铅笔啊，还有这么半拃来长呢。他自己啊，就想一折，上学的路上出了家门口了，从书包里边把这半截铅笔拿出来，在墙上啊就开始划，呲，走一道划一道，一直磨到学校门口了。一瞧，差不太多了。放学的时候呢，我再磨一回，这就一个。哎，有朋友说大晚上的你吓我一跳，不是吓您一跳啊，是许静清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他爸爸跟了他一路，就看着自个儿家这败家孩子啊，拿着铅笔在墙上刺啦刺啦刺啦走一道划一道。当爹的完全知道孩子想要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要根新铅笔吗？你看旁边就是小卖部不是吗？好，来，你先跟我回家。您以为带他回家取钱去了？带他回家去打了。许静清这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后边，心里边胆儿突的哆嗦呀，鞋都差点跑丢了。刚进家门，他父亲呢面沉如水，嘎啦，就是门栓呢就给关上了。轻轻解下裤腰带，那时候的腰带倒是牛皮的，拿起这腰带对着孩子身上一顿猛抽啊。旁边许静清的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赶紧问呢，赶紧劝呢，要不是当妈的拦着呀，这孩子就给打废了。许静清就说呀，小时候挨打是真的被打怕了，他父亲越打他，他对父亲呢越是敬而远之。由于这个当爹的对孩子过于严厉了，以至于许静清啊见了父亲以后就跟耗子见猫似的，只要是他父亲说话大声一点，他心里边就会哆嗦。这就导致呢打小啊爷俩这个交流呢就不多，有什么心里话呢只能是跟母亲说。当然了，他父亲也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孩子。许静清就记得大概是五岁多的时候，他父亲跟几个人呢合伙开了一个小门面，这门面里边啊就是一个小杂货店，卖点钳子啊、改锥呀、杂七杂八的五金用品吧。杂货店离家不算太远，但是呢也有一段距离。每天中午的时候啊，他母亲炒个青菜啊，炒茄子啊、土豆啊，让他呢拿饭盒去送饭。他这提溜着饭盒，你想吧，五六岁的孩子边玩边溜达边送饭。有一回啊，跑得撒欢了，没跑几步，啪嚓，摔一个狗啃屎，这个饭盒也扔出去了，饭菜也全撒了。他这没办法啊，只能是把这个饭盒扶正了，用手啊把地上这些米饭什么的全抓回来放里边，菜就不要了。五六岁的孩子以为这么着啊，大人就发现不了了。把这饭盒送到店里边给他父亲的时候呢，也没说自个儿摔跟头的事儿。他父亲这一吃，嚯，米饭炒沙子炒土，太牙碜了。于是瞪着眼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我摔一大马趴，洒了，我抓回去的。本以为啊又该挨揍了，但是他父亲呢就没有责骂他，小孩嘛难免的嘛，只是跟他说你很诚实，下回记得知错就改就行了啊。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回去吧。许静清往回里走，一道走还琢磨呢，今儿怎么没挨揍啊。

0: 后来随着他日渐长大了，大概11、12的时候，他父亲就不再打他了，也觉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能听进去话了。念小学的时候啊，许晶晶呢不太努力，功课不是很好，但是学习成绩也基本保持在班里边中上等的水平吧。他父亲特别希望他努力学习。大概在他念3年级的时候，他父亲在他书桌上呢留了一张纸条，还是用毛笔写的，上面写着10个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许晶晶看完以后，少壮不努力，老大啥伤悲啊，这是啥意思啊？我是家里边老大，我下边还有俩妹妹呢，我怎么就这么悲催呢？就问他爸去，他爸就给他解释说，你小时候不刻苦学习啊，等你长大了，上了岁数了，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这个呀，对许晶晶的触动其实很大的。许晶晶打小就怕他父亲，一方面呢当爹的对孩子很严厉，另外一方面啊，他父亲也确实是一个暴脾气。他父亲因为日子特别苦，所以说特别喜欢喝酒，喝的那个酒啊也是劣质酒，长期喝，大量喝，而且是劣质酒，他父亲就得了黄疸型的肝炎了。这病发展得很快，只能是住院了。哎呦，把这个许晶晶给急的呀，恨不得是上刀山下火海，找这个医治父亲的妙方。后来也不知道打哪儿听说有一个偏方啊，找那个香瓜的瓜瓣，就是瓜蒂呀，熬水喝，能够治这种肝炎。这孩子跑到野地里边去找去，找香瓜，找这个瓜瓣。后来又听人说呢，用这个死去的小孩的头盖骨熬制成药，当药引子喝，能治这种病。这都是民间的瞎传的偏方啊，就跟鲁迅先生写那个药里边啊，带血的人肉馒头能治肺痨一样，道理都是一样的。
1: 热馒头，热馒头，
2: 来俩馒头。
1: 哎，老太太，
2: 我给我儿子治痨病。我给，
1: 您这是？
2: 我已经给刽子手使了钱了。
1: 啊，治痨病的，那要半干的馒头才好使啊，划算呐、啊。这热馒头不吸血，我给您挑两个啊。
0: 许晶晶这小孩也不懂啊，他信呢，他跑到坟地里边，看看有没有小孩的这个头盖骨啊。他父亲知道以后，一边就责骂他说，你这孩子太幼稚了，什么也不懂。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很感动，觉得孩子大了挺孝顺的。可惜孩子再孝顺也找不到好方法啊。他父亲住院住了39天，后来也是实在觉得没办法根治了，家里边也没钱了，只能让他父亲就出院了。许静清接他父亲出院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呀走得很慢，身体很软，拉着孩子的手一路上呢就跟他聊天。许晶晶就觉得这回聊天跟以前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他父亲就说你看看你妈命很苦啊，过了一辈子苦日子，将来呀你们得有出息，好好的照顾你妈，对你妈好一点。这番话你也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临终的一种不放心呢。没过多久，他父亲47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去世了。那年呢，许晶晶只有14岁，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父亲还没陪伴他成人呢，这是他一辈子人生的遗憾。他父亲去世了，也没留下来什么东西。他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啊，找到一本民间治病的药方，一看呢都是偏方。这偏方将来可能不用，但是这是父亲留下来的，这算是遗物了。这本偏方呢，他在手里边保存了很多年，后来呢被他父亲一个朋友知道了，上他们家来借，你说能不借给他吗？借给对方了，结果对方就没再还，你说这什么人呢？当时呢还找到一个账本，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啊，他父亲每天的流水账。许晶晶这翻开了，看到里边啊连几毛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许晶晶心里边特别的酸楚，就觉得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在活什么呢？几分几厘都记这么清楚，记这么仔细，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留给家里边的是既难忘又难过的回忆了。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许晶晶的母亲。您想吧，对于许晶晶的母亲来说，她老公就去世了，她只能是含辛茹苦的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呢。让许晶晶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当自己终于长大了，也挣着钱了，有能力回报母亲的时候，老太太

0: 太太也去世了。许经清老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也是已经70多了，也是老年人了。回首往事，每当在书桌旁创作的时候，一抬头呢，看到一座破旧的座钟，那钟锤都已经是不摇摆了，但是那是他母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物件。许经清这儿呢，时不时的就回忆过往，想念逝去的亲人，惦念母亲的养育之恩。许经清就回忆说，父亲去世了，自己呢只有母亲，而自己又是家里边唯一的男丁，按道理来说呀，自己不应该去上大学了，而应该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干体力活呢，干活养家呀，你得孝顺母亲，还得照顾两个妹妹呢。可是当初放榜下来的时候，自己被大学录取了。许经清呢跟他母亲就商量说，你看咱们家日子这么穷了，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大学我要不要去念呢？当妈的毫不犹豫就说考上不容易，你去念吧，妈就是拉棍子去要饭也得供你念完大学。许经清事后回忆说，那时候我母亲也没有一份工作，也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勇气，非常坚定地支持我上大学。自己更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的维系生活的，是如何的供养自己上完大学的。每次在大学里边看到母亲给自己寄来的可怜巴巴的3-5块的学费的时候，心里边的痛苦是难以掩盖的，特别的心酸。许经清去上大学了，他两个妹妹您想吧，比他小4岁，那时候啊已经是不念书了，都出去找活干去打工了，剩他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省吃俭用，养着几十只小鸡儿，这鸡养大了可以下蛋，卖点鸡蛋呢挣点钱呢，就供他上大学。那时候学费虽然说没有几个钱，但是那一个月也得是10几块20来块呢。好在那时候呢，学校里边啊有助学金，一个月有15块钱的助学金。许经清吃饭一个月得吃12，剩下的3-2块钱呢，买几本书那也就没了。所以说，每当想起母亲为自己付出的一切，心里边啊就特别难受。许经清心疼自个儿的母亲，他在上大学期间呢，为了不让母亲给自个儿寄钱，那就只能是省吃俭用，光节流还不够，你得开源呢。出去给人当家教，教3个孩子弹钢琴，每个月呀挣这么10块8块的。这笔钱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可以减轻母亲的压力呀。他这儿呢也给母亲写信说，现在呀我这有助学金，而且呢我当家教也有这种收入，您就少给我寄点钱吧。可是他母亲依旧时不时的给他寄来省吃俭用的几块钱，自己每次寒暑假回家呢，看到家里边这个窘境，眼泪含在眼眶里边，太心酸了。为什么呢？母亲这太狼狈了，家里边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母亲那个衣服，哎呦，上面都是补丁啊，身上这件棉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东北的3-9天还是分外的冷，他母亲愣是没有多一件的衣服可以替换。要想洗洗涮涮这件衣服啊，那得等到开春。为了生存呢，当母亲的一瞧儿子回来了，就拉着个小车啊到外边去捡这么一点谷穗之类的东西回来，哪怕是只捡到一小把呢，回来给孩子啊熬这么点粥，有好吃的全紧着孩子吃，尽管自己还饿着肚子呢，但是得让孩子吃饱。许经清这儿看到母亲的头发被吹得满脑袋都是土，作为儿子看到这种情景，你说这心里边啊真的是百爪如肠。许经清心里边始终觉得母亲太不容易了，这辈子几乎就是为自己而活的，受的那点苦，受的那点罪，文笔是描写不出来的。可是呢，当母亲的最幸福的就是看到孩子长大了，终于有出息了。他父亲没有陪伴他长大成人，固然是他人生的遗憾，他呀没能陪在母亲身边尽孝，心里边是充满着愧疚的，觉得自己是天底下特别不孝顺的孩子。
1: 我有想过不去大学报道，可这话到了嘴边就觉得说出来自己更像是个混蛋，那是爸用他的一条命不给我换来的机会，我怎么能不去？以后这些道歉忏悔的话我不会再说了，我会好好的读完这个大学，好好的为了这个家挣一个前途。
0: 后来呀，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然后把母亲呢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可是老太太到了这儿发现，这北京虽然好，人生地不熟啊，没地儿串门，没熟人聊天。自己的孩子呢，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在单位搞创作，也没时间陪他呀。 他过得很孤独，最后还是坚持的，我还是回老家去吧，回到东北跟他妹妹住到一块儿去了。可是他母亲回去没多久就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得知他病重的消息，许静清这心急如焚，从北京马上赶回到黑龙江的伯利县。老太太这人已经不行了，但是就硬挺着，眼睛睁得老大，等着孩子回来呢。许静清见到他母亲只有三分钟，老人家终于闭上眼睛，也是撒手而去了。许静清唯一的感受就是，我这母亲命太苦了，终于到了享福的时候了，但是她去世了。
2: 啊，儿子，我为你骄傲，我陪不了你了。
0: 这当妈的呀，相当于是用生命把儿子给养大了。许静清是19岁考上大学就离开家了，离开母亲了。后来呢，没能让母亲好好的享清福，每每想到这些呀，心里边就特别不是滋味。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他母亲在去世以前呢，能够看到自个儿的儿子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当时呢，电视剧《西游记》已经是播出了，这个在全国都引起轰动了。在他们县城呢也是很轰动，大家伙也都知道，哎，这是老许家那小子创作的歌曲啊，真好。只要是他回到县里边呢，这个当妈的脸上啊也觉得特别有光彩。那段时间许晶晶每逢见到母亲呢，哎，当妈的都是笑得合不拢嘴，这真是打心眼里边高兴啊。望子成龙，望子成龙，孩子终于是出息了，出人头地了，受了一辈子苦，心里边总算是特别欣慰了。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在节目当中给您分享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4: 许镜清家境贫寒，他的音乐启蒙从何而来？家中经济困难，买不起二胡，他又会怎么办？从何时起，许镜清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在这条路上，谁又成为他音乐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镜清的梦幻人生。
3: 许镜清的童年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穷困的。其实每个成长当中的孩子，无一例外的都会被询问，说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呀？其实孩子们懵懵懂懂的，他知道将来长大了干什么呀？只能是顺嘴说呀，当科学家，当作家，当老师，当宇航员，当医生。而许镜清小时候呢，家里边特别穷，也压根没想过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但是父母给他灌输的这个信念呢，就是将来不管干什么，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不能整天的浑浑噩噩的混日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的事物和职业也越来越多了，目标和理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当他学会了拉二胡，对音乐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的时候，他就开始梦想着呀，要当作曲家，写出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音乐。你看许镜清刚出生没多久呢，被母亲抱着就到了东北了。他在东北生活了23年，大学毕业以后呢，留在北京了。他所接受的音乐上的启蒙就是来自于他的父母，当然本身也有天赋啊。你看他小时候，父母经常在他耳边呢哼唱一些山东小调啊、上海的老歌曲啊、京戏啊、二人转呢、啊、尤其是他母亲特别喜欢唱，小孩也不知道当妈的正在唱什么呢，反正每次唱完呢，自己就学着模仿。那时候他们县有一个大的十字路口，这路口的木桩上啊挂一个高音喇叭，每到晌午的时候都会播放一些歌曲啊、戏曲啊。许镜清小时候呢就觉得特别好玩，每当高音喇叭那儿放歌曲的时候，自个儿就颠颠跑过去靠在那个木杆上认真的倾听。
5: 我对音乐天生有一种喜欢的那种感觉，听到有音乐了赶紧跑过去，县里只有一个大广播喇叭、他从开始播我就在那听、一直播完了我才会走。
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甭管干多长时间呢，就不会觉得那么苦那么累了，乐在其中嘛。许镜清就记得有一首特别流行的抗美援朝的歌曲，叫《王大妈要和平》，这是一首东北民间的音乐音调，用抒情和说唱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唱的是非常生动。一个人呢，他爱吃什么东西，基本上他这个口味呢是童年养成的。他记得最清楚的，也是童年那些事儿，那些小伙伴啊，那些好玩的事儿啊，那些悲伤的事儿啊，也包括他听过的歌、听过的戏曲。您看我小时候也是受父母的影响，经常听这个评戏花为媒啊、杨三姐告状啊。即便长这么大了，小时候听到的像什么鞭打芦花、猪八戒拱地、 那些词儿啊，那些曲儿啊，那些调啊，还是完全记得的。现在来说，我这四五十的人了，还别说什么曲调啊，歌词儿啊，你要是让我写日记的话，前天发生过什么事儿，连前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我这儿都记不清了。难道真的因为是老了吗？这可能跟人生的长度有关系。你比方说七八岁六七岁的时候，这个一年的长度相当于他一生的六分之一七分之一，而现在再过一年呢，相当于我这个人生的四十分之一或者说五十分之一。心思也不单纯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忙忙叨叨一年呢，刺儿就过去了。而小时候呢，能琢磨的事儿，吃啊玩啊，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摸虾，听曲儿听戏听歌，淘呗玩呗。有人曾经说过啊，一个人呢，一旦经常回忆的时候，只能说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你老了；第二件事儿，说明你现在这日子过得呀，还不如从前呢。我这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咱赶紧拉回来说正题儿。话说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北，天气嘎嘎冷，尤其是寒冬腊月，也包括正月，这就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那可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屋子外边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屋子里边啊，如果有柴火，有的是煤，你把它烧得暖暖和和的，这火炕能烫屁股。可是那个年头，谁们家敢那么烧煤呀？许静清在家里边穿着厚棉衣，甚至皮大衣，还得戴着手闷子，脚穿大皮鞋，浑身还哆嗦呢。可是东北的冬天，尤其是过年呢，却是味道最浓的。正月十五，按理说也是滴水成冰，特别冷啊。可是在当时啊，依然是热火朝天，扭大秧歌的，踩高跷的，打花鼓的，看灯会的，这些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活动是层出不穷的。那时候许京清他们县呢有一个大戏院，说是戏院，要多简陋有多简陋。每逢过节的时候，搭个木板棚子，请来二人转的演员，一场演出啊就可以开始了。一张戏票呢也就这么几分钱，即便是几分钱，许京清他们家穷的都带响了，买不起戏票。许京清啊就趴在木板棚子上，透过那个缝隙呢在外边蹭听。咱可能觉得不用买票这不挺好吗？您得想想当时的天气啊，零下二十多度，这身体呢还不能站直了，你还得趴到那个小缝上，冻得这孩子浑身的哆嗦。但是戏台上的表演特别吸引人，这一站呢溜溜的两个来小时也不舍得离开呀，浑身几乎都冻僵了。
5: 没钱买票看演戏，剧院有那个缝隙，找一个宽一点的缝，大一点的洞，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东北的冬天是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浑身的棉衣穿得很单薄，冻得浑身是哆嗦，最后手脚都冻成冻疮了。就那样，我也坚持在那听二人转。
3: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大概那一年呢，许京清才七岁，有这么一回呢，部队文工团在他们县里边礼堂上演了一部歌剧，叫《王秀兰》。这一次啊，许京清的母亲人家弄着票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光明正大的走到县礼堂里边去现场观看。这也是许京清第一次听歌剧，虽然说当时这个条件是极其简陋的，舞美什么的就更不用谈了，但是那唱腔实在是太美了。根据许京清的回忆和评价呢，当时那些演员的歌唱水平可能连业余级都算不上，但是就在那个年代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来呀，都觉得那是童年里边唯一的一次最最高级的享受。就这么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正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边特别的贫寒，甭管是父母啊还是亲朋好友啊，没有人从事的是音乐方面的工作，但是呢，这种源自于民间的最古朴的音乐熏陶，才使得他对音乐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的时候，他对音乐是越来越着迷。他们学校门口啊，有这么一间小杂货商店，这商店里边摆放着一台老式的唱片机，旁边啊堆着很多不知名的黑胶唱片。每次经过那家店的时候，很多其他的小伙伴啊，都是买点东西，买块糖啊，买根冰棍儿啊，而只有许静清盯着这个唱片呢，痴痴的入迷。因为这个唱片机啊每天都在播放，就见一根唱针呢磨蹭着那个黑胶唱片里边啊发出微弱的音乐声响， 呀，这歌曲听着挺好听啊，但是声音呢却不够响亮。一来二去的，许静清跟那个店老板呢也熟了，反正他爱怎么听怎么听，老板也不管他。有一回许静清呢就问他说，你看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小啊，怎么这么不亮呢，不通透啊。这老板说，你懂什么呀，唱针生锈了变钝了。小孩说，这不就是钝了生锈吗，打磨一下不就好了吗。这孩子啊就千方百计的央求，你把那个针磨一磨呀。这老板说，你看我这天天的多忙啊，哪有时间伺候他呀。可是架不住这个孩子总在这央求，后来呢店老板就同意了，说这么着，这唱针交给你了，你去打磨吧。许静清拿着这根拆下的唱针呢飞奔回家，把那个磨刀石啊找出来，往上面呢撒点水，学着他父亲磨剪刀啊磨菜刀的样子，慢慢的细致的打磨这根唱针，溜溜的打磨了一个小时啊，这个唱针呢被他打磨的是又亮又细，就跟新的一般。再瞧自个儿这个手呢，就是这个食指上啊都有一条深深的印痕了。在打磨过程中啊，唱针呢把手还给扎破了，红紫一片。不过第二天呢，他拿这个唱针给了店老板，店老板再装好了，再听这个唱片机，声音是又清脆又响亮，许静清的心里边乐开了花了。等到许静清上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啊咱们新中国成立不久，很多不识字的年轻人呢被安排到小学里边去进行扫盲啊，跟这帮孩子们一块儿来听课来认字儿。许静清所在的班级呢有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同学唐学义，有一次班级集体活动的时候，同学们跳舞，唐学义啊拉二胡给大家伴奏，人家拉了一首俄罗斯的民歌，许静清一瞧，这声音怎么这么美妙动听啊，这把二胡演奏的声音对他来说呀犹如天籁一般，把他深深的给吸引了。看着这个乐器，就这么一把破二胡，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能拉出这么动听的音乐呢，许静清这心里边特别想要一把二胡，跟家里边一说，还用问吗，肯定不给买呀，吃饭都成问题呢，一分钱真的是掰两半花，怎么可能给孩子买个二胡呢。后来许静清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就发现呢，好像这二胡的结构也并不是很复杂呀，我自己也能做，说做就做。回到家里边，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一只竹的笔筒，用烧红的炉钩子在这个笔筒中间呢烫了一个窟窿，但是这个竹筒上你得蒙上皮呀，用什么皮呢，有人说蛇皮特别好，但是你这大冬天的上哪儿给你找蛇去，人家那蛇的冬眠呢。有人给许静清出主意说，不用蛇皮也行，用鱼皮，最好是那个黑鱼皮。黑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个乌里的俗称，这黑鱼啊又叫生鱼、财鱼、乌鱼、火头鱼，个儿老大呢。于是许静清这儿又央求着父亲，给我买两条黑鱼吧。这当父母的实在是扛不住了，行吧，孩子要买二胡，家里边买不起，买两条黑鱼总是行啊，毕竟鱼皮给了他，剩下的鱼肉啊可以炖了吃，改善生活呀。黑鱼买来了，把鱼皮剥下来蒙在竹筒上，在他父亲的帮助之下，一把二胡就成型了。
6: 第一次有那个二胡，使的那个二胡都是你自己拿着一些拼拼凑凑的东西自己做的是吗？
5: 是的是的，因为我家很穷。
3: 哎呦，从这儿开始啊，许晶晶每天早早的回到家，写完作业呀就开始拉二胡。那阵子只要听到什么声音什么歌曲，他就在二胡上呢摸索着拉出相似的声音，慢慢的学校里边很多曲子他都能够依葫芦画瓢给拉出来。您看，没有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但是呢他天赋比较强，有着比较厉害的模仿能力，反正也没人教，他很快学会了五六十首的歌曲，经常是拉着拉着就招来很多人围观。小孩嘛也不怕人笑话，自娱自乐，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他这把二胡的音质呢很容易受到气候、室温、湿度各种因素的影响，他这把简易的二胡啊，晴天的时候音色还倒响亮，但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一反潮，这把二胡啊几乎就拉不出声音了。尽管如此，许静清这儿啊敝帚自珍，因为这把二胡呢是把他引领进了音乐世界了，直到初中还把这个二胡好好的保留着。上了初中以后呢，他迷上了吹横笛， 为了学习吹笛子，央求老师呢同意把学校里边的手摇唱机给搬回自个儿家了，又找来四五张的唱片，全都是笛界壮派的代表人物冯子存的作品。每天呢他这拿着笛子模仿学着唱片里边的作品，放下笛子呢也照样是不厌其烦的学习单吐和双吐的技巧，直到后来呢可以非常流畅自如地吹出完整的歌曲。当时许京清所就读的伯利县第一中学算是当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刚上初中没多久他就进入到学校文工队了，有了学习和提高音乐的机会，也有了这种条件了。当时笛子和二胡都得到锻炼，提升得非常快，能够达到独奏的水平了。他还学会了三弦、扬琴等多种乐器，丰富了乐理知识，比较全面地提升了音乐素质。老师认为呢，他的乐感呢、音准呢都是非常好的。得到鼓励以后，他也尝试着给文工队写了七八首的曲子，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良性循环，自信心倍增。等到他考高中的时候，他还是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不敢考高中。

中啊，因为读高中就意味着将来可能要考大学，可是家里边穷成那样，家境根本就不允许呀，于是就准备考一些专科学校的普通专业。那时候所谓的专科学校指的可就是中专了，比方说学个测量专业，将来赶紧上班补贴家用啊。但是学校老师呢找到他说，你看你成绩这么好，应该留在一中这儿念高中啊。就这么着，许京青就上了高中了。虽然说他打小学开始在音乐路上有了些进步，但是对于音乐知识的认知也仅限于呢吹拉弹唱的这种表面的功夫。真正让他对音乐创作产生浓烈兴趣，并且立志将来当一名作曲家的，还是源自于高一的时候一次偶然的创作。也正是因为那一回啊，让他在作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再也没有回过头。说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他念高一的时候啊，他跟同学们都去了水库工地，一干就是溜溜的一个月。毕竟干的是体力活，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那都给累傻了。看着大家伙修水库的时候，又是挑水又是打夯，这种场面下啊，他一下就动心了。什么叫打夯呢？就是用夯把那个地基给砸实了，这个需要好几个人配合。当时许京青呢一下就动心了，也激发了内心的创作欲望，很快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叫《吉星河大合唱》，这是他第一次作曲。而这首曲子呢很快在同学圈里边传唱，大家伙是一边干活一边哼唱，个个都是干劲十足的样子。他呀心里边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过了没多久呢，回到学校了，即便是不干活了，很多同学上学的路上啊，课间操的时候啊，还有几个同学呀在哼唱。哎呦，许京青这心里边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呀，第一次真实的体验到音乐其实是一种精神的食粮，它能够带给人无限的快乐，无限的享受。如果我写的歌都有人传唱，那该多好啊。心里边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说将来啊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成了他人生的奋斗目标了。人生有了奔头，他就更加的刻苦学习音乐知识，也掌握了更多的乐理和创作技巧。1959年的时候，他们的文工队排练歌剧《红霞》，当时的文工队穷的呀只有四件乐器，而许京青一个人呢包揽两样，他占了一半了，一会儿吹笛子，一会儿弹三弦，忙的是不亦乐乎。而且当时啊压根也没想到将来考大学，家里边穷成那个样子，上什么大学呀，也供不起呀。一方面呢，学校文工队担负着很多社会宣传的任务，经常出去要搞演出，无形当中呢影响了文化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独自一个人拉扯着自己还有自个儿下边两个妹妹，生活压力特别大，大学那个门槛想都不敢想啊。幸运的是呢，他当时遇到一个好老师王景云，王景云对许京青呢特别好，经常鼓励他呀，说将来你报考音乐学院，报那个作曲系。这个建议许京青当然是非常愿意了，可是对于他来说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且不说人家大城市的孩子见多识广，有会弹钢琴的，有会拉小提琴的，自己这儿只是一个穷山沟里边的孩子，连大的乐队都没见过，你做什么曲呀？没谱没谱，指的就是这种事儿。说到这个谱啊，自个儿连五线谱都不认识，钢琴更是不会弹。唯一听过的唱片呢，还是民乐队演奏的《四小天鹅》。

就这么一个条件，你报考音乐学院，报考作曲系，那这就不是作曲了，这是做梦啊。可是他的人生真的是遇到贵人了，这位王老师啊非常器重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困惑和难处，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方便呢，一些便利啊，也给了他很多帮助。除了给他正规的音乐教育和训练指导以外，这王老师呢还把学校琴房的钥匙留给他了，鼓励他好好的练习。只要你肯努力，以你的天资再加上你刻苦训练呢，将来这个音乐学院的大门说不定就是冲你敞开的。当时整个伯利县县城里边几乎啊就没有人会弹钢琴，也没有老师教学。那架历史的钢琴呢，也是学校甚至整个县城里边唯一的一

0: 架钢琴。王老师给他推荐了三本书，少儿钢琴入门的拜厄、基本乐理和和声学。许静清这儿压根就没摸过钢琴，站在钢琴边上啊，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的。老师这么帮助自己，母亲含辛茹苦的供自己读书，现在学习条件包括这个学音乐的条件这么好，一定得把这个音乐学好啊。于是从最基本的指法，从这个幼儿园级别的钢琴曲开始练习。不懂五线谱怎么办呢？照着钢琴找这个五线谱的位置。列位，东北的冬天-20摄氏度，屋里边没有炉火，没有空调，而且呢那个玻璃啊还碎了两块。许晶晶一个人每天练习到晚上10点，回到家呢钻被窝里边睡这么5-6个小时，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看乐理做和声习题。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呀用大衣包着教室里边的灯，让那个光线暗下来，顶着-20摄氏度的严寒练习弹钢琴，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这手啊经常处于冻僵的状态，也没人教他呀，但是他愣是把那个拜厄全给弹下来了，把基本乐理和和声学两本书啊也给啃下来了。这一年的许静清已经17岁了。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学钢琴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早一点开始。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钢琴班上啊有很多5-6岁的孩子。有人就说呀，说许静清居然是17岁才开始学钢琴，而且还学成了，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许静清说这也倒没什么，只要自己是真心的梦想，真心的感兴趣，下定决心去学，再苦再累一定能做出成绩的。我们经常说呀，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话是好说，真让咱们吃这么大的苦啊，它太难了。咱们看很多这个学武术啊学杂技的孩子压腿的时候，那脸上的表情很狰狞，咱在旁边瞧着很容易，你使劲儿，你努力，你刻苦，你自个儿试试去，能把你给疼死。
1: 这个舞蹈魔鬼训练开始。我都没开始按你就叫来，
2: 不行老师。
0: 经过了1年多的学习，许晶晶就觉得呀，考大学的专业知识储备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可以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这些高等院校想都不敢想，比较有把握的呢是距离他最近的哈尔滨艺术学院。于是就这么着，许晶晶一个人坐上火车到哈尔滨参加考试了。那一年呢，报作曲专业的人有300多人，最终会录取多少呢？3人，1%的录取率。而且许晶晶啊在3个人当中成绩还是名列第一的。第一轮的时候啊是笔试，一下刷下去280多人，只剩下12个人了。笔试完了就是理论题，又刷下去一半，只剩下6个人了。最后一轮呢是口试加创作，许晶晶是最后一个进场的，前边5-6个人呢每个人大概也就是7-8分钟就出来了。许晶晶这儿自己足足考了40分钟，按照要求呢，在考试之前他提交了2首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一首呢是笛子独奏春天。列位，这是自个儿写的曲儿啊。他在写完曲啊，在后边写上这么一句话，说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演奏给考官听。就这么着呢，他在考场上把自个儿创作的笛子独奏给吹了一遍。咱这也找不着这首春天呢，我们给您播放一段笛子演奏，您就听个意思吧。

0: 考官们一听，人家都懂啊，说这吹的是真好，就问他为什么不学笛子专业呢？许经清说，音乐专业里边最高的最难的就是作曲呀，我想学作曲。整个考试过程，考官们从音乐理论问到近现代文学，基本上许经清呢都是对答如流的。最终他呢也如愿以偿的成了这所院校，也就是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一名大学生，真正的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人生。跟许经清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其实许经清呢他没有一个好嗓音，甭管是年轻的人还是后来上了岁数了啊，还别说张嘴唱歌了，就连他说话呀，大家伙听着呢都有点费劲。
1: 我开车的时候违章了，那个一个交通警，哎，下来，你站这儿，你干嘛呢？我说我是《西游记》的作曲。什么？你《西游记》作曲？就你？我还是《红楼梦》作曲了。
0: 但是呢，他们很疑惑，一个不会唱歌的人怎么能从事音乐创作呢？其实啊，您要是跟他真正的熟悉的话，您就知道，许经清作曲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习惯用钢琴演示啊，什么出个小样啊，即便后来修改也就简简单单的动几个音符。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就是他小时候接触到的民族的很淳朴的东西，在他脑海当中啊已经是生根发芽了，深深的扎根在内心的深处。所以说写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就会冒出来。音乐创作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他自己的创作思路也是和他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到，许晶晶去考大学了。接下来啊，咱就来说说他考大学的过程，以及在整个大学期间的心路历程。
7: 经过艰苦的努力，许晶晶终于有机会参加考试。大学面试时，他都经历了哪些小插曲？迎来崭新的大学生活，许晶晶的心情为何却变得自卑起来？毕业后，他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又表达了他内心怎样的无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许晶晶的梦幻人生。
6: 许晶晶去考大学去的是哈尔滨，正好啊，他在哈尔滨那儿呢有亲戚，他亲姑姑啊。许晶晶的爷爷早年间就去世了，他奶奶就抱着他爸爸，抱着他姑姑上街要饭去，每天过的都是食不果腹的日子。这种经历呢，一直持续到了许晶晶的父亲都已经14岁了。而他父亲的姐姐，也就是他大姑呢，后来嫁到哈尔滨了。嫁过去以后，日子过得依然是很穷苦。那房子也不大，一家五口睡在一张床上。许晶晶到哈尔滨去考大学的时候，他母亲是东拼西凑给他拿了10块钱。
8: 我前两天还听美莲说呢，回来唱戏了，不行的话过两天我找他，让他再凑点。
6: 从伯利县到哈尔滨的火车，光买这个车票啊就花了3-4块，手上剩的钱不多了，你考完了你还得回去呢，压根就住不起店。而那一年呢，正好是1961年，就是我们所说的3年困难时期。到他姑姑家一瞧，哎呦，五口人睡这么一个小房间，而且家里边吃的呀都是野菜，那时候啊粮票贵得很。许晶晶临走的时候， 他妈妈倒是给他准备了五斤粮票。他到了他大姑家以后呢，全部给他大姑。但是姑姑一瞧，那我们家日子虽然过得不好，我大侄儿来考大学了，在我们家住，在我们家吃饭，我还收着孩子的粮票，那传出去我成什么了？哎，东北人呢，特别的豪爽，特别的大方，说什么也不肯收，给孩子安排了吃，安排了住。许静清啊，晚上就住在大姑家了。哎呦，这一宿我把他给难熬的呀，家里边有臭虫，他在那儿住了两天，基本上没睡上好觉，那臭虫咬的是整晚上睡不着，看见一个摁一个，一摁一个准儿。反正也仗着年轻吧，傻小子睡连炕，全凭火力壮，脑袋昏昏沉沉的去考试了。就因为没睡好，差点耽误大事儿。从他姑姑家到考场呢，要坐这么三四站的公交车。那时候那公交车呀，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里边的公交不一样，它就是县城里边发的班车，每一站的距离都是特别远的。本来许静清对这哈尔滨呢也不熟悉，从来也没坐过公交车。头一天考试之前呢，他姑姑就叮嘱他，从咱们家出了门，你在哪儿上车，上车以后啊，坐到哪个站你就下车，再怎么走。结果就这么着，许静清还是坐过了一站。哎呦，下了车以后啊，疯了似的往回跑啊，那一站地时间老长了，紧跑慢跑，还是迟到了20分钟。如果搁现在啊，压根就进不了考场了，等于没法考试。但是那个年头呢，规定没这么严格。那时候统考音乐专业的考试都是在一块儿的。许晶晶所在的考场呢，光是考生就300人，考这个作曲专业的呀有60-70。没进考场之前呢，许晶晶心里边都是各种的自卑。穷啊，1米7出头的个儿，体重还不到90斤，瘦了吧唧的。你远远的一瞧啊，全身哪有肉啊，都是骨头，一个骨头架子顶着一个脑袋。而且穿的呢也是破衣烂衫的，身上的衣服底边都拉了线了，都掉下来了。正打量自己的寒酸样呢，考官叫他的名字，赶紧走进教室考试吧。这已经是第三轮考试了，也就是面试，那可就是面对面了。中间坐一个大胡子教授，这是作曲系的主任，旁边啊有几个副教授，还有音乐专家，反正年龄方面都挺大的。这教授说来坐这儿吧，刚坐这儿，其中一个老师就发问了，说你喜欢美术吗？许静清这当时就懵了，我走错考场了，我考的是作曲呀，但是只能说啊我喜欢。说你会画画吗？许静清摇摇头，说我真不会。说你知道达芬奇是谁吗？许静清一听，好像是个外国名啊，达芬奇是谁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只能是摇摇头，说我真不知道。这老师说，你不是说你喜欢美术吗？喜欢美术怎么不会画画呢？你怎么会不知道达芬奇呢？许静清心里讲话，我是喜欢美术啊，但是我没学画画啊。再说了，我一个学音乐的为什么要知道达芬奇呢？被老师问得云里雾里，心里边总是纳闷，到底考不考音乐呀？后来才知道老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按照要求呢，每个考生参加考试的时候啊，必须交两份作品。许静清交的一份谱子封面上，他们班里边有一个学习美术的这么一个同学呀，帮他画了一个笛子独奏。哎呦，这画画的特别漂亮，蓝色天空下装满着鲜花的篮子上边放着一个笛子。老师就问他说，这是你画的吗？许静清说，不是，那是我同学帮我装点一下封面。然后这老师啊就接着问说，你喜欢文学吗？许静清一听，得又来了，就是不忘着音乐方面问呢，实话实说，说我喜欢。喜欢古典诗词吗？喜欢。能背点吗？许静清这说，那没问题呀，反正课本上也学过，业余时间也看过，汤汤汤汤背了好几首，无外乎呢就是唐诗宋词，对他来说呀也很简单。老师又问说，你喜欢读小说吗？这边还是说喜欢。说中国的小说你都读过什么呀？当时许静清的回答口气是很大的，说现代作家我几乎就没有没读过的。老师这一瞪眼，半信半疑地问说，是吗？于是啊，许静清这说，是。你比方说巴金的呀，这些代表作，包括茅盾的呀，好多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一袋烟的功夫他说了一大通。这老师一想，你是只知道这些作品的名字呢，还是真看过呢？说你知道这些作品的大概吗？能讲讲吗？许静清反问，您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如果是主题思想的话， 几句话就概括了。如果是聊大纲，那我就从头给您说，这老师说呀，你就讲梗概就行了。于是许敬清这儿又聊巴金的，又聊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是老师这依旧是不依不饶，还是继续问说还读过什么呀。他说现代苏联小说啊，大部分我也都读过。屋里哇啦的又列举了一大堆曾经读过小说的名字，有很多呀老师都没听说过。终于他们这书归正传了，开始考他的音乐方面，考音乐知识。首先呢，让他听音，给你一个固定音，然后弹两个小节，选了让你复唱一遍。这对于许敬清来说太简单了，立刻复唱出来了。然后就是三个小节、四个小节，最后啊到八个小节，等于是一段音乐了。对方弹完以后，让你把它复唱下来。许敬清这儿一一的答上了，轻松考过。接下来就是听音程，光给你两个音，让你把它给唱出来，然后问你呢这两个音是什么音程。许敬清这儿听完了马上告诉对方，说那个呀是大三度，哎，这个是纯五度，很顺溜的也都回答完了。然后呢再给三个音，什么大三和弦、小三和弦，这也难不倒他。最后一个环节呀，是一个英国的教授专门教和声的，他把弹钢琴的老师扒拉到一边，起来我来，当当当当就开始弹了，那曲子漂亮，当当当当当当当，反正我这也不会钢琴呢，我也不知道考的什么内容啊，弹了一大段，一下就把许敬清给蒙着了。这要是让我重新弹一遍还是复述一遍呢，这到底问什么问题呀，仔细听着吧。结果音乐停下来了，教授问他说最后两个音是什么呀，这许敬清这该气呀，哪有你们这么考的呀，这就好比

0: 全都答对了。所在考场里边仅仅录取了许静清一个人，后来呀还补录了一个。此外，从牡丹江考场还收录了一个朝鲜人，反正他们这个作曲班啊就这么仨人。这段说完了，我们要书中暗表，说这个许静清怎么读了这么多书呢？什么现代的、中国的、国外的，他都读过。这个呀跟他这个生活呢有很大关系，还得是归结于那个字，就是穷。但是人家穷得有志向。其实许静清小时候成绩挺差的，他父亲一瞧这孩子将来没什么出息，也考不上学，这么着吧，等你这个小学毕业了，如果能上初中啊就上初中，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别念书了，我给你找个熟人，你到酱菜厂那儿去上班吧。许静清当时啊就琢磨，难道说我这辈子我就当这个酱菜工吗？他为什么琢磨这些呢？因为不愿意再受穷了。他上学的时候啊经常是看到很多要饭的手里边拎着这个挂凳板，上面拴一铃铛，一敲打稀里哗啦的，口里边不断的重复着，掌柜的您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反正挨家挨户的去要饭去。
1: 让王掌柜的他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
2: 哎，新的您呢，
0: 就是因为特别穷，他脑子里边啊有一个感觉，觉得呀别人比自己本事大，所有人呢比自己聪明。环顾四周，人家班里边啊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以花天酒地的，每个人活的都很自在，也让许静清很羡慕。他就琢磨呀，说我这辈子要什么没什么，那怎么办呢？将来我肯定是不如人家呀，我怎么样上进呢？就这么着，没人带他玩，别人玩的时候啊他就埋头读书，一门心思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这不后来考上高中了吗？是一所重点高中，图书馆里边有很多好书，他经常把这个书呢借回家来读，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如痴如醉的就阅读，看完了呀一遍一遍的再次翻阅，直到书都磨破边了才送回去。这些书啊他不白读，到他考大学的时候全用上了。那就上大学吧。大学四年生活太穷苦了，许静清回想起来呀都忍不住掉眼泪，自己全身上下只有这么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挂起来晾着，等到第二天就是周一上课之前呢，衣服还是半湿半干的。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光着膀子，还是把这衣服给穿上套在身上，冰凉冰凉的，得过这么两三节课才能把这个衣服呢给捂暖和了。反正许静清这打小也苦惯了，就是这么过来的。许静清那时候就觉得，如果说能有两件衣服，那日子得有多美呀。而且因为穷呢，在大学里边啊不敢有任何的嗜好，因为所有的一个嗜好他都得花钱。说你喜欢看电影，你看电影不花钱吗？你喜欢跳舞，那跳舞不花钱吗？所以说每天许静清呢只能是待在琴房里边乖乖的读书练琴写东西。许静清后来回忆说呀，那段岁月真的是不敢回想啊。最羡慕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同学呀来请吃饭，大家伙一块凑个局啊，外边改善一下去，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请他吃饭。当然请的话呢许静清也不会去，因为请吃饭都是轮流的相互的，你没钱请人吃饭，你就没资格啊去吃人家的饭。
3: 我是学校里有名的穷学生，一般外出吃饭要花钱的事儿，大家是不会叫我的。
0: 别人没请过他吃饭，他倒是请别人吃过一回。有一回啊他赚了5块钱的稿费，稿费拿到手，同学们起哄，许静清啊请我们吃饭吧。许静清这儿呢爱面，他不好意思拒绝，请同学们出去吃了一顿饭呢就花了3块钱，剩下的2块钱揣兜里边很久也是不舍得花的。我说这一段不知道列位朋友您想到谁了啊，反正我是想到平凡的世界里边那个孙少平，他念书的时候啊也是这么苦。当然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他也经历过这种穷苦的生活，跟孙少平一样。
4: 帮厨的同学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家看让谁去好呢？就让孙少平去吧。
5: 他交不起学费又一身破烂的孙少平同学，你在家吃过炖肉吗？
6: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我不去，
7: 请你以后少干这种侮辱人的事情。
0: 而许静清始终记得人穷不能志短，当然了他特别渴望有钱， 但是有。

0: 有的时候啊，这个钱在他心里边还真就没有那么重。有一回许静清呢去上厕所，在地上啊捡到一钱包，打开了一瞧，里边除了有钱以外还有粮票，这拿到市场上就可以买东西了，愿意买肘子买肘子，愿意买饭菜买饭菜。可是许静清心里边嘀咕，这钱包是谁丢的呀？这丢的人肯定特别着急呀，钱包丢了，粮票啊钱都没了，他怎么去食堂吃饭呢？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失主。于是啊，在厕所这等也没人来找。后来呢，在厕所外边写这么一个启事，我捡了一钱包，不知道是谁的，丢钱包的同学找我来领。没过多久呢，遗失钱包的同学人家说了句谢谢，把钱包粮票都拿走了。
1: 我第一次把钱跟粮票扔给他，他没要，给您交工了。
0: 那班上有同学就问许静清啊，说你是咱们班最缺钱的人，这钱包对你就没有吸引力吗？许静清说，我当然缺钱了，但是这钱包它不属于我呀，我如果说把里边的钱或者说粮票给花了，那不等同于偷吗？许静清最盼望的就是假期回家，回到家有个妈，这当妈妈的能让儿子吃饱了。可是既高兴呢又纠结，你回去一趟得花3-4块钱的火车票，这钱上哪找去啊？于是许静清呢就给人当家教去了。请他做家教的是哈尔滨制糖厂的总工程师，是咱们中国台湾人，人家里边啊比较趁钱，家里边有钢琴，而且人家里边铺的是木地板。许静清每次去啊都有点不好意思，你得脱鞋呀，不好意思硬着头皮也得教。教他们家仨孩子，就是俩儿子一个小闺女弹钢琴。那俩比较大的呢跟着学的还不错，但是那个最小的6岁的小女孩死活也不想学。之前给您说过，如果是不感兴趣，被父母硬逼着学琴呢挺痛苦的。而如果真感兴趣，你像许静清这种的，练琴的时候手指头都冻僵了，但是依旧不停止，他不觉得苦。许晶晶这儿当家教，每个月有10块钱的报酬，这可就大大缓解她的经济压力了。那时候他们艺术院校男女比例啊差不多，女的呢学声乐的多一点，男的学器乐啊技术性的多一点。学校里边的女生只要是稍微漂亮一点的，哪怕是长得啊不难看的那种吧，大多数都有男生追求，早已经是名花有主了。许晶晶在学校里边自认为是最穷的一个，任何事情不能跟人比。心里边很自卑呀，觉得自己呢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追求任何人。在平凡的世界里边，在省报当记者的干部家庭的子女田晓霞会爱上孙少平，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里边啊不好遇着。
1: 我不是怕他在感情上拒绝我，我是怕他因为他那强烈的自尊心而拒绝我。
0: 许晶晶也坦言，当时20出头，正是青春躁动的年龄，心里边不可能没感觉，当然也有过追求女生的念头，也有过情窦初开，但是呢只有懵懵懂懂的暗恋。暗恋谁呢？就是他每天上学路上有这么一个附中的女孩，看样子18-19岁，五官清秀，衣着朴素，身上散发着青春靓丽的魅力。许晶晶啊觉得对方呢很可爱，可是啊这一路上他也不敢去搭讪，偶尔呢走到他前边正面看人家也就2-3回，自己不敢追求啊，穷得叮当响，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件衣服，那哪敢追呀？有朋友问，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来就是他们都毕业了啊，有一回同学聚会，许静清呢跟班上同学就说，说你们那时候啊，哪怕是对我表达那么一丁丁点点的爱或者是喜欢，我都会一辈子记住的，可是一个也没有。许静清这儿倒也不是埋怨谁，这确实是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你也听出来了，许静清好像在大学期间呢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不是不愿意交朋友，而是确实啊也没跟谁在一起玩得特别好。1965年的时候，许静清从哈尔滨艺术学院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担任作曲。他从哈尔滨到北京，脚上穿的鞋呀还是跟同学换的。拿什么换的呢？他的表哥就是他姑姑的儿子啊，当过海军，他有一件海魂衫。他也知道自个儿这个小表弟大学毕业呢去北京没有什么衣服可穿，很慷慨的把这件海魂衫呢就送给他了。当时许晶晶

0: 特别的喜欢，觉得这个衣服呢很神圣很珍贵，他就一直没舍得穿。正好啊，美术系有一个叫李顺的同学经常到他们宿舍串门，估计是看上那件衣服了，就跟他说，我身形高大，穿你那件海魂衫呢最合适了。许静清这儿低头一瞧，自个儿这个鞋都被脚趾头给捅破了，不能再穿了，于是跟李顺说呀，说那衣服你拿走吧，不过你得给我一双鞋。于是李顺这儿爽快地答应了，把自己那双鞋最起码是没破的呀给了许静清了。于是许静清穿着这双鞋就到了北京了。刚到北京没几天，前面的脚趾头啊又把鞋给顶破了。许静清这儿，您想吧，大学都毕业了，到北京这儿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到北京啊，经常看别人的脚，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啊，这个脚把那个鞋给捅破了的，脚趾头在外边的。后来他就发现了，还真有这么两三个呀，跟自己一样。看来这个北京呢也有穷人呐。到北京，许静清上班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您猜他干了件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时候啊，毕业的时候挣的挺多的，一个月挣46块钱。1965年的时候，46块钱呢，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除了给家里边邮寄，许静清手里边也算是宽敞了。发了工资以后呢，他给之前的同学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学校跟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大家伙都不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虽然说你们背后管我叫二傻子，其实啊，我心里边并不傻，我外表是傻乎乎的，可是我心里边呢很渴望跟你们大家在一起，但是你们谁也不带我玩啊，我也自我感觉没有资格跟你们玩。我现在好了，可以挣工资了，我可以花自个儿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很美呀。有朋友说这不就是炫耀吗？有这个成分在里边，但这不是主要的。
1: 太好了，这个月的工资发了。
0: 许静清呢在信里边做了一个今昔生活对照表，还加了备注了，第一项抽烟，说以前我在学校呢买不起烟抽，经常是捡烟头来抽，现在我可以抽得起2毛钱一盒的香烟了。第二项穿衣服，整个大学期间我基本就一件衣服，现在我喜欢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第三项是吃的，以前吃什么现在吃什么，反正都罗列清楚了。当然了，许静清在这个信里边啊，把自个儿习惯过穷苦的生活，把这个苦啊写得很幽默。这事情过了很多年，有一回许静清到大庆那儿去拍片，到同学家里边去探望，同学就告诉他呀，说许静清啊，你知不知道你给同学们写的那封信，有一次聚会上我给他们都看了，大家伙是嚎啕大哭，信呢我还珍藏着呢，时不时的拿出来就看一看，你文笔是真棒啊，把我们大家伙都写哭了。许静清说，我不是文笔棒，是我写的太真实了，我就是那么穷，就是那么苦。而且许静清在这本书里边也总结说，人生啊，经历一些苦痛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看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只要是迈过这道坎儿了，这些呢就会成为人生的财富，最起码会有感恩的心，经历过痛苦和煎熬，吃过很多的苦，尝到一点甜呢就会觉得特别的甜。许静清后来就说，你看我现在日子跟天堂一样，生活挺好的，家里边2辆小汽车，虽然说都不是很高级的，我有2套住房，虽然不是很宽敞，加起来呢也有100多平了。您看看人家名气很大，但是日子过得很知足啊。更让许静清有深刻体会念念不忘的，他就是看过莫泊桑的项链，这里边有一句话说，人的一生中有时候一件小事呢会成全你一生，有时候一件小事啊也可以败坏你一生。上大学你得体检呢，许静清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被检查出了肺结核前期，怀疑啊你的肺部有问题。这许静清问说，那怎么办呢？大夫说，这么着吧，坚持吃药1-2个月呢可能就会好了。当时许静清脑袋嗡的一声，医生一旦把这个病情写进体检报告，那自己这就被全耽误了，还考什么大学呀。于是许静清呢灵机一动，告诉老师说呀，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现在呀先不报名考大学了。
2: 我会再找大夫，
3: 不管怎么样我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
0: 许静清一转身就到另外的医院重新检查身体，到了医院呢跟大夫说，

说我刚刚检查合格了，没什么问题。你看，这是拍的片子。哎，这个医院的这个大夫啊，就不是那么特别的严谨了。一听他这么说，咣当，大红印这么一盖，一路开绿灯，就说他的身体啊没问题了。最后呢，他把身体健康的体检资料送给了报考的艺术院校，顺利过关了。这时候啊，他按照大夫的说法，认认真真的吃了一个月的药，再检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只不过肺部啊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小的钙化点。这两件事儿呢给许静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说有时候一件小事儿真的是成全你一生，也可以败坏你一生。咱们就说这个成全吧，如果不是八六版的西游记，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许静清是谁。咱就这么说吧，作曲家里边您所知道的有名有姓的，您能记起谁呢？好，有关于许静清他的童年生活，他的大学生活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0: 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 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

0: 管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9: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 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2: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司令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司令人员。
11: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3: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4: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5: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6: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我了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棘手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 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二十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二十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5: 德国政府二十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药炮杨梅事件，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根据报道，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而陇海杨梅在漳州市杨梅产量中占比至少70%，在福建省总产量中占比超过一半，总产值超过10亿元。其中福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仅福公镇从事杨梅相关产业的人数就有4万到5万人，可以说杨梅产业是当地的民生产业。也正因此，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是严峻的。根据报道，当地优质干净的杨梅也因为这次事件而滞销，一些果农不得不在自媒体账号为自己发声求救。当地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说，媒体曝光后当地杨梅的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直接下架了福建杨梅，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以运抵货物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目前他们正在和当地政府一同多渠道联系上海、厦门等地的漳州商会，发动资源协助销售。同时协会会员也带头

以成本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户的杨梅，说尽量多收一斤是一斤。协会也在推动产地检测公开，源头溯源透明，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哎呀，这还真是一颗老鼠屎啊，坏了一锅汤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违规添加剂的问题的曝光直接导致杨梅滞销啊。对于以杨梅为生的果农来说，这一年的辛苦恐怕要泡汤了，非常理解果农的无辜和困境。消费者的信任一旦被破坏，仅靠个体的自证清白和舆论的同情显然无法轻易挽回。要真正重建信任，当地还需要拿出更透明更有力的举措，不能寄希望于运动式执法，就必须把功夫啊下在平时啊。说一千道一万，食品安全没小事，毁掉信任很容易，而重建难呢。也正因为如此，监管得到位，信息要公开，行业要自律，如此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才能不让守法的果农啊无辜受累呀。近日，上海某高校一名学生在课堂上情绪失控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建议其坐前边啊，并提醒他不要睡觉。这名学生认为老师折了自己面子，要求道歉。老师当场表示：“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向你道歉。”但是男生仍然情绪失控，猛砸课桌并大声吼叫。在场老师随后无奈安抚其情绪。根据报道，这件事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学校领导在开会处理，正在找学生了解情况，啊，称该生除了大吼外啊，没有其他过激行为。另外，也有消息说，这名学生从高中的时候就在接受药物治疗，会联系家长或者专业机构处理。目前，该生已不再上课。如果这名同学真的是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这过激行为很可能是生病之后的一种病理反应。所以这是特殊情况之下的特殊场景，对这名学生呢也不必太苛责，家长应该及时关注孩子的状况，这样呢既能避免贻误病情，也能保障教学秩序和师生的安全。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啊，当众致歉的那位老师，他的心理谁来安抚呢？学生因为心理疾病啊出现了异常言行，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校方也应该坚定地站在老师这一边，不能因为他向同学啊道歉了就认为老师真有错。当前对学生管还是不管一直引发争议，无论如何尊重老师这是一门必修课，师道尊严也是底线，如果老师稍微严格一点就受到激烈的对待啊，被认为错了还得道歉，那以后谁还能潜心教学啊？学校不能让一线的老师独自面对如此复杂的教学环境，学校也有必要啊疏导疏导这位老师的心理，让他放下心理包袱啊。针对患者反映的医生接诊过程中啊收听小说音频并开错检查单上患者姓名一事，5月19号晚上，江苏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基本属实，该院第一时间向患者真诚道歉，同时对涉事医生做出了停职处理的决定，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严肃处理。一边听着小说音频，一边跟患者交流着，哎，还操作电脑，这难免会分心走神，出错了其实在意料之中。这次幸亏只是写错了名字，如果搞混了名字或者开错了药呢，而患者自己又没有及时发现吃了不该吃的药，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从报道来看，这位医生恐怕不是第一次在上班时间听小说了，之前也不乏其他医生上班玩游戏的案例。医疗岗位事关人命，岂能马马虎虎悠哉悠哉呢？因此啊，在对涉事医生个人处罚之外，行业内也要反思内部管理机制，努力查漏补缺，防患于未然。近日，浙江一商家爆料，收货地址为苏州市虎树关中心小学的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呢，都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且每把伞上都写着学生的姓名，没有办法二次销售了。根据商家的介绍，该订单于5月12号签收，第二天买家反馈有5把雨伞损坏，商家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到了5月15号，买家直接把45把雨伞全都退回了，
商家

强调，下单前已经明确告知这批雨伞是一次性用品，仅承诺签收破损包换，使用中造成的损坏不提供售后。商家发布视频对比显示，全新雨伞都完好安装没有任何破损，而退回来的雨伞呢，伞面褶皱破损严重，都留有清晰的使用痕迹，而且都标注着学生姓名这批雨伞总价338.14元，叠加往返运费，商家共计损失了378元。5月19号晚上，商家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并透露事件已经解决了，说学校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致歉，以足额补足雨伞货款以及全部的运费损失。用完了就退，说白了还是这帮家长们占小便宜的心理在作祟。这些雨伞孩子表演一结束就没什么用了，何必花冤枉钱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投机取巧，殊不知商家不惯着你选择了硬刚。

无理由退货引发的争议太多了。学校集体演出后退货的消息也不是第一回啊被媒体报道了，一次次出现这样的事儿，值得每个人思考。这其中一边是少数消费者滥用规则，把商家当成免费的试衣间、直播道具库啊，损人利己、透支诚信；一边是平台的规则不完善，难以精准甄别恶意退货啊，商家维权成本太高了，举证也太难了，最终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自保。总之啊，用过就退货这种闹剧不该一再上演，健康的市场环境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和社会共同维护。最近有网友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武汉部分学校存在让教师凌晨参与验菜收菜的现象，呼吁相关部门叫停，让教师专注教学本职工作。武汉经开区教育局在留言板上公开回复说，全区学校采用行政与党员带头、教师自愿轮值模式，非强制任务。这件事引发网络热议。我看有网友留言说，现在的教师啊，不再只要求一专多能，必须要全面发展，既要课教得好，还得会表演，还得要懂安全保障，会应急救治，还得会验菜，能读检，还能巡检河道去防溺水。社会上能让老师做的，老师都得会做，都得去做。之前呀，教育部有通知专门要求要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三令五申之下仍然有一些地方我行我素，仍旧违规给老师布置不合理的非教学任务呢？下发再多的文件，出台再多的规定，基层不落实那都是零。对于这些行为应当严肃追责。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票房一路飙升，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在影片中饰演老年叶淑柔的吴少卿啊，老奶奶今年84了啊，也迅速走红，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关注。但是随着人气的上升，吴少卿的住址也被一些网友曝光，引发了家属的强烈反对。吴少卿的孙子陈谢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表达了对阿嬷隐私被侵犯的担忧。他提到，近期有不熟悉或者多年没有联系的亲友，竟然带着陌生人上门探望阿嬷，令家属感到十分不安。陈谢开强调，阿嬷的住址属于个人隐私，希望大家能尊重她的生活，并避免在网上讨论或公开她的住址。与此同时，陈谢开还透露，许多品牌和主办方纷纷邀请阿嬷出席商业活动，包括出书啊、拍摄宣传片，甚至担任一日店店长。部分活动的报价那更是让人惊叹，但是阿嬷对此毫无兴趣，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任何商业性活动。吴少卿之所以参演这部电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片子有着深远的意义，能够实现阿嬷的心愿。陈谢开说呀，我们只是想让家人开心的生活，分享的作品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吴少卿奶奶之所以让人喜爱啊，就是啊，贵在她的真实纯粹。她不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艺人，也没有经纪团队保驾护航，只是一位在晚年圆了一次表演梦的普通老人。观众共情角色的人生啊，认可她的演绎，但不能以此为由打扰老人家的正常生活。再者说，一位84岁的老人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骚扰惊吓呀？现实中总有人将这类行为解释为粉丝热情无伤。

0: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湖北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全力防汛。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几条事发武汉触目惊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网传视频谣称城区积水严重，车辆被淹了，迅速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焦虑。经过武汉警方核实，相关内容都是谣言。之前武汉警方已经依法查处并通报了3起网络传播涉暴雨险情不实信息的典型案例。比如5月18号19时，网民朱某为了博取流量，将外地过往的街头淹水照片配文街道被淹，来武汉带你去看海，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蔡甸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还有5月18号20时，网民邹某为所在店铺博取流量，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18号武汉开始疯狂的倒水，连续2-3天持续强降雨。经过核实，该视频是外地过往街面积水的情况，东西湖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这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谣言呢，令人真假难辨。尤其是那些有关灾情的谣言，它不仅扰乱社会秩序，更会干扰救援，徒增大家的焦虑，甚至耽误救援，影响生命的救治。类似的谣言，这灾情谣言层出不穷。去年8月的时候，公安部还特地公布了10起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比如陆某星编造传播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田某平编造传播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朱某龙编造传播广西来宾市新城县大唐镇陆安村突发内涝，房屋被淹，王某编造传播广西龙林洪灾山体滑坡，目前3人死亡，还有宋某涛编造传播温州平阳遭遇暴雨山洪袭击，樊某旺编造传播山东菏泽龙卷风导致5人死亡，国道中断。还有吴某妹编造传播景德镇地震。沈某编造传播浙江宁波一涵洞内车辆被淹，3人死亡。朵某娟编造传播兰州一化工仓库附近突发爆炸。还有吉某编造传播昌乐化工厂爆炸事故7死4伤。都是谣言，胡编乱造。以上这些人，刚才点到的这些人，当时都被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了。我估计很多人现在上网都有一种感觉，就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在公众热议的很多社会话题中，已经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谣言了。看一边是相关部门争分夺秒的打击整治造谣，一边是谣言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出现。现在有 AI 了， AI 造谣几乎零成本了，就这些谣言如野草般疯长，似乎怎么拔都拔不干净，就哪有流量，谣言就会蔓延到哪儿，就连灾情都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了。在汛期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抗灾任务是很艰巨的，多地和灾害天气打硬仗，这灾情本身就是社会关注度极大的话题，但不法分子却借机编造发布谣言，虚构灾情博取关注，吸引眼球，为原本就紧张繁重的抗灾工作添乱裹乱。有的时候一条急

0: 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有几百万的阅读量。你简单的动一下手指就能获得巨大流量，这会让很多人都上瘾呢，就跟吸毒似的，上瘾了啊。而在虚拟世界传播的虚假灾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真实灾情的苦难意味啊。在灾难面前，在灾情面前，人的情绪，人的神经啊，是很容易被牵动的。这谣言呢，造谣者他就是利用了大家这一点啊，编造灾情谣言带来的可怕后果远不止添乱啊。危急时刻有很多生命在等着救援呢，有许多社会力量投入其中，就这个时候每一条精准关键的信息都十分重要，它影响着救援决策和部署，关系着救灾的保障能力啊和效率啊。伤亡人数、灾情程度、受灾范围，这些关键信息如果存在造假夸大了，那就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啊，甚至导致灾情之外的其他社会风险啊，真的是为救援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难度啊。在抗灾救援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爱心啊、善意啊会汇聚到一起，形成守卫生命的防护墙。如果谣言太多了，人们就很难辨别真假虚实，就难以获得灾情前方的真实情况，那善意就会迟疑，爱心就会后退啊。这就跟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狼来了》，如果谣言不断的增多，不断的混淆视听啊，那就会逐渐透支社会信任。以后遇到类似的灾情信息，大家都会啊，都会想这真的假的呀？谣言它不像暴雨呀、洪水呀、台风啊，它看不见摸不着，但真跟病毒一样，在互联网生态里滋生蔓延，让舆论生态变得是啊，就诡谲莫测。啊，如今啊，中国互联网网民都超过11亿了，这谣言如果经过人传人产生的威力，你这难以想象的呀。所以说除了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外，每个网民都应该自觉地提升识别谣言的能力，要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啊，不信谣不传谣，这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互联网上啊有一群黑嘴儿啊，比如车圈里的黑嘴啊，专门诋毁抹黑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小米啊、理想啊、比亚迪啊都深受其害。还有这个财经黑嘴儿，非法荐股、造谣传谣、操纵市场啊。还有一种黑嘴，他敛财的手段呢更是简单粗暴，人家懒得那个吸粉引流啊，那多麻烦呀，还得养号是吧，他直接敲诈勒索。去年5月的时候，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的通知，要重点整治四类问题。这四类问题中，其中第二个啊，就是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又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之后，以删帖、撤稿等名义向企业索取什么删稿费、公关费。那么第二方面，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所谓的舆论监督啊、新闻监督等名义要挟企业提供保护费。那么第三方面，在企业新品发布啊、上市、融资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发布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或负面信息，胁迫企业开展所谓的商务合作。哎，这典型案例就来了啊。据央视报道，对于拟上市的企业来说呀，就打算上市的这个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这无异于一场大考啊。因为根据监管规则呀，企业在 IPO 期间呀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啊，在这个期间之内呢，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的这个信息披露啊，也不能宣传推介，不能发表经营性以及前瞻性言论啊。这段期间叫静默期，就这段时间如果出现舆情了啊，负面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的时候，浙江某拟上市企业就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一张求证函。在这封求证函中呢，这个自媒体账号围绕着这家企业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

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我们这个负面报道已经写好了，这稿已经写成了，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他的账号上发布报道，这不就是威胁你吗？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呢，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其实说白了呀，就是我花点钱买你，等封口费呗。但是企业其实虽然签了，但是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还是决定报警吧。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所谓的求证函。这180多家企业，其中有一半的企业对这个邮件都进行了回复。最终这家犯罪团伙被打掉了，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呀，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法律当然是保护舆论监督啊，但是保护的是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啊，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但是这起案件的告破呀，它仅仅是揭开了网络黑嘴、黑色产业链的冰山一角。除了盯着 IPO 企业下手的这种精准为例，日常的商业活动中还活跃着各类手段层出不穷的网络黑嘴。有的黑嘴他专门盯着企业的关键节点他除了这上市的时候，比如融资成功的时候、新品发布的时候或者大规模扩张的时候，他通过 AI 拼凑虚构数据，甚至伪造质检报告来炮制负面文章比如曾经有自媒体号称某知名咖啡品牌闭店率超过80%，实际上这个数据全是瞎编的。还有竞争对手为了打压同行，花钱买假报告，找写手炮制诋毁抹黑的文章，导致对方产品被迫下架损失惨重。更令人防不胜防的呀，是那些利用内鬼摆拍造假的黑恶势力。有这么个案例，有餐饮企业的离职员工为了还赌债，竟然联合还在职的亲戚在亲戚的配合之下，深夜溜进了企业的后厨。他故意用拖把刷炒锅，把肉丸子扔进垃圾桶，再捡出来假装烹饪，然后拍成视频。随后呢，他们就雇佣网络水军大肆传播，张口就向企业索要几百万元的封口费。这种无中生有的恶意抹黑啊，不仅让企业百口莫辩，更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过去呢，很多黑嘴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正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违法成本极低，而收益非常高。现在呢，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国家正在从法律层面为企业撑腰对于查实敲诈勒索、损害商业信誉的犯罪分子，那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要让他们在经济上付出惨痛的代价，罚到他们倾家荡产，就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那另外呢，企业呀，自己也得呀，就自身打铁自身硬嘛，得练好内功，就是建立完善的防御机制打铁还需自身硬嘛，得确保自己的经营合法合规，你不能给人家留把柄让人抓不住小辫子。那么另一方面，要建立灵敏的舆情监测系统，遇到负面信息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恐慌，身正不怕影子斜嘛，你不能私下花钱破财消灾，因为这只会让黑嘴觉得你是软柿子，将来还会变本加厉的勒索你。就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果断的拿起法律武器报警起诉。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为民造福，把为官一任升级成穷尽一生，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杨善洲的故事。
2: 王政府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拧紧防抗救责任链条，扎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千件河北特色非遗文创展品精彩亮相。
2: 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即将开放，将免费向考生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1: 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正引企协同服务平台建成。
2: 截至今年三月，全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1: 国内油价今晚24点上调，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1: 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2: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失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30%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80%的母本就来自这里。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徐光：
3: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2: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县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种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办工作人员苏家祥
4: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2: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党委副书记田斌奇：
5: 水长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季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
2: 不仅是粮食产业，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常委胡应书
6: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展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2: 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党总支书记邵维斌，
7: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堡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2: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名声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0000元，红果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村民屈志强，
8: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2: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时任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9: 我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2: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凉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杨善洲植树亲历者，云南省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周波。
10: 3个乡镇是多少人都在用这个大凉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2: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云南省保山市委书记杨军，
11: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去，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 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在为民初心坚守当中闪光。
1: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教育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治、排等措施，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2: 今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智启未来的新故事。
12: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1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启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12: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6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14: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谕4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地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15: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12: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14: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3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13: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 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12: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的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17: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18: 我们是从北京苏界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三小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19: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20: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17: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21: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1: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今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的技巧。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22: 2020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详细情况连线本台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23: 主持人你好。
22: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它的功能是什么？
23: 使用系统呢分为4步。第一步呢，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或者直接输入系统网址www.hbzyck.com 即可进入系统登录界面。那考生通过输入14位的考生号进行登录。那第二步呢是选志愿，系统呢综合考虑考生人数、招生计划、考生的成绩和位次、往年的录取分数、选考科目等变化因素，推荐可选计划。那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学校等挑选意向专业。那第三步呢，系统会将这些意向志愿进行排序，考生呢自主进行。

0: 调整。那最后一步呢，是志愿导出可以提供 Word 和 Excel 两种格式的志愿报表。那这个参考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考生推荐意向志愿，合理安排志愿填报的方案。那建议考生呢，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以及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了解参考系统功能的介绍、使用方法以及正式开放的时间等等信息。
1: 主持人，嗯，广大考生在使用这个新系统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嗯，那提醒考生呢，使用参考系统是不收取任何人任何费用的，是完全免费的。省教育考试院也从未授权或者是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者是个人制作发放参考系统使用卡。那参考系统呢，并非是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只是给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 那在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应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那正式填报志愿之前呢，考生也务必要认真查阅填报学校的招生章程中的专业报考要求，比如说身高体重、视力、色觉、性别、外语语种、单科成绩、学费等信息，避免出现因填报了受限专业导致退档
1: 或者是被录取却无法承担学费等不良后果。那参考系统推荐的方案呢，也是仅供参考。那最终的志愿填报呢，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主持人，嗯，谢谢潇潇。近日，唐山海事局牵头举行正引起深度对接活动，标志着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正引起协同服务平台建成。 该平台通过定期开展调研问需对接座谈，不断完善船舶融资配套服务，为破解船舶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2: 2026年 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名单，唐山市等60个城市上榜。那至此，唐山市已连续6年入选全国城市体检样本城市。
1: 在日前落幕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唐山企业达成意向订单 8.83亿元， 夯实了全市外贸稳增长的基础。近日，承德市、定州市分别发布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2: 其中，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
1: 定州市即日起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账户余额。今年4月以来，衡水市创新实施不动产登记加信用改革，将企业信用与登记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守信激励精准服务机制，为守信企业提供专属便捷服务，精简材料，压缩实现。
2: 全面提升登记服务质效和企业满意度。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
1: 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 34%， 清理违规设置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 19%。
2: 今天，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 其中，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明确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其承人生前所住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

0: 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取方式代管。同时还明确，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
1: 昨天，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公布，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钱。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1: 当地时间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力度的最新动作。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天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并不着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日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
0: 体育方面，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这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切断了与莫斯科的正式沟通渠道，只有少数欧盟领导人偶尔尝试私下接洽俄方。如今欧盟愈发担心被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边缘化，被迫接受对己不利的协议。重启对俄沟通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多名谈判特使人选也相继浮出水面。当地时间5月20号，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各国政府正商议考虑由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面，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相关谈判。知情人士称，德拉吉被视为稳妥人选，不仅在欧盟内部广受尊重，其技术官僚背景也契合当前局势。德拉吉的发言人拒绝置评，默克尔的发言人则暂未予以回应，但18号在柏林出席活动时，默克尔曾公开拒绝担任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谈判人。
2: 啊，这一幕也太有戏剧性了！欧盟现在又想和俄罗斯对话了，想和俄罗斯对话，说到底是人和人对话，就谁跟普京或者说普京手下的人去接洽，谁啊？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难啊，太难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了。你看在咱们中国互联网上不是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俏皮话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个话也不是胡说八道，它有它的道理啊。你事儿做绝了，你说再回头它没有弹性，没有空间了。而且很多事情其实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楚，就俄乌之间2014年就有一个克里米亚事件，对吧？然后呢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到现在也没有结束，都打到第5年了还没有结束。这里边你要讲什么是非曲直啊，孰是孰非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应该说所有当事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个问题你看啊，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谁？是拜登。拜登是善于搞统一战线的，拉着一众西方盟友跟俄罗斯那儿就较劲，表面上是乌克兰俄罗斯在打，乌克兰背后就是他们呀，那仗停不下来啊。但是现在特朗普上台啊，特朗普的战略，他考虑问题的逻辑，他要达到的目标和拜登是完全不同的。那欧洲呢？欧洲怎么着都是个被动的角色，在拜登那时候是跟着拜登走，那现在还想跟着特朗普走，可是特朗普把路线改了，你走不了了，跟不上了。如果考虑到欧洲自身的利益的话，现在欧洲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或者说特朗普表面说我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呢，俄罗斯、乌克兰加上美国，人家3家就把这事办了，没有欧洲什么事儿。这就是所谓欧洲被排除在外，上不了桌，那就谈不上利益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战争持续了几年，你得说美国确实帮了乌克兰，投入很多，但是欧洲投入就少吗？如果从体量上讲，欧洲其实付出也不少，甚至更多呀。可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在俄乌之间的这个，你说战争也好，如果是战争，欧盟实际上没有立场上的变化，还是在援助乌克兰。可实际上欧盟投入很多，而且这确实是个无底洞。那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欧盟说了不算。如果特朗普真的斡旋了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战争最后停下来了，到了那个阶段，欧洲有什么利益可言？你会发现这都是问题啊。所以但凡有点脑子，就欧洲人会觉得这我得上桌啊。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乌克兰因为美国的原因，人家已经对话了，已经在谈了，没欧洲什么事儿。那欧洲现在能做的，你看，如果欧洲和乌克兰去谈，乌克兰只有一个要求，给钱。如果跟美国谈，美国就一个态度，闪开。那怎么办呢？那说到底，现在欧盟和俄罗斯关系是很糟的呀。所谓谈判你要上桌，那说到底最明确的，你要建立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渠道啊。所谓上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是美国恩赐你，给你留位置，要么你自己找位置去啊。那美国可能给你留吗？ 不可能啊，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所以欧盟现在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和俄罗斯建立某种联系，就是交流的渠道。那恐怕也吵架，但是双方各自利益诉求总能够相互透个底，关系可能缓和，可能正常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大家都是成年人，我这么说句话，你看你认同不认同啊？就是说，所谓这个战争和谈判，战争是为了最终的谈判，那谈判可不是为了战争，因为俄罗斯也好，欧盟也好，这样的级别、这样的角色，你说我把它灭了，彻底让它没了、消失了，物理上摧毁了，不可能啊。那就是通过战争掌握有利的态势，掌握主动权，有尽可能多的话语权。那在谈判的时候，我占据优势地位，要更多的利益嘛，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所以你看古今中外很多打仗啊，当然你看春秋的时候这打仗分胜负论高低，到战国的时候往往就灭国了，没有灭国哪来的秦统一六国呀、啊、战争也不一样。但是呢，你得承认很多战争是没法以灭国作为目的的，灭不了，那就是打仗打赢占据优势，谈判要更多的利益，就这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甚至你看二战的时候，就说这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嘛，冒险嘛，赌嘛，他为什么？山本五十六他也不傻，因为他在美国做过武官呢，就驻美国的武官，他知道美国的工业实力远超日本，所以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作战如果真的是打总体战，那日本是必输无疑。所以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利用自己手头目前啊一时的在太平洋的优势，他舰队有优势嘛，尽快的把美国打败。你比如说攻击在这个夏威夷的美军舰队，就太平洋舰队啊，给他摧毁，让美军一时半会儿在太平洋上没有机动的作战力量，最好是这样。那然后我就能在太平洋横行个一年半载，有这个时间我逼着美国签个投降协议就完了。就说山本五十六就没想打持久战，他的剧本就是速战速决，逼着美国跪下啊，低头投降完了嘛，他是这么想的。可美国人没按他剧本走啊，最后这剧本是完全按照山本五十六期待的相反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了，就成了持久作战了。那美国的工业实力就被刺激起来了，那日本就不行嘛。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即使山本五十六这样军国主义分子吧，他也很明白他战争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打下去彻底灭掉美国，他灭不掉，他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打败美国，让美国投降，双方签个和平协议就完了，他要的是这个。所以说回到俄罗斯乌克兰，或者说俄罗斯和西方，尤其现在跟欧洲之间的博弈，仗打到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很明白，你想让俄罗斯投降这不现实，而且战争拖到五年甚至拖到更久，乌克兰打烂打不烂的，你说欧洲真的在意吗？或者美国在意吗？美国该拿的已经拿到了，这么耗下去，俄罗斯他1700万平方公里啊，那么欧盟持续给乌克兰输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就这么个状况啊。而且也不完全是战争状态，有可能谈和，谈和的话欧洲上不了桌，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尊重和维护，所以所有一切最后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欧盟应该和俄罗斯接触。这问题就来了，派谁去？谁能跟普京坐在一桌上说话？普京就俄罗斯这边公开的态度什么呢？你找一个没诋毁过俄罗斯的。可是欧洲的，就是现在哈、啊，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恐怕按照普京的标准，都诋毁过俄罗斯。有一万个，你比如这个欧尔班，匈牙利的前总理，他跟普京倒说得上话，他跟特朗普也说得上话，但这位下台了，而且搞不好还要秋后算账呢。另外，斯洛伐克那个菲佐，5月9号。到过俄罗斯，但是欧盟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他这个行为是不满意的。你包括这个德国的那个总理默茨就说了，他就说清楚了，干嘛去了？然后菲佐还说呢，我去俄罗斯你管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即使欧尔班没有卸任匈牙利总理，他能代表欧盟吗？欧盟愿意让他代表吗？包括斯洛伐克这位总理都

都不会愿意的。而至于像这个欧盟的像什么冯德莱呀、卡拉斯这帮人，那放了好多狠话的，那普京怎么可能和他们谈？俄罗斯早就说跟卡拉斯不对话啊，没用，别废话，不说啊，跟你没话，就这个。所以你看，实际上现任的这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恐怕没有人能符合俄罗斯这边的条件。你说像马克龙那样的行不行啊？马克龙和普京不好说闹翻，但是前不久5月9号普京这讲话的时候就讲嘛，西方国家就欺骗俄罗斯，这里边主要的角色包括时任英国那个首相就鲍里斯约翰逊，也包括马克龙，你是这么个角色，那我还愿意跟你谈吗？普京倒点了个人，就施罗德，是德国一个前总理，德国总理是这样，施罗德之后就是默克尔，默克尔执政16年，然后是现在这个默斯。普京说施罗德可以谈，因为他对俄罗斯比较友好，但恰恰因为德国这位施罗德对俄罗斯比较友好，在欧盟内部这个人恰恰不会被认可，不会被认同啊，你相当于俄罗斯奸细啊，你相当于这个北溪管线嘛，就是这个公司你是个负责人，你跟俄罗斯穿一条裤子，这样的人我们能接受吗？所以普京提的欧盟也不会答应。那现在说谁呢？一个是德拉吉，还有一个默克尔。默克尔他自己就拒绝了，因为默克尔这个角色也很简单，他和现任德国总理默茨他们都是基民盟的，但是他们俩是政敌，是这个基民盟这党内不同派别，他们俩之间就有矛盾。甚至因为默克尔当了16年这个总理，实际上等于至少压制了这位默茨16年呢，这俩人这个关系。所以就德国来说，你说默茨能够认可能够同意默克尔代表欧盟去跟普京谈吗？不会吧。那默克尔也很明白，你就是自己想去，欧盟也不会委你重任。另外呢，不管怎么说，默克尔跟普京的关系还说得过去。你看默克尔卸任的时候，普京还送他一束花。当然你要说两个人的关系就多好也谈不上，默克尔这人怕狗，你看他长得也不是那个文文弱弱那种人啊，那大婶那个样子很壮，但是他怕狗。普京跟他见面还有一次就是弄条狗，就吓唬他，让他不试嘛。然后普京道歉，你看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这些小把戏我们看的都可发一笑。但不管怎么说吧，默克尔跟普京还没有闹翻，能说上话。但也正因为此，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默克尔在德国国内乃至欧盟是遭到什么呢？遭到大家的指责的。你绥靖主义，你实际上客观上就纵容了普京嘛。默克尔有口难辩，最后说什么呢？说那明斯克协议说到底是我们忽悠普京，我们骗他呢啊，我们就是给乌克兰一点整军备战的时间。哦，你这么讲这明斯克协议你在骗普京，这默克尔自己说的呀，承认啊。那你想在这个状况下，普京不管原来对默克尔什么态度，现在公开的态度还能像以前那样吗？你是个骗子呀，你就欺负我老实呗，就这关系也谈不上多好。这德拉吉这样的人呢，做过这个欧洲央行的行长嘛，泽连斯基倒觉得这人可以。但是你想，如果泽连斯基觉得可以，普京是不是觉得可以？而且呢，德拉吉他的这个工作吧，更多的还是和这个经济啊、金融这方面有关。他跟普京的私交，实话实说，在意大利跟普京有私交的贝鲁斯科尼可以，人不在了，这也没办法。所以你看这事儿怎么讲，万事开头难啊。就欧盟现在真的是动了心思了，着急了，想跟俄罗斯对话，连个合适的对话者都找不出来。你推的人，普京很可能是一否再否，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普京点的人，你欧盟也不会甘心就认可。所以就在人选对话人选上，这就开始，这叫一拖六拖五啊，这就没完没了啊。所以欧洲，你说想和普京对话，那恐怕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家对你挑三拣四的过程，是你日益被动的过程，是你越来越着急的过程。而恐怕作为俄罗斯那方面，就是想置你于这样的一个境地，求之不得呀，夜不能寐呀，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你想，这个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如果是这样一个态势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谁更着急？即使普京或者俄罗斯内心着急，他也不是要体现出来，他要给你更多的压力，而你这边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那即使将来有这个对话，他也不对等啊。其实从俄罗斯来讲，他当然希望跟欧盟的关系回到战争之前，还有一个能源贸易，如果再多说一句，让这个欧盟也好，北约也好，四分五裂，对自己的压力大幅减轻，他要的是这些东西啊。更何况现在特朗普给欧盟的压力也很大，就给北约的压力也很大。那对俄罗斯来讲，这是个有利的态势，这么好的一个

0: 9号中午12时许从俄罗斯方向进入爱沙尼亚东南部领空，并且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罗马尼亚战斗机击落。爱沙尼亚军方称，该无人机在进入爱沙尼亚领空之前已受到监控，击落该无人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爱沙尼亚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松在 X 平台上证实，这是一架误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媒体称，这是近期波罗的海国家一系列领空遭侵犯事件中的最新一例。目前乌克兰正加大对俄罗斯的袭击力度。
1: 北约罗马尼亚的 F-16 打下来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哪儿打下来？在爱沙尼亚，就波罗的海三国那个爱沙尼亚。如果是单一这么一件事儿吧，我们不说也就罢了，不关注也就罢了。但是呢，在这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还得聊聊，就是，实际上俄乌之间爆发冲突以来吧，就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啊，领空应该说都遭遇过俄罗斯乌克兰无人机的入侵，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们无人机都进来过，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也是高度紧张，神经紧绷。远的不说了，咱们就说五月份啊，这几乎是个连环套。在五月七号凌晨啊4:09，乌克兰的一群无人机啊，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很可能是圣彼得堡附近的列宁格勒州那个石油出口码头，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直在攻击这个目标吧。那你说这跟人家拉脱维亚有什么关系啊？是啊，没关系啊。乌克兰无人机应该是攻击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俄罗斯目标，但是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啊偏航了，飞进拉脱维亚了。这个事儿据认为呢是俄罗斯方面的电子干扰所致吧。俄军的电子战系统应对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也有一套，他们的电子战系统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发射假的 GPS 信号，把无人机呢骗得偏离航向，所以乌克兰无人机的导航系统呢拿到了错误坐标，就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给他什么他就信什么呗，所以呢航向偏离，就航线变了，炸进拉脱维亚境内。有一架说是撞上了雷泽科内附近的一处空油罐，导致四个油罐起火吧，但因为是空油吧，所以也没有大的这个爆炸。你说这也算是个意外吧，正所谓这个俄乌打仗殃及池鱼嘛。但是就拉脱维亚来讲呢，全国的防空系统居然一点反应没有，雷达也没有识别，也没有警报，更谈不上拦截。说当地政府一个多小时之后向居民发出紧急通知。那我们查一下，拉脱维亚国家本身就很小，6.46万平方公里，那有人说从版图面积上讲约等于咱们宁夏呗，就这么个地儿，结果无人机撞进来，大家没反应，剩下就是马后炮了。当地政府说这么着吧，全市学校停课一天啊。然后北约驻波罗的海联合空中警察部队升空巡逻，但是你想这有什么意义啊？然后第二天他们的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有一份声明说，这个无人机啊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他还说这个乌克兰完全有权自卫，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你想拉脱维亚防长说这个那合适吗？当然拉脱维亚官方的立场咱们都知道，也不是不能理解，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呢，我们是支持乌克兰的，那乌克兰的无人机遭到俄罗斯干扰，他也不是有意的撞进来了，对吧，也没造成太大损失，算了我们理解啊，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是你防长说的啊，红口白牙，老百姓不认呢，那我们没有安全感了。你作为国防部长就这种事儿，你难道不应该提前的就侦测吗？你难道不应该拦截吗？你不应该拉警报吗？然后军方呢给了一个新态度，说这个无人机是从俄罗斯领空进入，就军方呢只字不提乌克兰，和国防部长等于说是划清界限吧。然后5月10号总理女总理希利娜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个防长啊已经失去我和社会的信任，所以我决定要他辞职。当天这个防长含泪辞职，说了一句话，我辞职是为了防止军队卷入政治纷争。你看挺顾全大局啊，但有人说这不甩锅吗？这位防长呢是拉脱维亚的进步党推出来的一个部长，他下台进步党就翻脸了，不再支持总理，说到底就拆台呗。那这总理呢，这个希利娜也挺有脾气有个性，本来应该是5月14号上午呢到议会去面对这个质询吧，结果不去了，把媒体叫到自己办公室，说什么呢，我辞职啊，辞职，总理辞职。

0: 了，这是拉脱维亚啊，就是这个无人机事件。你说等等，咱们不说爱沙尼亚，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5月7号到14号，在拉脱维亚，因为这个乌克兰无人机，你算误入吧，遭到俄罗斯干扰嘛，误入啊，这个事儿最后导致政坛地震，拉脱维亚总理辞职了，之前防长被免职，这我说清楚了吧？这不算完呢，5月1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布了一个重磅声明，说这个乌克兰军队啊，计划利用拉脱维亚领土作为跳板，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那这个是拉脱维亚马上第一时间就否认呢。俄罗斯什么意思？他们说呢，这个拉脱维亚政府啊，已经同意乌克兰在自己境内发射无人机，尽管拉脱维亚内部对成为莫斯科报复的目标感到恐惧。俄方还披露了一些细节，就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士兵已经秘密部署到拉脱维亚境内5个啊，注意5个军事基地，所以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警告，就说拉脱维亚现任统治者表现出的原始恐俄症，已经压倒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生存本能。拉脱维亚决策中心的具体位置对俄罗斯来说并非秘密，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绝不会保护恐怖分子的帮凶免受公正的惩罚。那意思，俄罗斯对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是北约成员呢，等于画到红线啊，如果无人机，乌克兰无人机从你们家起飞，我得报复，哪怕你是北约国家我也报复。面对俄方指控的拉脱维亚方面，就是外长啊，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回击，就说这俄罗斯啊，针对我们发动的虚假信息攻势，说俄罗斯撒谎呢啊，拉脱维亚绝没有为袭击俄罗斯提供领空，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向俄方解释过。但是啊，那下面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啊，就在这一天，爱沙尼亚的国防部证实北约战机在爱沙尼亚领空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他透露说，这架无人机呢最初是在拉脱维亚境内被发现，随后进入爱沙尼亚的领空，最终是驻扎在立陶宛的罗马尼亚的 F-16 紧急升空，用导弹把它击落。你说这也太巧了吧。你看刚才我们说俄罗斯是指控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进驻到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否认，那肯定要否认的。就在这个当口，爱沙尼亚这官方啊，波罗的海三国基本上抱团的，对俄罗斯是比较敌视的，所以你没法说爱沙尼亚这位防长或者爱沙尼亚官方是在暗助俄罗斯，你不能这么说对吧？但是爱沙尼亚防长说了，这个无人机从拉脱维亚过来的，进入我们爱沙尼亚，最后是罗马尼亚的 F-16 就把它击落了。因为北约嘛，它有这个空中的管制和协调，北约飞机打下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是在爱沙尼亚被击落，是从拉脱维亚飞过来的。哎，拉脱维亚哪儿冒出来乌克兰无人机了？那俄罗斯指责说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已经进入拉脱维亚，这事儿难道是真吗？你看我们难免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放在这儿吧，我们确实得有几点观察。第一点呢，我先聊两句技术啊，就是这个无人机，从前两年你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战开始呢，无人机就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那个 TB2 就大显身手，在战争中获得主动权。从那时候开始，新一轮的，所谓新一轮就是之前在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曾经多次使用无人机，他那时候的无人机主要是侦察和做诱饵做假目标用，就对付苏制的防空导弹用啊，那是当年的中东战争。而现在无人机呢承担更多的功用吧，甚至真的成为战场的主角了。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我们讲过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初呢对无人机的理解，包括他们拥有的技术其实都不值一提，但是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管说是使用无人机各种各样的那个战术啊，那达成的效果啊，还是无人机作为一个产业，你的设计研发你生产呢，双方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实话，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嘛。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是最好的催化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是战争啊，所以活老眉毛先过眼前吧。我们的目的是打赢战争，我们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无人机投入战争，而无人机的技术本身是不是完善，是不是达到世界的什么一流效果，那个不考虑啊。所以俄乌双方在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同时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在这个斗争啊博弈的过程之中，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你比如乌克兰的无人机，它从研发就设计到大规模的生产到使用，它做的不错了啊，但是他那个无人机难道没有短板吗？很多就用的直接就是民用机的零部件啊，能对付能传能飞起来就行啊， 它的战技术性能在某些领域可能还真的是漏洞百出。你比如抗干扰能力，它可能真的不行。那另一方面，俄罗斯这边就说反无人机，就是发送假 GPS 信号，它是为了打赢啊，它是为了防止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真正的目标啊，它就采用这种欺骗战术啊，就是干扰嘛，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你想一想，在波罗的海三国，那三国都没多大呀，你偏航个几十公里就进入人家国境了，那我打仗我还顾你那么多，所以就出现这个局面，也不让人觉得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战争之中作战双方大规模的使用无人机，而无人机和传统大家熟悉的有人作战飞机毕竟是不一样的，就说如今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真能取代人吗？在某些领域也许可以，但是在这些领域战争啊，动不动就杀人呐，在这些领域你能轻易的就依靠就信任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吗？你也不敢吧。但是真正仗打起来眼都红了还管那么多，所以无人机无人作战系统在进入战争之后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很多，后果啊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你看眼前我们就是拉脱维亚这个无人机事件，最后导致政府倒台了，这谁能想得到啊？总理防长谁想到了？都没想到，但这事儿就发生了，它的后果可能完全是出乎你的意料，完全是在你掌控之外的。所以使用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投入战争，我们实话实说，这些事儿已经在用了。俄乌战争人脸识别什么的，马斯克的星链不早就投入了吗？这些高新技术投入战争，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我们人类根本没法承担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我们再说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太过凑巧，所以俄罗斯指责拉脱维亚已经接纳了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这个指控西方肯定是嗤之以鼻的，觉得俄罗斯你骗子啊，说瞎话呢。但这事儿摆在这儿，大家恐怕要多看两眼啊。那你拉脱维亚怎么自证清白啊？这问题可就来了。那么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博弈肯定会加剧。本来俄乌战争有没有可能逐渐的啊走向一个停火停战，这大家都期待。但是战争是不是在其他领域其他方向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我们这个担心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呢，目前这个当口有一个什么背景呢？这美国啊，特朗普是当然的，我要撤出北约，即使撤不了，我在欧洲我要撤军，是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所谓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越来越多的就成为一个形式，一句空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无人机事件可能对各方会形成不同的影响。你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那会很紧张啊，俄罗斯已经对我发出威胁了，那美国你再退出所谓对欧洲国家的这个安全保障，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和紧迫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北宋文学家苏洵。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也被称为老苏，是梅州眉山，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眉山人。他和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再来说说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王安石和苏东坡可以说是一对相爱相杀的人。他们敬佩彼此的才华，但是不赞同对方的政治见解。经过政坛上的起起落落之后，两个人殊途同归，握手言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卡尔·菲廉舍勒。这是瑞典化学家，氧气的发现人之一，同时对氯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多种气体都有深入的研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日，1066年5月21日，苏轼的父亲苏洵逝世。这么介绍人家有点不尊重，因为苏洵也是名人呐，唐宋八大家人家也算其中之一啊。但是苏轼他这儿子当然更有名，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苏轼，苏轼我们也讲过，我们讲苏洵。苏洵啊，生于1009年的5月22日，他去世是在1066年的5月21日，字明允啊，号叫老泉，眉州眉山人，就是四川人吧。在中国文学史上啊，苏家啊，文学世家确实相当闻名啊。苏洵、苏轼、苏辙是吧？苏轼父子。刚才我们谈到，人家叫眉山人，眉山眉州在哪儿啊？是这样啊，从长江啊逆流而上，经汉口，过三峡，就进入中国西南大省四川，对吧？沿江上行，过重庆到水源，可以看见一尊大石佛，这都知道是吧？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乐山啊，当年在这个苏东坡那个时代啊，叫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集的山岭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和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就向着这个乐山这大石佛这个位置奔腾而来。这个大石佛呢，当然是在这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而洪流啊，到此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入海了。而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就有眉州的眉山镇。苏家呢，人家就是在这儿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占了唐宋八大家三席之地。苏洵这个人呢，据说天性沉默寡言啊。中国古代文人如果讲政治抱负啊，那他算是郁郁不得志了。不过在去世之前呢，就中国文人都想追求的那个功名啊，包括这个就文章啊，他两个儿子身上倒都实现了。苏洵这个人据说思想是一个新颖独特之人吧，性格怪异，气质严谨，思想独立，很难和人亲近。当然今天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27岁才发奋读书，大器晚成呗。实际上苏洵的童年啊，不是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苏洵的个性很强，不服管教，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那也是应试教育吧，很痛恨那种模式吧，所以他不配合不听话。但这也不是说他小时候就没有读书写字做文章。苏家在眉州也算是大户，苏洵他父亲是苏旭，是一个大胆豪爽之人吧，喝了酒带着20几个仆从曾经把庙里的神像给砸了，把庙也拆了。苏旭到年纪大之后还作诗，可能写了几千首诗吧，当然传下来的不多，估计写的也就那么回事啊。苏旭三个儿子，苏洵呢是老三， 他们家这仨孩子，老大倒是热衷功名，但是也屡试不中吧，而且很早去世。老二中过进士，苏洵呢就游手好闲了。家境好嘛，18岁的时候娶了眉山的大理寺丞程文英的女儿。咱就说啊，苏洵如果一无是处，按说这老丈人也看不上他，所以想来他也必有可取之处吧。这有了老婆，很快就要生孩子呀，按说应该是踏踏实实做人吧。但苏洵呢不是这样的。苏洵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不满1岁夭折。这个时候呢，他是跑到成都啊、都江堰呀、去游山玩水，或者叫游学是吧。总之苏洵几个孩子有男有女啊，就很小的时候要么生下来没2年，要么还在娘肚子里啊，就说在这个时候他是出去玩或者叫游学是吧。所以说一直到27岁忽然顿悟或者叫醒悟啊，开始读书。到30岁的时候呢，已经参加过3次科考，但是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他朋友不少啊，包括有个张方平，走仕途的人啊，翰林学士嘛，曾经向当时的泰斗、文坛泰斗欧阳修推荐过这个苏洵，但是欧阳修也没有看上苏洵的文章。但不管怎么说，一般认为他到27岁的时候，终于就发奋读书啊，痛自检讨，取出《论语》啊、《孟子》啊、《诸子百家》，从头细读，闭门苦学6-7年啊。不但富有诗书，而且能指导自己的孩子了，开辟书宅叫来风轩呀，平常在这儿教育这个苏氏兄弟。要说这个苏洵，他的作品呢，欧阳修看不上，但是呢，苏轼在10岁的时候，老苏就指导小苏，仿写了欧阳修的文章，这就做到了。另外呢，老苏是喜欢转悠嘛，眼界开阔，所以带孩子们呢看文坛政要，读复辟啊，研究范仲淹呢。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在艺术上，苏洵就老苏啊是爱无道子，家中呢有大量的藏画，苏轼也被熏陶，所以苏轼好画好书法。而且老苏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哈，那就赋诗联句呗。有一次南行途中，父子三人作诗上百首集结成册，这叫南行集，听说过吧？南行集啊，流芳百世。所以两个孩子学业非常精进，科考的时候呢双双登科，苏轼考第2，苏辙呢也是榜上有名。到这个孩子出息了哈，那苏洵，这不有个词叫什么母凭子贵吗？这有点父凭子贵的意思哈。欧阳修这回呢称赞苏洵，倒不是赞他的文章，说他人啊有王佐之才，可谓帝王之师，孩子培养得好。当然天不遂人愿，苏洵在仕途上一直是屡屡受挫，年过半百呢他也做官了，这个编纂礼书的一个小官吧，那也算是做官了，做了3年，但是呢和同僚政见不合，愤然请辞。所以这个人啊，你要说起来确实不如俩孩子有名。那你要看这个人的一生吧，有很多的这个求而不得吧，有济世救国的抱负，但是呢朝廷也不给机会。当然你说光有抱负有没有能力，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也没有机会施展，到底有没有能力哈，这也很难说。他呢在文坛上也有抱负，但是欣赏他的人确实也屈指可数吧。不过他自己看得开，无论是年少时候所谓不得志，还是年老之后的怀才不遇，不影响他畅游天下的雅兴，东出巫峡呀、西越秦岭啊、登峨眉啊、游荆州啊、遍访京城好友和士大夫同游，这事儿没少干。而且每次游历归来呢，会把一路见闻和孩子们讲。这俩儿子当然很有出息，他们发现老父亲就失意之人呐，纵然失意，从不失内心的豁达和乐观。这种心态啊，对苏轼和苏辙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你知道，后来苏家这两兄弟也曾经陷入绝境啊，但是那种昂扬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一直保持着。现在想来呢，和老父亲的这言传身教是有关的。你比如苏轼，乌台诗案，或者叫失狱是吧？确实下狱了，又给贬黄州。他呢，在当地建雪堂、辟东坡，闲看落花，静听雨声，尽享生活之乐。他那个弟弟苏辙也被贬官嘛，也没有一蹶不振，积极奔走谋划生计，而且和他的哥哥还相约中秋品茗赏月。哎，这俩人的诗性还是有的，情怀是有的，浪漫是有的。所以你看父母的胸怀啊、格局啊，对孩子影响真的是很大啊。话说在这个嘉佑元年暮春3月，父子三人呢启程北向，去汴京去赶考。这个在古代哈、文人这也常见。关键是什么呢？苏洵呐、这老苏啊不善经营，家境比较贫寒，那你要去首都赶考，这路费哪来呀、对吧？但是要开拓儿子们的眼界，领略京城风貌， 那还是得去。所以苏洵还是下决心带着两个孩子走出眉山小城。启程之后不走平坦大道，选择了一条很险峻但是异常壮阔的路线，嘉陵江、终南山，经过熔炉鱼、福、钟馗、株洲，顺三峡而下。你像父子三人啊，走上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攀登层峦叠嶂的陡峰峭壁，在风高浪急的江河之中高谈阔论，什么感觉啊？一路风景见闻让苏轼兄弟是大开眼界啊！所谓见天地而自知渺小，故谦卑以自牧；见众生而心怀慈悲，故待人愈发宽容啊！说苏洵有时候不但言传身教啊，自己家族的很多这个经验德行也让孩子们继承啊。说苏洵和孩子们经常讲这个祖父叫苏杲啊，一段往事。这个人很善于经营生计，很会赚钱，但是呢有余财他就施舍，结果等他死的时候家财散尽啊，说田不满两顷，屋子也破旧不堪。这孩子们当然就抱怨说怎么这个样子是吧？你说我们怎么办啊？老头笑着说，你放心，祖上多行善事，子孙必有人助啊，就这个态度。所以在眉山当地，苏家呢一贯是热心助人，淡泊名利。到苏洵这辈跟他夫人就那个程氏啊也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爷儿仨赶考，本来自己兜就没钱，看到沿路百姓疾苦啊，往往痛心疾首啊，解囊相助。到了为官一方，也是修堤坝、治洪水、挖水井、修桥铺路、造福百姓啊。等到苏家落难的时候啊，说很多故交念及苏家的恩惠，是奔走营救啊，甚至很多百姓也为之请命。后来苏轼给贬到那个琼州，弄到海南岛去了，天涯海角去了，还有人记挂他，给他寄书啊，或者去探望啊，这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说到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苏家兄弟双双高中，苏洵呢，据说当时不是很高兴，有点妒忌，哎，酸溜溜的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啊；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芥。”哎，人生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得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所以苏洵这一生，你说有遗憾，不能心想事成，这很正常。但是毕竟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孩子，这也算是很有出息啊。做父母的应该很去安慰，更何况啊，千年之后，我们说时至今日，苏洵的那六国论，啊，今日歌五成，明日歌十成，然后得一息安寝，起事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凡，亲之欲济。这时候你忽然发现苏洵的目光何其深邃啊，他千年前的认知啊，这议论啊，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嘛。这篇文章依然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啊，就最好的文章之一。苏洵如果地下有知，想必得一大欢喜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1号，1086年5月21号，王安石去世。王安石今天死的，就北宋著名的那个大政治家、改革家。他是生在1021年，死在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他是抚州临川人，就是江西抚州吧，那儿的人。他最著名的事情就变法了，是宋神宗支持他，他进行变法。就推行新法，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一个是你确实说有保守派的反对，另外他的新政实施呢，有人说因为用人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吧，反正遇到很大的阻力。后来在1074年被辞退，之后又副宰相职，但是很快再次被辞退，居江宁，就是南京啊，封舒国公，后来改成叫金国公，史称就是王金公，就是这个意思。1086年5月21号就是当年的这个元佑元年4月初6死了。他本人呢，就史学界啊，就学术领域对他的这个改革啊，对他变法呀，应该说褒贬不一。或者我们这么讲吧，自他死以后吧，历朝历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都不是很高，一直到什么，到近代，到梁启超的时候给他翻烂了，就给王安石包括他的新法非常高的评价。甚至话说到什么程度啊，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为公庶足以当之矣，就对王安石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啊、政治抱负给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那你说为什么梁启超这么喜欢他呢？一个是梁启超当时做了很多事情，你看什么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他总结的，郑和下西洋他也是从历史里翻出来大家宣扬的。那王安石他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到底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呀，要变法求新呢，这梁启超应该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另外中国人不能沉沦，要自信呢，他推崇郑和，讲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发出这样的哀叹，应该说也是出于这样的这个目的吧，还是要唤醒国民的精神啊，要看到历史上中国人的辉煌啊。所以自梁启超以后吧，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对他本人这评价逐渐就有调整，但总的来说也还算是褒贬不一吧。那王安石本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吧，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很成功了，这大家是公认的。说到这儿难免扯几句，就是王安石作为一个文化人吧，当然也是大政治家，和谁呢特别不对付，和苏轼。而两个人至少就年轻的时候啊，互相那个怼哈、王安石喜欢说文解字，你比如说这个水波的波字，他就说波不就是水的皮吗，这边三点水那边一个皮吗，波不就水的皮吗。苏东坡当然不饶，他说哦这意思哈，那个滑就是狡猾的滑，三点水加个骨头的骨哈，那不就是水的骨头了，滑是水的骨头。据说就是因为苏东坡这个多嘴，这俩人就不对付，王安石很烦苏东坡，你说抬杠吗，这两个人就斗起来了。你比如苏东坡就问王安石说，你看牛比鹿长得要壮，鹿比牛跑得要快，但是呢你看三个牛骡子一块念奔，这我们知道吧，那为什么三个牛放一块这个奔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个鹿骡在一块，这字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是鹿，梅花鹿的鹿，三个鹿字上面一个底下俩，跟那个品字形那么布置哈，那字念粗，就是粗壮的意思啊，这搞反了呀，牛慢呢，仨牛骡一块就快了，那鹿本来跑得快瘦嘛，仨鹿骡一块就壮了，这怎么解释啊，这王安石解释不了，这字儿不是他发明的是吧，挺有意思。苏东坡有时候不依不饶，你看啊，这个竹，就竹子的竹，竹来编马，这字念堵，就竹子头底下一个马是吧，那你用竹来编狗，编这个犬有何可笑啊，这还答不上来。那王安石呢就反手为攻吧，哎，这么着我请教你个事儿吧，你比如说那个鸠，就是左边是九，右边是鸟，那个怎么就写成九鸟呢？苏东坡就说啊，这《诗经》里边有话啊，叫"诗鸠在桑，其子栖兮"。那个"诗鸠"。

0: 施灸什么，就布谷鸟啊，施灸在丧，其子七夕，就是你看有七个孩子，再加上爸妈俩，加一块九个啊。哦，这个意思是吧？这是王安石和这个苏东坡在这斗。当然最有名的可能是我下面要说的这段，两个人是过这个碑林，就是古代那个石碑啊，那个碑林，就看见有一个石碑啊，有点这个倾斜，就歪了嘛。王安石马上就一句啊，叫此碑东坡想歪。你看，哎，调侃是吧？苏东坡呢，面对王安石的讥讽，马上回应就说：“当初安石不正，此碑东坡想歪啊，你啊想歪啊，你当年你就安石不正，当初你就不正，有意思是吧？你说闹归闹吧，两个人其实还是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啊。苏东坡呢被贬黄州的时候，苏东坡这个官场混的也不好啊。”他被贬黄州呢，居然还写信向王安石推荐那个秦观。王安石回信说呢，得秦军师，手不能舍，就真写得好哈。苏东坡后来给贬海南，王安石呢给他饯行，还附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明月当空叫，吴狗卧花心，听着俗点是吧？苏东坡一看，改一下，明月当空照，吴狗卧花阴。哎，到海南一看哈，傻眼了。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有一种叫吴狗卧的花。哦，是这么读啊，这明白过来了。就是明月那个鸟吧，当空它叫，吴狗卧的花心儿啊，这样。哎呦，自己还是无知吧，很不好意思。那到了1086年5月21号，就王安石就离世了，享年66岁啊。有人说他是死于惊吓，他临死前一天还骑着驴遇到一个农妇，给了他一张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再摸这个衣袋呢，诉状也没了。说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死了。说王安石是这么死的。他死以后呢，那个亲信门生没任何人来送葬，谁来了呢？司马光。司马光是他绝对的政治对手，敌人呢，再就是苏东坡，为他申请了一个谥号文，所以这是让人不胜感慨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1号，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你说谁？难道是诺贝尔吗？不是，我恰恰因为是诺贝尔才要说这个人。这个人叫卡尔威廉舍勒逝世。重复一下，1786年5月21号，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逝世。你说不知道啊？我一直也不知道，后来看点书才知道的，所以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说，很替他鸣不平。这个人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呢取得的成就是很多的。那你说干嘛了呢？他一生发现了很多的新物质。什么叫新物质呢？他发现那些东西放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当年他可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在当时呢，他是绝无仅有的，是带有这个创新啊开拓性质的。他一生之中发现的最突出的，我们一说你就知道，氯气知道吧，氧气知道吧，哎，这是他发现的。他一生呢有很多实验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活着的时候就没发表。1892年呢，纪念他诞生150周年之际，化学史学者详细的就整理了他生前的日记啊书信呢，也没有正式发表。到了1942年，纪念舍勒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他的全部的实验记录啊，经过重新整理之后吧，正式的发表8卷之多。但人早死了。那舍勒这个人是1742年12月19号生在瑞典的南部吧，是18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大家现在认为他是相当著名而又很高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他很早呢对化学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也有一些书哈提到的一些实验，他想办法就要做，要重复一下。他就喜欢也习惯做这个大量的实验研究，在其中啊就发现了很多新的物质。到1775年的2月4号，他是当选成为瑞典科学院的院士了。他早年间呢在哥德堡、在马尔默、在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很多地方的药房啊做过一些工作，就是短期做工作，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小城镇彻平，在那儿的药房工作。大量实验研究呢就是在彻平这个地方进行的。他呢这人其实这辈子过的吧，经常是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当中呢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等等一系列的手机收听端呢，也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最近呢，这个气温也是忽高忽低的，又到了换季的时候，相信不少家长也发现了，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咳嗽、流鼻涕、嗓子疼，甚至说是发烧啊、气喘啊等等情况。这小小的身体呢，总之就是被这个呼吸系统问题折磨得很难受，家长们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说这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流感呢，还是过敏了，哎，这是怎么了呢？为什么一到换季就成了孩子们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前的预防，科学护理来帮助孩子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敏感期呢？相信这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儿科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换季呼吸道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孩子的呼吸防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们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

0: 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张英谦大夫。嗯，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换季的时候孩子们这呼吸道疾病的相关问题。最近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儿就诊的小朋友们也比较多呀？是的，嗯，近半个月以来吧，尤其是随着花粉季，最近的呼吸道疾病还是比往常成一个上升的趋势。嗯，就是看来还是跟这个换季啊还有花粉看来跟过敏也有些关系啊。是的，也到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担心，一个是不知道
1: 一般来说呢，感冒呢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会可能出现发烧啊，流鼻涕、打喷嚏啊，经过药物应用以后，很快能够缓解症状。但是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反复发作的，是容易突发突止的。比如像过敏性鼻炎啊，流鼻涕、打喷嚏啊，就反反复复的发作，你用药以后它能够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发生了，而且呢，它平常是一个过敏体质，比如说它可能小的时候有过湿疹史啊，或者是有过这个鼻咽拭的孩子是容易患咳嗽变性哮喘啊，或者是支气管哮喘，这些下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也会引起来像感冒一样的流鼻涕，会有咳嗽这些症状。
0: 哎，那您在接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家长可能会判断错误？比方说他可能是过敏了，家长会说，哎，我们家孩子感冒了，老不好，或者他可能就是感冒，家长会担心 而原来的这种湿疹啊，自然的就消退了，过敏性的这个肠炎或者是过敏性的食物不耐受啊，慢慢的反倒也就消退下去了，遗留下来能够伴随到终身的基本上就剩下了一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哮喘。
1: 哎，那有没有这种呢？因为家长说，哎，我们家小时候没发现他过敏，他怎么也过敏，会有这样的吗？
2: 是的呀，因为就是这个过敏生命进程嘛，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疾病一定要是在一定年龄之后才会得的，就像这个过敏性鼻炎，生下来是不会有的，小年龄段的孩子像一两岁以内的也比较少，一般都是要到三四岁以后才会多发，所以家长可能就认为我以前没有这种状态，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他就叫做过敏生命进程啊，
1: 这个家长要注意哈，要不然刚才我们也说，要是过敏的话，你只吃普通的感冒
0: 什么原因他时而好时而不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的，
0: 也会有。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你是存在什么样的过敏源，没有规避掉。比如说经常有家长会问我们说，我们既然是过敏，查不查过敏源有什么用？

0: 实际上作为过敏体质的孩子肯定还是要做过敏原的，比如说有的孩子确实是对食物的一些像牛奶啊蛋清啊或者是海鲜类的过敏，那我们肯定要规避掉这些饮食。另外呢，如果是吸入类的，比如说像花粉啊或者是尘螨啊霉菌或者是绿草类的，那我们季节性的时候就可能要戴戴口罩防护一下，或者家里面可能要进行除尘除螨的一些措施，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可以进行一些
1: 脱敏治疗，从病因的角度上可以去治疗它。
2: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孩子只是普通感冒，可能急性的一过性的还相对来说是轻，您说温和的轻的是吧？
1: 对，是的。
2: 如果到了过敏的这个程度，可能还反复
1: 对要有一段时间家长得做好这个长期主义准备。
0: 是的，是的。
2: 那怎么从这个孩子的症状的轻重上来判断说
1: 我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就医？可能有家长说没啥事儿，就流鼻涕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怎么从这个孩子的症状的轻重上来判断说我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就医？可能有家长说没啥事儿，就流鼻涕是吧？
0: 首先呢，从精神上看，如果这个孩子精神还是很好的，能吃能玩，说明他病情可能不重。但是如果说随着时间延长，给了一定的处理之后呢，仍旧是有鼻塞很明显，甚至出现了呼吸发憋、呼吸困难，或者是咳嗽呢，有的咳嗽就会剧烈不止，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休息，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高烧或者是高烧不退，这都说明是病情加重了。再加里面可能自己在用药啊，那就解决不掉这个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了。
1: 就是这种症状呢，肯定是会去的哈。
0: 那也要看这个孩子平常发病的频次怎么样，他用药以后效果怎么样，还有家属和看护者或者是保姆阿姨啊对这个病情的判断啊，这个都是综合性来评判。因为比方说有的小婴儿年龄很小的，你 当时看着他精神还可以，但是一旦他进展的快，因为小婴儿的鼻黏膜是非常嫩的，再一个呢气道也是非常窄的，一旦是感染或过敏了以后，他可能发生病变的就是快速程度要比大年龄段的孩子或者成人要快得多，所以还是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小婴儿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1: 他们不是不太容易过敏吗？
0: 不过敏，但是他的气道发育它是有一定的特征的，他不过敏，但是他对感染的一个防控啊，他体内的抗体啊还是少的，所以说一旦感染你不能区分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说这个，比如说现在最近是乙流的高发季节，最近乙流挺多的，经常有一家就是几个人都是，对，尤其是大人得了乙流，可能扛一扛吃一点奥司他韦就好了，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可能他体内没有抗体，再
1: 一个呢，他可能对药物是不是反应不敏感，耐药或者说他的这个症状比较严重，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所以这个季节其实还挺复杂的一个
2: 会到疾病的成因特别多，是吧？是的，因为你可能作为家长来说不好去区分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即使是过敏它也是有好多的原因，感染呢也分好多种，是病毒啊细菌还有支原体啊，另外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都肯定还是要做一些病原学的分析啊，让医生根据这个流行季节来判断啊，或者是结合这些辅助检查。
1: 最近接诊的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0: 当然了，这个从过敏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有收住院的孩子，实际上就在外面一直是按照感冒来治，但是呢就治不好，他的武郎肺炎来治，但实际上呢到了我们病房以后，经过一些化验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过敏原的检测，又做了肺功能的检测，实际上发现他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1: 那就是非典型的哮喘，也就是不喘息的一种慢性的咳嗽，但是就不能是按照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去治。有的时候这种病特别容易混淆，比如说他基础体质是过敏的，他又在这个基础上时间长了以后合并了感染，那他就一直按肺炎治，但是来了以后发现他的肺功能明显的变化，然后在追问病史，小的时候又反复的喘息过，现在呢又有过敏原的阳性，再问家族史，父母也是有过敏性鼻炎什么的这种过敏体质的，那么他就更倾向于哮喘的一个诊断。
2: 所以这得按过敏治了吗？
0: 是的，这两种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还得辩证哈。
0: 是的，
1: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咳嗽是吧？像我们家人咳嗽都是咳嗽的厉害不厉害，离流的厉害不厉害，发不发烧是吧？特别怕发烧是吧？发烧了大家就会更紧张

0: 嗽啊、呼吸系统感染不好，这个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要不然它就从急性变成慢性病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换季的时候啊，孩子们特别容易感染一些呼吸道疾病。那在春天呢，会有一些花粉的过敏呐、可能抵抗力下降、免疫力的下降，还有一些普通的感冒啊。那刚才我们也知道，这个季节流感也比较，来势汹汹了啊，我们也要注意。那在这种多种原因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感染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去正确的帮助他们解决和度过？又该如何做好预防？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这个家里的宝爸宝妈们啊，家长们、外公外婆们啊，这个爷爷奶奶们都要仔细听了，因为家里面要伺候个小宝宝呀、小学生啊，这个季节还是挺容易感冒的，或者说带上引号的，我们觉得他们特别容易感冒啊，流鼻涕呀、咳嗽啊，而且最让人挠头的就是他老不好，反反复复，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谦。张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季节孩子们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这一系列的呼吸系统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辨证治疗啊？张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各位如果家里面恰好有这样的一个宝宝比较挠头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机会非常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继续来请周张主任。刚才我们说了哈，这个季节除了我们以为的普通的感冒啊，就过敏，现在也比较普遍一点哈，或者发病的人数比较多，家长要注意，不是说小朋友们就不过敏，小朋友很容易过敏。另外就是流感也需要来注意一下哈。很多家长刚开始会觉得孩子的症状也没有那么重，我们先自己在家里用点药，或者我们自己在家里先护理一下哈，在居家护理或者观察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是正确的？有哪些误区需要提示大家的？
1: 首先如果说孩子在家呢，我们肯定还是尽量的，如果有了呼吸道的症状以后呢，还是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0: 嗯，
1: 但是休息不是说让在床上就躺着不动哈、就是避免剧烈活动。另外呢，适当的补充水分啊，或者是说稀释过的这个饮料哈，就是这个果汁啊，都是可以、对于呼吸道有一些保护作用的哈、另外呢，就是注意清理鼻腔，比如说好多是鼻塞呀，或者是说鼻涕特别多呀，我们可以用生理海水啊，或者是盐水啊来清理鼻腔。还有呢，就是饮食适当的清淡，不要吃过度油腻啊、过度生冷的这些食物，保证呢营养成分的一个充分的吸收。谈到误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经常说的是孩子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并不是说孩子得了感冒就拿大人的感冒药来掰一半，或者是分上几份分之一就吃了就好了，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毕竟孩子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脏器功能发育是不成熟的，而成人的药里面呢有好多的成分是需要肝肾来代谢的，那么儿童的药物呢还是一些专用的会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像发烧 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推不下去了，我们用布洛芬啊和对乙酰氨基酚交替的用，像这样肯定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就会明显的超出使用的次数。再有像这个咳嗽，也不是说只要咳嗽就一定要去拼命的使用止咳药来止咳，因为像有一些有痰的孩子的咳嗽呢，只是去镇咳，反倒会让痰液不容易清除，不容易咳出来，所以还要根据孩子的咳嗽的性状，是干咳还是说有痰，是不是影响到了他的休息，来适当的采取这个是不是要止咳化痰的这么一些措施。所以说对于孩子的呼吸道的疾病，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尽量的专业的医生要来看。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呢，还是采取儿童专用的一些药物，不能用大人的药物，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是用药大家要注意啊，不能说大人减半就给孩子用，
1: 是的，
0: 会有危险啊。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不是一咳嗽就吃这个消炎药
1: 的
0: 止咳药、
1: 对对、您谈到的这个抗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在的呼吸道感染里面成分比较高的，就是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是病毒感染。但是我们都知道病毒感染是用抗生素是根本没有效的。盲目的应用抗生素也是对，一个是肠道菌群失调啊，或者是耐药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影响。另外比如说是支原体感染，那我们常规用头孢类的抗生素也是根本没有效的，就非常不可取的。所以说盲目用抗生素更是不值得推荐的。
0: 包括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给大家说到，如果你没有对症治疗，这急性病可能拖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对于家长来说更难熬。
1: 对，
0: 如果在家里观察三天，或者你采取了一些小措施，三天之后还不见好，还是应该就近的赶紧去医院来看。
1: 是的，
0: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也有听友问说，这过敏的鼻炎能根治吗？说过敏性的这个病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
1: 实话说呢，就是过敏性鼻炎确实到目前为止它很难根治，因为它和过敏的体质和这个遗传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以后呢，很好的得到控制。就像咱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实际上它也不会说根治去根儿，但是呢，通过药物控制以后，可以让它没有并发症，可以正常的去生活。怎么样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呢？就像过敏季来临之前，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予，像过敏性鼻炎可以鼻喷。糖皮质激素预防就是抗炎。另外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口服。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适当的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的鼻喷剂，让他这个鼻部的炎症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的过敏源是比较单一的，比较明确的，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就是脱敏的治疗，让他对这些物质不再敏感，那么将来就是在患这些过敏性鼻炎的机会就会明显的减少的。
0: 怎么着叫脱敏的治疗呢？
1: 比如说像现在咱们国内比较明确的，就像尘螨过敏，就是咱们其实好多孩子是唯一的以尘螨过敏的，粉尘螨、污尘螨就可以有舌下呀或者是皮下注射的这种治疗的一些措施，就是提取的实际上是从尘螨的这些物质里提取出来，增加浓度，增加那个次数，
0: 慢慢
1: 让它耐受，耐受了，对，它再次接触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再产生过敏状态。
0: 是尘螨过敏的小朋友是不是家里都特别干净？
1: 还是要注意平常要清洁，或者是吸尘呐、除螨啊，用专门就是没有螨虫的那些的寝室的一些物品。
0: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点这个敏感对这些东西。
1: 是的，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是说的一个过敏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一说用这个皮质醇药啊什么之类的激素类，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想用，我怕有依赖性哈，我怕不好，这怎么办？
1: 其实确实是就像是谈虎色变一样的哈。糖皮质激素呢，如果短期应用或者是说小剂量的应用，都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不良反应的。尤其是像呼吸系统应用的，像鼻喷的这个糖皮质激素，或者是哮喘的这个吸入用的糖皮质激素呢，它都是作用于气道局部。比如说就是作用在鼻黏膜或者是上气道，但是它是入血的，吸收入血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它的全身的副作用几乎是很少的。
0: 那您说比方说这个孩子可能去年 他有过敏性皮炎，今年肯定家长会提高警惕一点，是等他发病了之后我们再开始给他用药，还是之前我们就提前预防用药，还是说我们用些物理隔离预防，还是怎么样来预防呢？
1: 谈到隔离的话恐怕不太现实，
0: 戴口罩，
1: 因为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在集体生活，去上学上幼儿园，戴口罩也不是说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防护得住哈。另外呢他也要去喝水去吃东西是吧，

0: 所以可能还是要某种程度上讲，尽量的还是要做一些就是提前的一些防范，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用鼻喷的糖皮质激素，或者是服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来提前预防，降低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发生和严重程度。嗯，所以这个家长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哈。还有家长问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要不管它会怎么着呀？
1: 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处理的话，其实它不会自愈的，只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时轻时重。比如说你接触到的过敏源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加重，可能你确实规避掉了这个过敏源，比如说有的家长确实像冬天的时候，咱们这边有这个，尤其是秋季有蒿草类的时候，是吧？就待到海南去，过一段时间说我们就好了，等到你回来以后它又犯了，那确实跟环境因素有关系。但是你如果离不开这个环境因素，那肯定要是要提前还是要预防的，它是不会自愈的。
0: 烧嘛，它也不发烧，是吧？
1: 那就是这样，要看咳嗽的性质，还有时间长短。假如说这个咳嗽时间比较短，也没有什么痰，精神反应也挺好的，可能就感冒以后迁延的一个支气管炎，需要吃吃药啊，或者做做雾化就好了。但是如果反反复复的咳嗽超过4周以上，我们就诊断为慢性咳嗽了。慢性咳嗽的病因就比较复杂了，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所谓变异性哮喘，
0: 它算慢性咳嗽里的一种。
1: 对，尤其是这个是占首位的发病的原因里头的一种，因为4周以上嘛，一般我们可能认为也叫过敏性咳嗽，但是过敏性咳嗽呢和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一定的区别。咳嗽变异性哮喘就是，不叫典型的哮喘。如果咱们典型的哮喘好判断了，咳嗽、喘息、气促、胸闷。但是这个呢是不喘息，就听不到嘶嘶的声音，只是以干咳为主。但是它呢也确实是对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管用，就是做了雾化以后会明显的管用。不过你不做的时候它就反复了。最后怎么诊断呢？我们还是要借助于肺功能，做肺功能就能够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和过敏性咳嗽还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它这个疾病都会影响到它的肺功能。
1: 是的，通气功能障碍，就是我们打比方，就是你的气道本来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然后有弹性的
0: 通畅的，
1: 但是呢这些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呢，他是痉挛的，他的气道黏膜可能是受损的，气道壁也是一个不光滑的了，就受损了。那么气流进去以后，在呼出去的时候是受限的，所以就存在了一个通气功能障碍。
0: 那有这个慢性咳嗽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一跑步啊、跳啊什么之类的会咳嗽的厉害，或者说他们尽量不要参加这样的运动了呢？
1: 如果说确实是运动完之后加重了这个咳嗽，那么我们可能就避免剧烈活动。但是对于真正诊断了哮喘的孩子，或者是慢性咳嗽的病人呢，还是要尽量的让他正常的适当的去运动，否则呢他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质量，或者是他的心情。比如说好多小朋友都在那儿一块玩，只有他自己在坐在那个教室里头，那他肯定心里会受影响。我们其实对于慢性咳嗽和哮喘治疗的最终原则就是让孩子正常的去运动，然后慢慢的减掉这些吸入的药物，还能让他的肺功能恢复到正常。所以这个活动呢也是适当的，然后看他在疾病的什么时期，比如说他是在急性期，这段时间正在剧烈的咳嗽，我们肯定要 避免他剧烈去活动。当然他在恢复期以后就要适当的去锻炼，再去适当的活动，到他到恢复期康复期，那就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活动状态。
0: 还是阶段循序渐进的，
1: 是的，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好，所以这个过敏的问题啊，大家也要注意。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还有一部分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流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流感怎么跟这个普通感冒和过敏性的咳嗽啊，过敏性的呼吸系统疾病来进行区分。
2: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换季啊，以及春季特别容易让孩子们感染到呼吸系统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坚张主任，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孩子们常见的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有感兴趣啊，或者说正在接受这个困扰，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未来会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有听友问，他说我现在打这个乙流疫苗还来得及吗？就大家一看来势汹汹的想去打疫苗了
1: 可以的。实际上在每个流行季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补种。原则上一般情况是在流行季之前呢，提前2到4周来接种更合适。这样呢还能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抗体啊，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冬春季吧，这个是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我们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候打预防针，可能会就比较合适。但是因为如果说某种原因没有赶上这个打疫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现在流行季节再去补种，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这个还是真是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那是打了疫苗就是一定就不得这个相关的疾病了吗？
1: 那倒是不一定。某种程度上讲，它可能会降低这个感染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严重程度。但是因为病毒感染它每年都是在变异哈，它随着它毒株的不断的变异呢，我们每年接种这个疫苗都是推测的以往的那种来研发出来的，但是它不见得说能够完全覆盖今年变异的这个毒株，比如说甲流分 H1N1、H7N9， 但有可能来年又变成 H2N3、那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些疫苗呢，它会让甲流或乙流它的严重程度会降低的。
0: 也就是说一个可能降低你的发病几率，
1: 对
0: 吧？患病几率，
1: 对，
0: 其实你患病了之后可能症状
1: 严重程度
0: 也会
1: 轻
0: 一点，更容易好。
1: 是的。
0: 那从这个流感还有普通感冒还有这个过敏性的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上来说，我们从症状上，比如说家长有什么方法来判断说呀，我这可能是流感，我得赶紧去医院，有什么特点吗？
1: 流感一般疾病比较急， 急，症状比较重。他的高烧呢，一般是在39度以上，有的时候会高烧不退。另外呢，常常就伴有全身的一些中毒症状，像头疼啊、肌肉疼啊，甚至有消化道的症状，肚子疼、腹泻，这些都是可以的。常规的一些就是物理因素处理啊，不能降到正常体温，而且呢，就是孩子精神反应会比较差。这是流感。而且呢，这个流感有明确的、明显的一个流感季的这么一个流行病学的特点，就是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得甲流，那我们要高度怀疑，再结合上它的临床表现。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又是在乙流是在流行，那么我们可能要流行结合这个特点哈，再去做病原学分析，就能够明确的来区别。而普通感冒就是，它一般的不发烧或者是低烧，鼻塞流鼻涕，但是伴随症状像全身的肌肉疼啊，或者全身的中毒症状就是很轻的，而且孩子的一般反应也是比较好的，给予一些常规的像这些感冒药啊，或者是说抗病毒的药以后就很快就能够痊愈的。
0: 所以这个家长可以挺明显的来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因为就是普通的感冒啊，还有这个我们说过敏性的，他有的时候起病还挺温和的，不会有那么一块的高烧啊，
1: 不会那么重，
0: 对孩子那个状态也不会说一下就蔫儿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是这个流感，家长还是应该提早的去这个医院
1: 干预啊。
0: 这个我们去了医院，是不是也要测一下，说你是什么是普通？这个怎么来确定它是普通流感，还是说甲流、乙流呢？
1: 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就是医学科学的进步，都可以检测病原的抗原、病原的核酸，还有就是做一些相应的培养，但是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还是像这个核酸是非常准的，非常敏感的。我们只要是感染了以后，很快就通过核酸扩增的这么一个机制能够检测出来。而抗原一般是要在感染后一两天以后，你的病毒的就我们叫载量相当多的时候才能检测到。所以如果说发病时间短，我们就推荐就是一般我们会给孩子测核酸，这样阳性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时间长一些以后，已经一两天了，我们就查抗原也能查得出来。
0: 现在大家有时候还有一种误区，一说做核酸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检测新冠病毒，其实不是啊，
1: 不是的，
0: 就核酸可以检测出好多的病毒来。
1: 核酸是针对性的病原的一种核心物质，它就是一种代谢的物质，是一种基因的物质，
0: 通过检测核酸来确定你是感染了哪一种
1: 病原。是的，
0: 好，所以大家这个可以了解这个啊。也有家长问说，这个能给孩子吃这个预防性的药物吗？提前防感冒啊，防流感呀，
1: 这个呢基本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提前预防普通的感冒。即使是针对于流感，也是在针对哪些孩子呢？他是接触过感染了明确的甲乙流以后的这种高危的人群才有预防的价值。假如说你没有接触到，你吃了也没有用。另外呢，即使是吃，也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的疗程要短，剂量要合适，它是按照公斤体重吃的。所以说肯定是不推荐常规的来预防性的应用任何的，也没有绝对的就是抗预防的这个药物。平常比方说大家都说的吃点 VC 吃点板蓝根，这个都没有明确的一个循证学的依据，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至少就吃上可能最管事儿就是我们心里觉得踏实，
1: 心理作用，心理安慰，心理安慰，
0: 补充一点这个抵抗力，吃点 VC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吃 VC 也不耽误咱们感冒。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来预防啊。比如说孩子如果是过敏体质啊，他换季除了有鼻炎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还会不会说诱发其他呼吸道疾病，需要我们大家去提前做好预防和警惕的呢？
1: 有的。我们医学上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也就是说上下气道是相通的。过敏性鼻炎只是上气道的这一个受损。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伴发的像咳嗽变性哮喘、过敏性的哮喘，就是下气道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是过敏性的咽炎或者是喉炎。比方说像有些孩子总是坑坑嗓子坑坑的，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一个发烧，也没有感染的这种诱因，平常呢也没有说经常的大声喊啊、不喝水啊，没有。但是呢你追问病史就是有过敏史，一查呢确实有过敏原的阳性，那么适当的给一些雾化治疗啊，或者是吃一些抗过敏的药，它也能恢复的。所以说呢人是一个整体，要是全部的来看呢，不只是过敏性鼻炎，下气道上气道都是相通的，都会有的。
0: 所以这还是 多学点医学知识还挺有用的，早识别
1: 啊。
0: 所以现在这个家长啊，要想当一个好家长，要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因为孩子们现在也比较是敏感啊。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这个晚上躺下就咳嗽，说白天并不见他咳嗽，说这个症状能判断他是什么疾病吗？
1: 夜间的咳嗽呢，我们一般呢就认为是迷走神经比较兴奋，实际上确实也是和过敏相关的，高度相关的。像过敏性咳嗽和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哮喘，都是夜间和凌晨会咳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就是小婴儿会不会存在胃食管反流？因为我们躺平的时候，我们的胃啊，尤其是小婴儿，他的胃是平的，他不是垂的，所以吃完奶以后他会往上反。甚至实际上我们有治疗过一个孩子，在外面看了一个多月，慢性的咳嗽，不好。但是到了我们那儿住院以后，发现，主管床的大夫发现他只要一喝了牛奶就咔咔的咳，咳得相当厉害。后来发现他确实牛奶很过敏，而且这晚上只要一躺下之后咳嗽得非常厉害。我们就去给他做了这个胃食道的一个超声，就看胃食管反流，非常的明显。我们有评判的指标，比方说一分钟有反流几次，够标准，他非常严重。后来就给他戒掉了牛奶，又给他吃上了这个正常的胃肠蠕动的药，把他这个胃食管反流给他治掉以后，咳嗽就很快缓解了。
0: 哦，这多大的小朋友？
1: 不到五岁，三四岁。
0: 哦，都五岁还有胃食管反流呢？
1: 有的，有的，胃食管反流，成年人也可以有的呀。
0: 成年人我觉得他们胃病，这是吧？这个我能接受。小朋友，我觉得新的。新的胃、新的器官，就是新的东西，新的
1: 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贯穿于不管什么年龄段，而且这个胃食管反流在慢性咳嗽当中，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位居这个发病原因的前三位。
0: 那说明他这个3到6岁有可能胃食管还没有长得完全好，还是说他长得比较慢反流了哈？
1: 可能和他胃部的一个贲门这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啊，或者他饮食的一个习惯啊，因为小朋友夜间有的时候喝奶，像咱们成年人，你像喝最多喝点粥是吧？喝这个汤汤水水的可能要少一些，但是小孩喝奶的偏多，所以说液体的容易反流，固体的一般很难反流的，是吧？和他的饮食的一个结构还是有关系的。
0: 他像破案似的看病是吧？
1: 确实要有一定的甄别能力。
0: 要不然我们可能看治了一个月，按照普通感冒或者其他的也没
1: 对效果是不好的。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发送。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哈，来看看关于孩子们生病之后护理，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有的家长呢会在孩子生病之后对饮食上还挺纠结的，说我是给他吃点肉蛋奶呀，这种高营养的让他快点好啊，还是说让他吃点清淡的。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可能还会说你不要吃发物啊，鸡鸭鱼不要吃。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又说你吃点营养的好得快哈，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一咳嗽还有痰，就大家更不知道怎么好了。就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个人建议，如果孩子生病之后他要忌口吗？像鸡蛋呀、牛奶呀，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是这样的，一般传统概念上这个忌口啊就有点过度了。总是不能一刀切。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平常吃这个鸡蛋啊、喝牛奶啊都没有什么出皮疹啊、胃肠道不舒服，那么在生病期间照样还是可以吃的。尤其是这种优质蛋白肯定利于孩子身体的一个康复。但是对于一些生冷的呀，或者是说油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甜度特别高的这些这个蛋糕啊或什么的，还是不适合在这咳嗽期间吃。这样子呢容易增加痰液产痰，或者是说对于气道的刺激，像特别冷的这个冷饮呢、肯定是不利于气道的恢复的。这是说不能吃的。能吃的我们就是 只要是以往你吃了没有过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本身孩子在得病的时候食欲是不好的，胃肠道对是胃肠道是比较弱的，那么我们肯定尽量还是要选择孩子想去吃但是又比较清淡容易吸收含有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些东西去合理的去摄入。
0: 好，这个原则就告诉大家了哈。听我们节目和好多的都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哈，有的可能特别喜欢孩子，说孩子生病了快想吃啥给买啥，这也不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说了，要说这个饮料啊、甜食啊要少吃了，
1: 对对，
0: 特别凉的呀，让他少吃，不要刺激他。
1: 对，
0: 特别油，你说你哎呀，我这个生病了，我就想吃炸鸡，忍忍啊，好了再买，是吧？油炸的这也少吃啊。
1: 对的，对的。
0: 其他自己家里的什么鸡蛋羹啊，是吧？还是可以，只要你鸡蛋不过敏，
1: 是
0: 吧？
1: 牛奶都是可以。
0: 对，鸡蛋、牛奶啊，炒个肉菜啊，什么都行。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爱一定要给对啊！别说哎呀，他孩子这多难受啊！快，他要吃炸鸡，赶紧买什么？他要吃蛋糕，这不捋他都会。
1: 适度，适度，
0: 适度啊啊！这是饮食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就是我们需要每年都要给孩子们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吗？
1: 还是建议每年接种，因为就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病毒每年都在变异，那而且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呢，我们就是防护的那个功效呢是降低的。比方说我去年打的疫苗，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保护的效价就低了。而且今年新接种的疫苗是都是我们的疾控组织啊推测出来的，可能今年的变异株是什么样的，又针对新的一个流行的一个病毒毒株来设计的，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在这个流行季之前进行一个每年的一个接种的。
0: 那一个最佳的这个接种时间是什么？
1: 一般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到11月份，因为就是冬春季的这个呼吸道疾病会比较多，
0: 刚要起的时候。
1: 是的，一般每年的甲流、乙流的高发季节就是在12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那么一般是在9月份、10月份接种了以后呢，2到4周一个多月以后呢，产生抗体，它就起到一个相应的一个保护作用。
0: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中了明天就管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它需要时间来产生抗体。
0: 还是要提前来种一下。
1: 是的，
0: 哪些孩子建议先去来接种呢？
1: 实际上6个月以上的孩子，健康的孩子都是可以接种的，尤其是有群居生活的，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上学的孩子们，都可以的。像2到5岁的这个年龄段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孩子，比如说有哮喘的，或者是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旦感染了这个病毒，他得了这个病甲流以后，他会比别的孩子要重，那么他就更有必要去常规的去接种，减轻他的症状，再一个呢是避免他就是被感染到这个甲流乙流。
0: 所以就是弱一点的小宝宝们是吧，容易被感染的，
1: 是
0: 要提前防护，
1: 有原发疾病的。对，
0: 那有没有不能接种？说这就孩子就不能种，有这样需要注意的吗？
1: 对，这个流感病毒的疫苗里面的有些成分高度过敏的，像比方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的孩子，在急性发作期就不能去接种，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好多的异体蛋白呀或者一些成分是敏感的。另外在一些就是现在正患着别的病，在急性期，比方说在咳嗽或者是在发烧，这个时候都是不能去接种的。另外可能有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孩子，他在服用着一些抗癫痫药，有一些疫苗也是不适合接种的。
0: 但特殊时期还是要特殊对待。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最后还有听友在问说，这个专家的出诊时间能告诉我们吗？张主任，您有固定的出诊时间或者出诊地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我就是在周二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知名专家出诊，然后周四下午呢是在国际部出诊，其他的时候呢是周三周五全天在我们的呼吸专科出诊。
0: 周二和周四是半天，
1: 是半天。
0: 周三、周五是全天。
1: 全天，是的。
0: 周四这半天是在国际部。
1: 是的。
0: 国际部就是人特别少，防止交叉感染。
1: 对。
0: 但是弊端就是号稍微有点贵，大家按需索取哈。有的朋友就说我不愿意跟那么多人，我能接受，对吧？那个挂号费贵一点。有的人说我愿意就平价的哈，大家根据自己选择去来采取措施就好了哈。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跟于孩子们的换季的时候呼吸系统疾病的科普就到这儿了。其实孩子们这个健康还是说离不开家长细致的呵护，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防备，无论说我们是做好这个换季的衣物啊， 啊，补水啊，或规律休息啊，还是说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啊，对症护理啊，这些都很重要啊。如果孩子出现了比方说高烧啊，剧烈的咳嗽啊，或者刚才一开始张春说的这呼吸困难这些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不要自行用药去拖延病情啊。最后还要温馨提醒大家，这季节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正确的护理啊、认知啊、防护的知识，这个就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孩子们生病的概率啊，让孩子去远离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健康快乐成长啊。所以作为家长，我们的责任还是挺重大的啊。也感谢各位家长对于我们这期节目的认真收听和关注。如果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或者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来感谢张主任今天对我们的科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啊，小规划大未来。那孩子从小会不会规划，可能不仅影响的是当下的一个学习和生活，更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个成长。那在小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培养孩子习惯以及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的3年级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以及王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并且也给我们家长朋友提出一些建议。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王老师。您今年带的是3年级，我们一说孩子到了3年级，家长会特别的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感觉长大了不少。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上都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期？那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的规划能力抓好了，对于后面的学段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是

0: 吗？红领巾呢？啊，晚上写作业也是磨蹭到9点多10点，一会儿找找铅笔，一会儿找橡皮，写两道题就容易走神，有时候还会漏做作业。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很乖很听话，但是他没有太多的主见，什么都要问问家长。妈妈，我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妈妈，我写完作业能玩多久？妈妈，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1: 妈妈会觉得说做不了3分钟作业就叫妈妈是吧？
0: 是的，确实是。他没有家长的安排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了，他也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
1: 其实您说的这两个孩子也具备一些这个普遍性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节目的同时会觉得说，哎，我家孩子好像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觉得说，催孩子无论是上学也好，还是说写作业也好，还是说做什么事情也好，妈妈就会很崩溃，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可能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做，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让我天天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一些方式方法了。而且有的家长啊，就处在一直催的这个状态，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的家长呢，就会到了另外一个误区，就说嗨，没事儿。比如说我的孩子才上1、2、3年级，觉得还小呢。等到了大一点，比如说到了5、6年级，甚至说再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啊，这个规划能力自然就会了，是吧？好像我也不用说那么过度的焦虑，这么早的开始刻意的来进行培养。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3年级这个阶段，尤其是要格外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呢？
0: 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成长规律来看，那3年级是孩子从低年级依赖到中年级独立的过渡阶段。低年级的时候呢，孩子他还是主要靠老师和家长督促，作业少，事情简单，哪怕不规划也能应付。但是到了3年级，作业量明显增加，还要参加班级的活动、兴趣班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小社交，事情变杂了。那如果还是靠家长催、老师管，孩子就会越来越被动，甚至养成这种拖延依赖的习惯。其次呢，就是自主规划能力它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学数学、学语文一样啊，都是需要从小练习，慢慢积累。其实小学阶段的规划不用太复杂，就是让孩子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明确自己的任务。那这些小能力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习惯。等未来上了初中、高中，面对更繁重的学习或者是更复杂的生活，孩子他也才会更从容应对。
1: 能明白，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其实不仅仅是说针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学习，而且也不是说天生的，也不是说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家长会认为说等我的孩子大一点，可能我不用教他，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学习和积累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就是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啊，它在学习上体现得很明显，但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非常会玩，他非常会安排，其实对于他的学习也是一种帮助，是吧？
0: 确实是，
1: 这个能力它不仅仅是说体现在我们的学习上。那对于这个自主规划能力，我们都知道就是越早培养效果它一定是越好的。那比如说到了3年级，其实是我们孩子长大一点又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进行管理自己，无论是事情也好，时间也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您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一下您的方法，比如说又简单又好操作，那我们家长在家也可以做起来。
0: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其实坚持的就是课堂渗透加班级实践再加家长配合，然后三者结合效果可能会是最好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校协同过程当中的完成配合的这个作用是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吧？
0: 确实是家校配合。那接下来我就分几个方面，然后结合我们班级的一些小实例，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1: 好，
0: 家长们听完其实也就能用了。首先就是第一个方面，从小事入手，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主规划。首先我们得有自主的意识，那这种意识呢，就是从简单的整理书包、收拾书桌，然后安排自己的作息，这些小事儿开始的。
1: 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要的

0: 一点是我们意识上的一个更新也好，一个变化也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帮孩子做能够又快又好，然后还能节省时间，对吧？
1: 确实是。
0: 但是我们是需要让孩子去做，哪怕他可能做的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也得耐住性子，是不是？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您跟我们说说，您日常会让孩子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课堂训练？
1: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确实是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同学，他不是特别会整理书包。那他在，其实我们整理书包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训练过，但当时孩子们还是有点小，然后有的家长就给包办了，就没有坚持下来。那课堂上可能就会出现上课了找不到课本，然后作业落到家里这样的情况。那后来我就在班里开展了书包整理小能手的活动，每天给孩子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每周我会评选一次整理小能手，然后对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发小贴纸或者是积分奖励。这样的话孩子们他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
0: 小朋友们真的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个方法。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你比如说在家我们也搞这种小积分，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坚持的不够好，但你要试一试，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吃这一套，是吧？
1: 确实是。
0: 就是他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调动起来，有的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一开始还是有点很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慢慢的就整理的还挺好的。
1: 确实我们班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挺让我意外的，就是一开始他的书包确实比较杂乱无序，然后课本也皱皱巴巴的，然后那个书页都是窝着角的啊，作业也有的时候也就是常丢。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每天都会认真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慢慢的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书包就会变得整齐，然后上课的时候效率也会变得高，然后就能快速的找到课本，然后作业呢也很少再出现这种丢失的情况。
0: 真的对于学习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促进作用哈。我们会说这种好的整理习惯会让孩子自信满满。如果说其他小朋友比如说都已经拿出了书，都已经拿到了笔，他还在那翻来翻去的，不仅是说老师讲的这个内容他没有听到，甚至孩子可能会有挫败感，说觉得我好像不太行，是吧？其他小朋友都还可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小朋友们自己来学习整理，并且整理得很好的这个过程，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那这个时候除了就是您在上课这一部分要让孩子们进行这个训练之外，是不是也得跟家长沟通说不能给孩子来进行这个包办和代替了？
1: 确实是，这个跟家长沟通过。就是跟就是包括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会跟家长们说，就是在家配合好，不要总是帮孩子整理书包收拾书桌，哪怕一开始孩子他整理的不好啊，我们也不要批评，而是慢慢引导。比如孩子忘记带作业了，我们也不要着急送到学校，而是让孩子自己承担一定的后果。那上课的时候老师肯定就会提醒他，下次要记得检查，慢慢这样孩子他就有这个就会养成自己整理和自己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是的，这个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的东西是需要我自己来进行，无论是保管也好还是整理也好，这就不会出现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忘了带什么东西，一年级的小朋友居多，你问他说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带笔袋呢，他会特别萌的看着你说，我妈妈没有给我装。
1: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0: 特别可爱，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可能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包办代替的会多一点。当然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比如整理也好，然后提醒他带什么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要装什么，即使可能说家长说你看我帮他装他就能带得很全，我不帮他装他就会落下这个落下那个，没关系，落下一次两次或者说十次八次其实也没事儿。那在这个小事儿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其实就培养起来了哈。
1: 确实是。
0: 我们除了说这个整理东西很重要，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时间管理上。比如说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家长会说你半个小时得给我完成作业啊，然后你再玩十分钟，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这话都白说了。就是到半个小时会发现作业还没完成，玩十分钟就是时间到了会发现还在那玩， 啊，也还继续拖延。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想知道说，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时间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
1: 那时间管理是自主规划的核心，尤其是对于现在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时间概念。
0: 哦，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
1: 对，他确实，他不太会清楚的规划到具体的时间，不知道多久能做完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拖延的情况。
0: 这个拖延，我们家长就会认为是孩子，比如说他好像是故意在哪磨磨蹭蹭，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听您说，就是孩子对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时间的整体把控，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吧？
1: 他有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
0: 啊，无意识。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对这个时间有意识？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在班里经常会用的，就叫时间切块法。其实特别适合现在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在家也能直接用。
0: 好，快说说是什么方法。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把孩子的学习任务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每个方块然后设定固定的时间，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进行下一个方块，这样分段做其实就不会觉得作业很多，孩子他也不会那个磨磨蹭蹭了。
0: 能明白，把它切成蛋糕块，然后呢完成一部分之后再完成另一部分，然后家长不要说你两个小时你把这个语文数学英语都给我写完，孩子就会觉得哇畏难了，是吧？我的天呀，我要写两个小时还没开始写的他就开始要磨蹭。那我们怎么切块，您跟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1: 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班里有一个孩子，他写作业呢总是磨磨蹭蹭，可能十分钟写完的作业他能磨蹭拖延至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中间可能还会走神啊。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孩子一起商量，然后我们一起制定了他的作业任务清单，把每天的作业分成几个小任务，然后每个任务完成之后就让他自己打个勾，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后，他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自由自主安排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书呀、画画这些。
0: 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他的效果好吗？
1: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会立马见效，他还是会拖延。比如说十分钟的生字，他可能还是要写上15分钟。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进行提醒，我们还有2分钟，我们加快一点速度，争取按时完成。那如果他按时完成了，我也会对他进行及时表扬，你今天做得特别好，按时完成作业了，效率太高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对他进行正向鼓励，他的速度其实就会越来越快，然后他的自信心也会增加很多。
0: 这个方法家长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们不要一次性的给孩子规定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他完成，我们可以帮着孩子来切块，是不是？
1: 对，确实是。就是家长在家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样，就是不要一次性给孩子布置完所有的作业，而是也是要对他进行一个拆分。比如说我们先写20分钟的作业，休息5分钟。然后对于三年级的孩子，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不要太长。三年级孩子他的注意力时间大概是在15到20分钟，那时间太长，孩子他会出现疲劳走神。另外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到这个计划表，就是让孩子有主人翁的意识，他才会更愿意去执行。
0: 非常的明白啊，那王老师讲的特别的清楚。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从今天晚上的作业试一试。不要说你今天晚上，比如说孩子7点开始写作业，说9点之前2个小时你要把语文、数学、英语写完啊，然后我要检查。我们可以先说，我们写语文作业，比如说最多写半个小时，是吧？大概就是集中20分钟，我们可以稍稍延长一点，写半个小时，然后你可以休息10分钟，玩10分钟，然后再安排你的数学作业或者是什么什么作业。那这样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孩子是不是能够配合，并且是不是孩子的这个拖延症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我们也想跟家长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切块法呢，是想让孩子不觉得说给他布置的这个任务非常的繁重，又想让培养孩子 孩子的这个时间观念，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试了明天就很管用，或者说你这周试了可能下周就很管用。我们家长一定要有一个耐心，给孩子一段时间，哪怕是我们的孩子很努力但是他并没有出现特别好的效果，我们也不要着急，是吧？
1: 对。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那么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

0: 这个自主规划能力要抓住一个关键期，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呢？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不校区三年级的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刚才王老师就说到了时间切块法，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试一试，不要一股脑的给孩子布置太多的作业，或者是说要完成的这个任务，首先孩子就会觉得哇好难啊，他可能从情绪上就开始抵触，然后行为上就开始拖沓。那我们把时间切成块，比如说我们完成20分钟的学习，或者完成半小时的学习，我们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我们再接着来完成下一个内容。这样呢，我们孩子相对来说他不那么抵触，配合度也会更高一点，大家可以试试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自主规划能力呢？王老师，
1: 还有两个挺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会制定小目标，另一个是学会承担后果。首先呢，我先说说制定小目标。
0: 好，
1: 那三年级的孩子他还不太懂得制定长远的目标，那我们就要引导他们制定短期小目标，比如说今天完成所有作业不拖拉啊，本周整理3次书包不丢东西，这次数学计算争取全对。这些小目标其实是非常具体可实现，孩子他完成后是会有成就感的，慢慢就会养成有目标有规划这样的习惯。
0: 小小的目标会让孩子有这种成就感，不是说我好像要完成比如说一个月的或者是一个学期的什么，那我每天能够完成一点点的小目标，达成这个小目标，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这种有目标有规划的一个习惯。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孩子们在班级里您会让孩子们怎么样来设置这种能够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
1: 那在我们班呢，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个人小目标本。每周一我会让孩子们写下自己本周的小目标，
0: 一周一定是吧？
1: 对，一周一定。比如说这一周上课积极发言3次啊，按时完成作业不漏作，帮助同学1次。然后到了周五我们一起回顾，看看自己有没有完成这些小目标。那完成了的呢，我们就会进行积分奖励，然后没有完成的我会帮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比如说为什么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是时间安排的不太好，还是说因为拖拉的原因，然后再一起去制定改进的方法。那之前呢，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以前上课不太爱发言，性格相对来说也比较内向，我就鼓励他在制定小目标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制定一下上课积极发言这样的小目标。然后呢，他就写了本周上课积极发言2次。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有点害羞，不敢举手啊，那我就会主动的去提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回答对了，然后我就对他进行及时表扬，慢慢的他也会越来越勇敢，然后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后来还主动就是举手发言，然后他的性格上也慢慢变得开朗了很多。
0: 我们家长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面对孩子比如说相对来说短板的地方，我们很希望孩子能提高，但是我们用的方法有的时候不太得当，比如说我们看见孩子那个地方他相对来说是弱项，那我们可能就会说你要怎样做，然后你怎么怎么样做，我们会发现这样说对于孩子来讲好像这个作用不是特别大，我们不如用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引导。而且我们千万千万不能用对比，是吧？就不能说你看人谁谁谁跟你一样学习啊，都在这一个班，怎么人家就积极举手，你怎么就不敢举手？就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能是说想要让孩子去积极举手，但反而起到了一个反作用。那我们不如用这种及时表扬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就是学会承担后果，这个是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承担后果呢，其实这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心疼孩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孩子做错了事情啊，忘记了事情，家长都会替孩子去承担。比如说孩子忘记带作业，
0: 家长送，
1: 赶紧送啊，孩子拖延作业，家长就陪着熬夜。
0: 有的妈妈可能还一边熬夜一边在说孩子，是吧？
1: 确实。孩子丢了东西呢，家长就赶紧买新的。那其实这样做呢，只会让孩子越来越依赖，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不会主动去规划去负责。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孩子就是 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忘记带书本，每次他妈妈呢都会赶紧送到学校，有的时候甚至还特意请假过来。后来呢我就打电话跟他妈妈沟通，我说那个不要再替孩子送作业了，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有一次这个孩子他又忘记带作业本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没关系，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就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下课的时候你可以借同学的作业本抄一遍题目啊，然后把作业补全。后来他也意识到了就是忘带作业这样的一个后果。从那以后呢，他每天晚上啊都会主动的去检查自己的书包，把自己的书本就是尽量带全。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让孩子承担一点这样小小的后果，比这个家长反复催促替他包办效果要好得多。
2: 有一些后果是需要小朋友们自己承担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总是担心孩子，比如说踩坑啊，走弯路啊，但其实有一些坑是需要踩的，有一些弯路可能是需要稍微绕一点道的哈。这比我们可能要讲太多的大道理有的时候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很爱孩子，但其实可能是一种过度的保护，这种过度的保护可能会阻碍孩子的成长。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当中，您是数学语文老师都在教是吧？
1: 是的，
2: 我们三年级低年级我们语文和数学都是王老师在教。那我们在数学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就是既让孩子们学习了这个数学的知识，同时又培养了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
1: 有的，数学它其实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而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也需要一定的逻辑性。所以我会把数学教学和自主规划结合起来。那比如我们在家教孩子做应用题的时候啊，就是我也会跟家长沟通，包括开家长会的时候都会引导他们，就是教孩子
2: 怎么样来
1: 做应用题。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老师跟家长沟通的这个方式方法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在家很着急，或者说我们用我们之前上学学的那个方法教孩子，然后孩子会瞪着大眼睛说妈妈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教的，然后妈妈有的时候也很无力，
1: 是是是
2: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老师跟家长及时的来进行沟通，比如说我们在引导小朋友们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解题步骤。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先读题，找出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问题。第二步就是分析数量关系啊，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办法去解决。第三步就是列式计算，然后第四步最后我们要检查答案是否正确。
2: 这个也是您在日常教学过程当中就是引导孩子的方法，
1: 在课堂上一直在用的方法。就是让孩子养成按步骤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就是在培养他的规划能力，做事情有顺序有逻辑不慌乱。
2: 要梳理。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大人来讲一团乱啊，但他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瞬间觉得很抓狂，哎呀这么多事情怎么办。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有一个时间来理一理这其中的这个顺序啊，理一理这其中的逻辑。当我们理性一点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这个问题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哈。就是对于孩子们也是这样，可能这个题他觉得哇好难啊我不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从哪儿抓。但是如果要是说有这种一步两步的三步四步的这种解题的步骤，有的小朋友可能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了。是的，
2: 那孩子们在复习数学的时候怎么样来规划一下。
1: 就是我也会让孩子们自己规划自己的数学复习。比如说每个周五啊，我会让孩子们自己整理本周学过的数学知识点。比如说本周我们学了三位数乘两位数啊，然后会让孩子们自己出几道这样的练习题，然后让他自己完成检查对错。这样一来孩子他不仅复习了知识，还学会了规划复习的内容，知道自己哪里掌握的好，哪里需要加强，慢慢的就会养成自主学习自主规划这样的习惯。
2: 自主规划自主学习的习惯是需要孩子自己来完成很多事情的。
1: 是的，
2: 所以这个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爸爸妈妈给孩子比如说他这一天的 时间或者是规划安排的特别满，我们就觉得说孩子这个规划的不错，但其实这不是自主是吧，这是我们家长更多的在其中在参与。那我们既然想要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我们就需要孩子在其中参与更多。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制定的或者说自己参与的没有我们给他规划的那么好也没关系，让孩子自己来尝试。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啊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在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但是我发现培养了半天效果好像不是特别好，那是不是我们培养这个能力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家长在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沟通过有什么样的坑他们踩过，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踩坑和走弯路？
1: 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耐心和长期坚持。那小学阶段的孩子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行为易反复，比如今天学会整理书包，明天可能又乱了。孩子做好时间管理，明天或许又拖延，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那请咱们的家长也就是不要太着急，不要批评孩子，一定要多给予鼓励和引导，然后循序渐进帮助孩子养成习惯。
2: 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宽心，可能我们的孩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或者说今天他会了明天又不会了，今天整理的挺好明天又到处乱扔，这都是特别正常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小朋友他每天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做得那么完美，
1: 确实 是
2: 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有偷懒的时候，所以孩子他有这种偷懒的习惯他也很正常。我们就是大方向只要是对的就可以哈。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家长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不要包办代替。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太小做不好，然后于是呢就包揽整理书包安排时间检查作业啊等等这样所有的事情，
2: 就觉得说我可以帮你挤出一些时间来对吧？
1: 是的。但其实呢这样会让孩子失去这个锻炼机会，然后难以学会自主。其实我们家长就要学会放手，即便孩子他一开始做的不够好啊，我们也要让他亲自尝试慢慢改进。
2: 这个过程特别重要，让我想起就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在学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喂你吃的又好，然后呢时间还短，还不弄得哪儿都特别脏，你自己吃呢时间又长，然后吃的也不一定能吃进去多少，然后弄得满地都是，我还得再擦再收拾。但其实这个过程绝对不能够替代，你如果每天替代你就会发现小朋友永远学不会吃饭，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那如果你让孩子就是放手去吃饭，哪怕他怎么吃都可以，但是他会学会这个过程。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包办代替，格外的要跟妈妈说一定要耐得住这个性子，哪怕比如说我们真的眼睁睁的看着孩子可能再拖延，我们也要给他一个这个锻炼
1: 的机会，
2: 对，锻炼的时机。
1: 是。
2: 好，第二个要注意的，
1: 第二个就是不要期望过高啊。三年级孩子他的自主规划能力还在培养中，我们不能说要求他像成年人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制定的计划表可能执行不佳，出现拖延，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我们家长要多包容多提醒，而并非是去指责孩子。比如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指责他的拖拉，我们可以去引导他，去分析原因，然后再进行调整计划，让他慢慢的越来越好。
2: 好，这个不指责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铭记在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没指责，但是这个话说出来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可能是在指责，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说话之前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不说你怎么又没完成作业，我们可以说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妈妈可以帮你啊。这个角度的转换和我们的这个话语的转换其实会让孩子更好的接受我们对他的帮助哈。好，
1: 是的。
2: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注意点。
1: 第三个其实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一定要正向语言反馈，一定要给孩子多鼓励多肯定。那孩子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做好一次小规划，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具体表扬，比如说你今天按时完成了作业效率太高了，你自己制定了这个 计划表执行得特别好，很棒啊！我们要表扬，要具体，避免笼统的都是你真棒啊，这样孩子他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才会更有动力。
2: 嗯，好，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有的妈妈会说，嗯，哎呀，我的孩子不能夸，一夸就感觉他要飘。不是说不能夸，是我们要夸到具体的点儿上。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配合一个完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是越是那种指责式的话语，打压式的话语，孩子他越不会配合。那我们这个时候用夸的方式方法，反而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也有点不好意思说，那我就配合你完成吧。完成了以后他会特别的兴奋说，呀，原来我也挺厉害。

0: 害的，会发现自己也有一个亮点，那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确实是
0: 吧？好，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注意点吗？
2: 其他的就是我们家长他也要做好榜样啊，我们的孩子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家长必须要以身作则，比如自己制定每日计划，按时完成事务，整理好个人物品啊，让这个孩子能够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就学会了规划。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做事情就是特别井井有条。然后他也经常和孩子一起制定孩子的这样的计划表，然后在妈妈的影响下，这个孩子他很小就很有规划，自己整理书包，安排时间，然后在作业问题上也从来不用妈妈催，然后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家长的榜样作用其实比任何说教都有用。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对家长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有的妈妈可能会说，哎呀，我自己的这个整理物品的能力就不是很强，那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学习嘛。现在其实这个各种各样的学习渠道特别的多哈，我们学习一些整理的方式方法，我们也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们如果是非常守时的，非常诚信的，这些品质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不要老是说教导孩子和教育孩子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成为那样的人就好了，你的孩子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是吧？
1: 是是是。
3: FM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3年级的班主任王慧慧老师。那王老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当然还是要给孩子一段时间，也给自己一段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不是说大家试了立马就见成效，可能这个方法不太适合你，那你就可以调整另外一个方法。总之就是方法多种多样，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种方式最适合你。接下来王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快速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些小工具，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个周期拉短一点。
2: 第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准备整理清单，贴在孩子的书桌前，比如说书包整理清单啊，要准备课本、作业本、文具盒、红领巾、水杯等等，让孩子每天收拾书包的时候就是对照这个清单检查啊，他就不会忘记带东西了。
0: 算是一个小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自己在脑子里想，可能他觉得他想的挺全，但还是会漏掉哈。这样我们给一个就是可视的这种清单，孩子慢慢的按照这个清单来准备，可能前面还是有点记不住，他需要对着来准备，然后后面慢慢的整理的时间长了，然后也相对来说熟练一点，他可能就会不需要这个清单也能够整理得很好了。
2: 是。
0: 你再说第二个小工具。
2: 第二个就是目标打卡表。我们可以贴在家里的客厅或者是孩子的房间啊，让孩子写下自己短期的小目标，每天完成后然后自己打卡，慢慢的积累，孩子他慢慢是会有成就感的。
0: 这个目标的这个打卡表，我们是可以也像刚才您说的让孩子每周一制定吗？
2: 可以每周，也可以每天，就是根据孩子的这种自己情况吧。
0: 总之就是有一个小目标，我们要够一够，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有一个短期的小目标啊，慢慢积累，他肯定是孩子会满满的成就感。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工具，就是也特别的实用，就是计时器。家长们也可以给孩子买一个这种简单的计时器啊，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时间设定好，让孩子在计时器响之前完成任务。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啊，从而也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比如我们写这个生字啊，你就设定10分钟，计时器一响就停止，然后看看孩子完成了多少，然后慢慢调整，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越来越快，就是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去完善。
0: 就也是说这些工具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可视化，是吧？就小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在可视化的这个状态之下可能会完成的更好。我们不要说你10分钟之内写完这篇字儿，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概念，说10分钟他要写多少写多少。

0: 长，那我们用计时器让孩子感受到说，哦，十分钟我可能比如说我写不了这么多字儿，但我可以写多少多少字儿，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和完成。好，这些小工具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简单啊又很好操作，并且我听到王老师讲，我都觉得我都能想象到小朋友们会配合的还是不错的。最后一点时间
1: 可以试一试，
0: 对，可以试试。最后一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再提个醒，就是我们小学阶段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培养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家长嘱咐的？
1: 通过今天的就是沟通吧，就是总结下来最核心的就是四个字：放手加引导。放手呢，就是放下家长的包办替代啊，让孩子自己去做，自己去尝试。引导就是在孩子遇到困难、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指责、不批评，而是耐心引导他，帮助他找到方法，然后养成习惯。我想最后对各位家长说，就是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不是说为了让孩子多优秀，而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对自己负责啊，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事情，未来无论面对什么挑战啊，都能从容应对，不要着急也不要焦虑，我们多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耐心，然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孩子整理书包安排时间做起，慢慢去培养啊。最后就是相信大家的孩子一定都能成为一个有规划、有担当和有未来的人。
0: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确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和能力，都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孩子就会了，一下子我们就培养的特别的完美，这个阶段他总是会有弯路可绕，或者说有坑可踩，这些都不怕，我们只需要坚持努力，有耐心的来进行这件事情，那我们自然这个结果就一定是好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大家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感谢王老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节目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的音乐中考，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石家庄市第6中学的音乐教师，河北省素质赛1等奖、河北省教学能力大赛2等奖的获得者董阳老师。董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石家庄市第6中学，也是一位音乐教师，全国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课3等奖、河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优质可1等奖的获得者吴小磊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
0: 欢迎两位老师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2026年的音乐中考。先请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音乐中考的具体时间是定在了什么时候，考试的地点是统一的地点吗？
3: 我们2026年的中考是在4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本周的6日以及周一，
0: 3天的时间，
3: 3天，那么地点呢是在石家庄市的第6中学进行，
0: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大家考完试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到我们的考试成绩？
3: 那么在5月的中下旬，考生呢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专业成绩的查询。
0: 那我们同学们 只需要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吗？
3: 是的。
0: OK， 好。那我们今年的考试的科目跟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具体的这个分值又是多少？详细的情况，吴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介绍。
4: 我们是没有变化的。音乐素质和专场表演一共是分为这两项，满分呢一共是100分。其中音乐素质是50分，包括3项，其中听音15分，节奏15分，试唱20分，专场表演是占了50分。然后我们是按专场不同来选择器乐类、舞蹈类、声乐类其中的一项进行专场的表演。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音乐素质是占50分，然后其中包括3个项目是吧？
4: 对。
0: 那您详细跟我们来说一说这3个项目分别是在考什么，在学什么，在练什么？
4: 好的。试唱呢，在考试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条试唱，里面是有2种的记谱方式，分别是5线谱和简谱。考生你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其中一种来进行试唱，可以给标准音，范围呢是4/2拍或者是4/3拍，不出现变化音，长度大概是8小节左右。听音呢，
0: 这个试唱您在还需要再跟我们家长和我们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音乐考试比较了解的考生来分享分享。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试唱，我看您之前咱们聊的时候您说是这个电视的试是吧，就是不是说试听的这个试，那他就是说给标准音，然后这个拍子或者是这个长度这一块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4: 啊。他是这样，试唱的试呢是看的那个意思，就是你拿着一条谱子以后你要现场把它识出来，然后在现场唱出来，这是需要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4/2拍、4/3拍，因为针对初中生嘛，因为它是第一次进行这种专业的测试，所以呢拍子呢相对来说是考的是比较就是
0: 没有那么复杂，
4: 对，比较基础 的，对对对，包括它的节奏型了，也是很基础的一些节奏型，不用过于焦虑啊。
0: 好，这个试唱这一块，那听音又是什么？
4: 听音呢就是钢琴上演奏一个音或者是两个音，一个音叫单音，两个音同时下键的叫音程，然后呢同学们只需要去模仿它的音高就可以了，不用唱出它的音名，这就是听音的考试。
0: 听出来之后然后再唱出来这个音高。
4: 哎，对对。
0: 那节奏这块呢？
4: 节奏呢是抽到一条节奏以后放入音，这个节奏呢大概就是4/2拍、4个小节左右，采用的都是一些基本的节奏型，不出现跨小节的连音线了之类的，你比如说32分音符了，这些是不出现的。节奏呢听到以后我们可以模打出来或者是模唱出来都可以。
0: OK， 明白了。那您说的专场表演占50分，这个专场又代表着什么内容？
4: 专场你比如说器乐或者声乐，选一首曲目来进行表演，时长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这个器乐或者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4: 声乐
0: 它是比如说需要伴奏还是说不需要伴奏，还是说我们同学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4: 这个是不需要伴奏的。
0: 那考察的是同学们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就这几项考试。
4: 你比如说器乐作品的完整度了、流畅度了，以及它的这个节奏了，还有一些基本功，还有乐曲的难度以及音乐表现力，这是器乐的普遍的一个考察的这么一个方向。然后声乐呢，你比如说它的声音条件了，以及当时的这种演唱的状态，还有这种音高音准，还有这节奏啊，还有音乐表现力，这也是声乐的这么一个范畴。
0: 这个就是清唱是吗？我们理解的。
4: 对对对，它是没有伴奏的，它是不能进行伴奏的。
0: 那董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舞蹈考察的是孩子们哪些能力？
3: 舞蹈主要呢就考察的是这个考生运用身体语言进行这个舞蹈剧目这个表现的能力，其中呢包括身体的协调性啊，舞蹈表演的基本素质以及舞蹈表现力。再一个呢就是在基本条件，就是我们说的身高啊、比例啊，也会占一定的分值的。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表现力、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的身体条件，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范围。
3: 对，这个是 你看从现在的中考到以前，就是到以前我们做节目讲过的高考，
0: 高考
3: 其实这个身材比例都是会占到打分的内容里面，
0: 嗯，纳入到我们考生的这个积分里面哈。
3: 对, 对
0: ，OK， 好，接下来董老师说一说同学们在进入考场的时候会，比如说以前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考场入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提前需要我们要准备和考量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3: 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试呢，不同于文化考试，它是统一的时间，统一开始，统一结束。这个我们是分批的，因为每天上午有两次点录，就是分批时间。
0: 嗯，
3: 每天下午也是两次，所以呢，考生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那么分批通过人脸识别后进入考点。大家一定要看清准考证上给我们的这个时间。
0: 嗯，
3: 人脸识别以后呢，还要通过这个人工安检。和安检门，也就是与考试无关的，我们不要携带进考区。
0: 嗯，那我们要带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服装，或者是准考证肯定得带，是吧？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您给大家提个醒。
3: 您看，我们这回需要带的一个是我们的准考证，刚才我们说了啊，从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打印。
0: 嗯
3: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要有相关内容啊，希望家长和学生认真阅读并填写，然后这个是带到考场来，经过二次人工安检以后进入我们考试封闭区。
0: 这两个也算是证件吧，就必须要同时携带。
3: 对对，这两个都要带的。
0: 嗯，那这个时候您说就是大家都是分批次进入到我们考场吗？进入到考场之后，我们再进行比如说等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事情。
3: 对，我们有候考区，在候考区呢，听从这个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安排。
0: 嗯，听安排就行。
3: 他会有分组，然后我们再依次进入考场。
0: 嗯，也就是说，考生其实在进入考场之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组的。
3: 对。
0: 哦，好，那就是说，大家有可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进去等的时间略长一点，是吧？
3: 所以呢，那个我们建议考生啊，带一些就是能饱腹但是体积不要太大的食物，
0: 嗯，
3: 补充能量，比如说巧克力。
0: 嗯，
3: 啊，比如说这一类，但是生月不建议啊。
0: 嗯，
3: 因为去年就是以前我们见到过有考生吃完巧克力以后，他这个嗓子就被呼住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确实是。
3: 所以不建议带一些能量棒，对于这个舞蹈的学生，巧克力是可以的，
0: 嗯，
3: 根据自己的专业，然后水，
0: 带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不确定，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是提前需要了解到的是，不是说你进去以后可能你马上就考试。
3: 对，因为这跟常规理解的考试不一样，
0: 对，
3: 大家几点进几点出是统一的。
0: 嗯嗯。这个里面会等待，等待的话大家也需要有点耐心，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进去等的时间长了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提前在外面跟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哈。
3: 对对。
0: 那你比如说确实有的小朋友到晚了，那如果迟到了的话会比如说不让考
3: 那不会，我们会是把你放到后面，我们先把就是前面早就是按时到的同学先考，如果迟到了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就尽量尽按时到达考场。如果
0: 确实因为特殊情况，
3: 哎，这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要着急，不要慌啊！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呢，我刚才也讲了，不是像我们的文化考试，那比如说晚15分钟就不让进了啊。文化考试是这样，但是我们这种考试，因为是一个一个要进，所以它时间上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
0: 啊。
3: 但是还是提前的跟家长说，我们尽量做好
0: 对
3: 规划和安排。
0: 是的，尽量不要迟到。其实迟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上，
3: 是的是的，
0: 他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重创，就觉得孩子会很着急，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整体的发挥哈。
3: 对对对，嗯，所以这块就是建议提前规划。
0: OK， 好，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 如果呢，这个孩子装有心脏起搏器等这种金属探测仪检查到的，那么提前呢出示县级 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因为我们有安检门，
0: 不然它会滴滴滴响，
3: 对，它会过不去。
0: 哦，好，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相对特殊一点的考生要注意这个，提前来开证明。
3: 对，
0: 那么我们同学们考舞蹈，或者是说我们考这个声乐的考生，我们在化妆这一块我们是需要自己化妆吗？还是说不能化妆？
3: 因为我们有人脸识别的要求，所以所有考生不可以化妆。
0: 啊 ，OK， 好。
3: 如果一旦就是你过不了安检，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你的考试，或者是影那经过我们的人工核实，即便让你进入了啊，那可能会影响考生的心情。
0: OK， 好，这些细节的注意事项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来关注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本周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给您聊这么一个小系列啊，说的是八卦医学史。所聊的内容呢就是一系列的中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故事和人物，背后呢当然是跟疾病有关系的，要不然怎么叫医学史呢？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一本书，烧伤超人阿宝所写的八卦医学史。烧伤超人阿宝只是他的微博的名字啊，也是他的笔名。那么他的原名呢叫宁方刚，这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而这本八卦医学史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做了一个特别节目。今天咱们来说谁呢？还真不是说谁，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说这么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先把这个目光瞄到1918年，当时啊，欧洲正处在一片血腥的战火当中，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打了足足4年的时间。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制造了无数的灾难，从马恩河、索姆河到凡尔登，无数年轻的生命被战争的绞肉机给彻底绞得粉碎，双方都已经是代价惨重，而且是筋疲力竭，但是啊，依然没有人能看到这场战争结束的迹象。对于当时战争双方来说，形势呢都是喜忧参半的。您看，在1977年的11月份，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1: 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发出向敌人最后攻击的炮声。深夜，在东宫的临时政府部长们就擒，临时政府被推翻。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诞生了。
2: 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就决定啊要结束战争。1918年3月3号，苏俄政府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苏俄割让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赔款60万马克。哎，德国在东线呢，在战场上是完全胜利，终于从这个两线作战的困境当中能够解脱出来了，得以全力在西线作战。这对德国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而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可是另外一件事儿呢，

0: 1月24日，法国元帅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抵达美国。他的到来唤起了美国人对法国的热情。1781年，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曾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拉法耶特，我们来了！拉法耶特，我们在这里！这样的口号很快风靡美国军队。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着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国旗，横幅上写着“打败德国”。
1: 德国从东线解脱以后，试图啊抓住这么一个空当，就是美国军队还没来的时候，不给协约国以喘息的机会，全力击败英法，从而呢结束战争，有这么一个想法。于是乎，在这个布列斯特合约签订以后，德国把这个全部的力量集中起来，对英法联军发动猛攻，一度推进到距离巴黎只有37公里的地方。战争的胜负就取决于美军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到。3月份开始啊，大批的美军开始登船前往欧洲呢进行参战，去挽救已经筋疲力竭的英法联军。可是跟美军同时到达的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瘟疫，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班牙流感。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协约国相持不下，美国的加入让协约国看到了希望，但美国登陆的同时，一种可怕的瘟疫也不期而至，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西班牙流感。
1: 流感这是一个让疾控专家跟医生啊一听就是毛骨悚然、汗毛根倒竖的这么一个名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对此不以为然。流感不就是普通感冒吗？是吧？感冒有什么可怕的呢？慢慢不就好了吗？其实这个流感呢，它绝对不是普通的流行感冒。流感和普通感冒有着本质的区别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咱们说黑猫是猫，白猫也是猫，加菲猫它也是猫，但熊猫它就不是猫。普通感冒呢，属于无足轻重的小病，而流感则是一个国家以法规的形式重点监管控制的疾病之一。
3: 疾病控制中心正在研发一种疫苗，
4: 我们正在密切监控美国的新病例。
1: 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它属于丙类传染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像什么甲型 H1N1 流感，这属于乙型传染病。而且咱们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它由于危险性特别大呢，是可以按照甲类传染病来采取措施的。普通感冒呢，一般就是病原体引起的，比如说像什么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等等。而流感的病原体是流感病毒。咱们谁都得过感冒是吧，一般的就是感冒发烧、流鼻涕、打喷嚏，局部的一些症状，有的时候呢会发点烧，但是也比较轻微啊。而流感的表现是高烧、全身酸疼、全身感染症状，而且伴随着多个脏器损伤。普通感冒吧，传染性比较差，而且患者一般是愈后良好，基本就可以自愈的。而流感传染性就非常强了，病情严重可以导致患者死亡。这种流感病毒呢，是一种粘液病毒科的，叫 RNA 病毒，一共是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可以在人类和禽类以及哺乳动物之间相互传播。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直接往前推100年，1918年伴随着美军登陆，在欧洲迅速蔓延，在全球迅速铺开的这个西班牙禽流感，很多研究就认为啊，那可能是甲型的 H1N1 猪流感。流感病毒里边你看有这个 H 和这个 N， 它分别代表什么呢？虽然我们经常说像什么 H1N1 啊、 H7N9 啊，但是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啊，其实啊，它分别代表着病毒结构当中必不可少的两种蛋白质，一种呢是血凝素，就指的是那 H， 还有一种呢是神经氨酸酶，指的是那个 N。 目前人类已知的那个 H 啊有16种， N 呢有9种，就这两种蛋白是流感病毒侵入细胞必不可少的。

0: 少的东西，同时呢也是流感病毒它的主要抗原。哎，什么叫抗原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能够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反应的那个免疫应答的东西。人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够识别病毒，其实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病毒所携带的那个抗原。人体免疫系统初次通过免疫接种或者是感染病毒的方式接触过这种抗原以后啊，就会建立起对这种抗原的识别能力。等他再来的时候，你小样的别糊弄我啊，以前我见过你，我弄死你。所以一旦再次遇到同样的抗原，机体免疫系统啊就能够立刻啊有反应了。咱们防治天花接种这个牛痘啊人痘啊，靠的就是这种原理。可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流感病毒跟那个天花病毒啊它不一样，它的这两种抗原成分它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呢就会欺骗人体的免疫系统对病毒的识别能力。换句话来说，之前你见过，现在呢哎，他戴上墨镜了，涂个小红嘴唇，哎，他又大模大样的进来了，咱们还认不出来了。所以每当发生一次变异，病毒对于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来说就瞧着陌生了，就整不转这玩意儿了。当出现比较大的变异的时候，机体免疫系统就彻底无法识别这种病毒了，没办法及时的清除病毒。流感病毒啊，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反正有这种说法啊。这使得人类呢难以说一劳永逸的通过接种疫苗获得永久性的免疫力。接种天花可以，但是对付流感病毒没那么简单。幸运的是什么呢？凭借着现有的技术，我们在获得那个病毒样本之后啊，可以很快的就制备出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进行预防接种。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当现在这个时节就是秋冬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去打那个流感疫苗，道理原理也在这儿呢。那么咱们再回到百年以前吧，参战时的美国只有180,000的军队，宣战以后呢，美国全国总动员进行战争准备，在各地建立了巨大的军营，召集了数百万的年轻人去参军，先后啊把350,000人训练成士兵，大批的就开向了欧洲战场了，跟战争相关的工厂也是开足马力，大量的工人跟后勤人员呢是集中到一块儿，不分黑夜不分白天，加班加点的就开始工作了。
1: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所以它在小小的鱼缸里也不会无聊，而人类的记忆却是一生，所以我们需要体验不同的风景。老郭老故事，老郭老故事，打开世界一扇窗。
0: 战争机器可就启动了，同时呢为了支援战争，全国广泛的组织大型的游行啊，组织宣传活动啊，这代表什么呢？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和聚集。这下可好了，流感病毒没死了，哎呀，这条件给我创造的太得了。那么关于这次西班牙大流感的起源有很多观点，有很多争议，但是目前最让人信服的说法呢是说这种病毒啊是起源于美国的，经过美国的军营传遍全国，进而呢通过美军进入欧洲，再接下来蔓延到全世界。最可能的这种疫情的起源地啊，应该是美国那个德州的哈萨克尔县。1918年2月份最后一个星期，这个哈萨克尔县的入伍青年他们就到了福斯顿军营，这青年里边啊有好几个正在得着重感冒呢。列位，这个重感冒可得加引号啊，这个病情就慢慢从这儿来了。美国为了战争匆匆地建造的兵站，那里边是拥挤不堪呢。哎，这个福斯顿的军营呢当然也不能例外。到了1918年3月4号，福斯顿军营的第一例流感患者就开始发病了，到当天中午呢，患者的数量就已经超过100人了。列位啊，这是一天的时间呢，您等到3周以内就是20来天，1100名士兵因为重病需要住院了。因为这个军队呢不断的在各个军营之间相互流动，流感很快在军营当中就蔓延开来了。但是当时欧洲战事吃紧，哎呀，英法联军呢眼睛都盼红了，咋还不来呢？美国政府一瞧，咱们把这个消息啊给他封锁开来， 别说什么得病不得病的啊，来，这些士兵们给我开往战场，去往欧洲，向欧洲那边派兵。1918年3月，84000名美国大兵开赴到欧洲前线。到了第二个月，118000名的美国大兵又是渡洋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派遣到欧洲的参战人数达到了150万人。很多美国士兵啊，他愣是没有活着登上欧洲大陆，在海上啊就已经是发病并且死亡了。您等到4月初的时候，在美国人登陆的那个布雷斯特，流感就开始出现了。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因为流感彻底给瘫痪了。打这以后，流感就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欧洲大陆和全世界，造成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2: 美军中有高达100万士兵感染这种疾病，然而前线瘟疫的蔓延才刚刚开始。
0: 这次流感先后对人类发起了3波的攻击。第一波呢，就是1918年4月到7月，病毒是从这个布雷斯特向全欧洲快速蔓延。这波攻击呢，特点就是发病率特别高，死亡率呢反而比较低。第二波攻击就是同年的7月到11月，病毒已经席卷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各个大洲。这个时候特点呢，就是发病率跟死亡率都是奇高。
2: 但这一次与上一次有所不同，染病的病号很快就发病，一些发病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死亡了。
0: 第三个高峰已经到了1919年1月到5月了，这期间流感的致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有所下降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率高达2%-5%，那换句话来说呢，1000个人里边就有2.5%-5%呢就死亡了。这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次流感。亚马逊河口的那个马拉若岛，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感染报告的这么一个人类聚集地。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流感病毒啊，甚至已经蔓延到了阿拉斯加了。对流感毫无免疫力的因纽特人，全村全村的人死亡啊，一死就全死绝活了。跟以往流感不同的是什么呢？它的死亡率最高的群体是20到35岁的青壮年。换句话来说呀，是战争的主力。这次流感虽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是它的疫源地咱们前面说了啊，它不是在西班牙。当时参战的各国呢，都是严密的封锁消息，流感疫情还不被外界所知。而这个西班牙呢，它没有参战，所以说对疫情就没有进行封锁。媒体对这个疾病的报道呢比较多，大家伙一瞧，哎呦，他们那儿怎么闹那么大的流感呢？那不是起了瘟疫了吗？其实只不过他们那儿没有封锁消息呀。这次流感造成了西班牙800万人感染，17万人死�亡。马德里1/3的市民呢都是得了这种病了，其中就包括他们西班牙的国王。交战双方呢也被这个流感呢搞得是焦头烂额。美国焦头烂额，因为他们国家因为流感死了548000人，占当时他们全国人口的1/5%，1000个人里边就有5个人死了。1918年9月，流感已经进入到美国费城了。在医疗专家强烈的反对之下，费城政府啊他不听啊，你爱反对反对去，我们这边啊还得打仗啊，还得宣传呢。他呢是组织了发行战争公债的盛大的宣传大游行，数十万人的队伍绵延了3公里，游行结束72个小时以后，费城的全部医院那都已经是爆满了，或者您可以说那全都已经是瘫痪了，等着这个入院的病人呢，在这个医院外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钱的这个患者家属一瞧，哎呀，这人都不行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偷偷的找这个大夫啊，找护士啊，给塞钱，给塞多少钱呢？100美金。列位，在1918年，就是100年以前，那100美金值老钱了，可是没用啊，那医院里边就是装不下呀。费城政府反复宣传说疾病啊已经得到控制了，每天的死亡数字是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不断上升。仅1918年10月10日，费城呢就有759个人死于流感。整个10月，20万美国人因为流感而死去。这一年呢，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整整下降了12岁。到最后，美国只能是动用这个全部力量来对抗流感。从最开始的全民总动员， 去支持打一战，变成了全民总动员对抗流感了。

0: 这说的是美国。
1: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咱们再来说这个英国，他这儿啊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即便是不包含那个北爱尔兰，英国他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也是达到了215,000人，仅仅是1918年4月份，英军呢就有31,000人感染了。到了5月份，英国皇家海军有10%的部队啊都是感染了流感，整整3周的时间压根就没法作战。流感爆发期间，英格兰平均每周的死亡人数达到了4482人，连他们的国王乔治5世也被感染了。好，说完了英国，咱们再来说法国。法国那边也是焦头烂额，法国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是166,000人，在巴黎啊平均每星期有1200人丧生。6月上旬，在德国发动猛攻的当口，近2000名法国军人因为感染流感呢，不得不就撤出战场了。有朋友说，哎呀，美国呀、法国呀、英国呀这么惨，德国那边高兴了吗？他高兴个六啊。德国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是225,000人，为了在美国大部队赶到之前赶紧结束战争，德国3月份呢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这个德国士兵们呢冲进对方的战壕，我弄死你们，可是也把这个病毒啊给带走了。4月下旬，德国那个统帅叫鲁登道夫，他就得到一个消息，说德军队伍啊爆发流感了。3月到8月，流感加上战争的伤亡，德国减员80万，整个德国30%的士兵啊因为流感而减员了，一下整个军队士气低落，逃兵四起。跟这个死亡数字所伴随的是10倍于此的病人数量。什么意思呢？咱们前面所说的呀都是死亡的人数，有很多人是得了重病仅是没死而已呀。对于战争而言，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呢得了病以后啊比那个人死了还麻烦呢，因为你每个病人呢都需要有人照顾，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流感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轻人，而这些人呢又是支撑战争的主力，各国政府都急于摆脱战争，集中全国的力量用于对抗这个更恐怖的敌人。毕竟比起那个机关枪啊、大炮啊，这玩意儿啊给人带来的恐惧一点也不小。1918年10月

0: 战争机器戈尔楼就熄了火了，德皇威廉外逃了，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求和，而协约国这时候啊也没力气了，根本就打不下去了。直到1918年11月11号，德国政府代表那个埃尔茨贝格尔同这个协约国的联军的总司令那个福煦啊，在法国北部的这么一个车站呢，就签署了停战协议。战胜国鸣放礼炮101响，正式宣告一战的结束。最后我们就要说了，这场西班牙流感死了多少人呢？据保守估计啊，当时全球呢一共是18亿的人口，可能就有10亿人被感染了，而死亡的人数最少估计那也是2500万到4500万。事实上呢，因为那时候这个全球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卫生管理和统计报告制度，这个数字非常可以肯定啊是被严重低估的。有人认为呢，这次西班牙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啊可能高达7000万乃至到1亿人。列位，这可是死亡人数啊，我们经常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0无边无厌，您把这个无边无厌的10000再乘以10000倍，这才是死亡人数呢。而整个一战真正战死的人数1600万人呢。
1: 警告 Warning，
2: 本节目会导致您思路开阔，气质提高，见闻丰富，不再无聊。未成年的小朋友请拽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收听。
0: 那么最后关于这个一战啊，关于这个大流感，咱们再说两个小八卦。当时啊在欧洲的美军里边有这么一位将军呢，是感染了流感，虚弱到最后啊只能是在担架上还继续指挥战斗呢，已经都快不行了。幸运的是呢，最终啊凭借着这个求生能力顽强地活下来了。可是在二战当中他可就是战功赫赫了，而且成为了五星上将，他的名字叫麦克阿瑟。咱们再来说当时美军的那个海军部长啊，倒是没得流感，但是海军次长呢因为流感倒下了，病情非常严重，还出现了严重的肺炎了。医生认为得没救了，这种情况下是吧，甭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得上啊，身体条件不太好的那就得去见阎王爷了，阴曹地府一日游，一日之后也回不来了。但是这位海军次长呢依然是顽强地活过来了，也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这位海军次长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位罗斯福呢也曾经连续4次当选美国总统。好，有关于这个西班牙大流感它跟战争的关系以及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灾害就给您说这么多了。哎，我们真心希望啊不但是战争永远没有，这种非常伤人的这种流感也最好啊早点消失，那才好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0: 星辰，
1: 下堂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来跟您聊这个八卦医学史。接下来啊，咱们就从这个一战的战火当中，从那个西班牙大流感里边，咱们先脱离开来，把目光呢转向苏格兰。
3: 千百年来，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为什么一直在上演狗血剧？两国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和医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格兰人的三个半梦想到底是什么？苏格兰被灭国真的跟疟疾有关吗？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由一块树皮引发的历史巨变。
2: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啊，苏格兰和英格兰呢，它是在同一个岛上，这两个国家自从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一场逼婚与反逼婚的斗争。这边的说我想跟你过，我认为感情没破裂，那边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就是要离婚。苏格兰和英格兰千年历史几乎就是翻来覆去的播放了无数遍这种类似的狗血剧。英格兰呢，这个恶霸要抢这个苏格兰当老婆，苏格兰三贞九烈，我坚决不从啊。于是各种阴谋，各种纠结，各种大战，各种的血肉横飞，没完没了的一遍一遍的上演。那个著名的威廉华莱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反抗英格兰侵略、保卫苏格兰独立的民族英雄。很多朋友呢看过电影《勇敢的心》，也了解他的事迹。
4: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for one chance, just one chance to come back here and tell our enemies.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 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2: 我们说苏格兰人的确是不容易呀、啊。英格兰那边软硬兼施，纠缠了自个儿数百年，期间呢，有的时候不成了就霸王硬上弓，而苏格兰呢，愣是一次一次的躲过了危机，保持了独立。直到后来呢，因为两个王室联姻，两个国家呀有了同一个国王。可苏格兰依然是跟这个英格兰呢各过各的啊，咱们分居，保持各自独立。那么我们说，后来这个三贞九烈的苏格兰为什么又是饱含着热泪从了英格兰的呢？这事儿啊就应了咱们中国的老话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而刨到根儿上就跟这个医学史有关系了啊，他没有药。首先来说，老天爷是真不开眼，17世纪末期苏格兰呢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大饥荒，从1695年到1699年，这气候反常使得苏格兰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粮价飞涨，饿殍遍地，苏格兰的人口呢足足减少了 15%。 由于大量的进口粮食，苏格兰的硬通货是大量外流，严重的损害了国内的信贷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眼瞅着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穷则思变嘛。为了摆脱经济困局，苏格兰人展开了一场豪赌，赌一把吧，我要是赌赢了的话呢，这日子就蒸蒸日上了，赌输了呢，哎，他不考虑赌输了，肯定赢啊。那么当时西班牙这些国家呢，通过开发美洲殖民地大发了横财了，苏格兰这边眼睛也红了，我也来两手吧，咱也上牌桌吧。1695年，苏格兰人成立了一个叫苏格兰对非洲以及东西印度群岛贸易公司，这公司啊开始执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叫达连计划。这个达连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巴拿马运河地区，也是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方。苏格兰计划那倒是挺美的，就是占领达连，建立殖民地，并且开辟这么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我就坐在这儿，天天这个银子啊滚滚而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啊，没山也没树，我这儿有大河，要想打这儿过还得留下买路财，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这个收过路费啊，那你小日子过的富得流油啊，想想都美得慌。计划确定以后，苏格兰

呢开始募集资金。当时的苏格兰人民已经是过够了苦日子了，现在一瞧，既然国家有这种计划是吧，咱们即便把裤子当了那也得支持啊。苏格兰当时的有产阶级几乎是倾其所有，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次冒险计划里边了。1698年7月份，苏格兰公司的殖民船队满载着全国的希望，隆重的就起航了，次年就到达了目的地了。可是我们说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呐。你就指望着我把所有的钱我赌一把，我压豹子，我不说开大小了，我就直接赌3-6来开，哎呀坏了，要了亲命了。为什么要了亲命了呢？因为苏格兰要想达成梦想的话呀，需要战胜这么3.5的敌人。首先是疟疾、黄热病、西班牙人还有英格兰人。这英格兰人呢算半个，为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直接组织这个苏格兰的殖民队伍，但是呢他们是釜底抽薪，就命令啊不给苏格兰任何的救援，一桶水都不行啊。于是这就成了3.5敌人了。咱们就说这个黄热病吧，哎呀这玩意儿啊太气人了，太糟糕了。但是这个黄热病呢还不是最糟糕的，黄热病患者绝大部分呢都是比较轻的症状，只有15%左右呢是重症，而且患者痊愈以后啊一般不留后遗症，而且获得了长期的免疫力了，对这个黄热病啊就不感冒了。这跟前面咱们所说那个流感病毒它不一样。你这个苏格兰人想要征服热带丛林地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是疟疾。以疟疾为代表的热带流行病，这个苏格兰人可受不了了。疟疾我们知道是蚊子传播的，得了疟疾的患者呢浑身忽冷忽热，痛苦不堪呢。咱们老话说打摆子，其实就是这种病，不仅是自己丧失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还得有专门人照顾。在热带地区作战，有1000人得了疟疾还不如啊直接阵亡1000人呢，因为阵亡了挖坑埋了就行了，你这得了疟疾以后你再得找这么1000人照顾这1000的病人。您看到这个二战时期啊，麦克阿瑟将军就曾经发过牢骚，说你看我这士兵1/3得了疟疾，1/3去照顾疟疾患者，只有1/3能够上战场战斗。事实上麦克阿瑟能有1/3的士兵上战场就已经不错了，毕竟当时呢美国士兵还是有药可用的。可苏格兰的殖民者真是没药啊，他们被疟疾折磨的没招没落的，哎呀这个药多惨有多惨呢。遭受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这边还没等打呢就已经快歇菜了。当时啊达连虽然是一块处女地，但是早就被西班牙认为是自个儿的囊中之物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认为是我的地盘啊，你这想来赌一场那就正面硬刚呗。面对西班牙人的攻击，很多苏格兰人呢病得几乎连站起来都不可能了，更别说作战了。到最后啊想举起双手投降那个手都举不起来了。转眼间就到了1700年了，达连计划宣布彻底失败，苏格兰呢损失了2000人，这个好像是并不多是吧，但是钱花了不少啊，153,000镑。有朋友说不多呀是吧，打仗才损失了150,000多，列位那可是1700年呐，那个英镑值大钱了。就这么跟您说吧，153,000镑这个资金占到苏格兰全国流动资本的1/4，这对这个苏格兰的经济打击您就可想而知了。英格兰一瞧，嘿呀打失败了是吧，老想跟我分居，现在你经济不能独立了是吧，嫁汉家汉穿衣吃饭啊，要不然咱们是吧谈谈。英格兰这边是趁机多方运作，苏格兰议会呀是眼含热泪就给卖了身了，接受了英格兰的合并计划。苏格兰的达连计划它的损失呢是由英格兰那边他们去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被并入到英格兰了。于是问题就来了，那么你说苏格兰人跟这个西班牙人打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学对方呢？你吃药啊是吧。可问题是啊，西班牙拥有的是当时最有效的对抗疟疾的武器，一种树皮磨成的粉，这种树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金鸡纳树。关于这个金鸡纳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呢朗朗俄够很久很久以前，美洲印第安人呢早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种树的树皮，哎给他们

磨成粉呢可以治疗疟疾，但是印第安人呢把这种偏方视为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出去马上就剥皮抽筋。后来呢，秘鲁总督夫人叫金基娜，她呢得了疾病了，生命垂危。她的印第安的侍女一瞧啊，哎呦，你平时对我也挺好的，现在被病痛折磨的已经是有今儿没明儿了，哎呀，不忍心呐，于是偷偷的呢把这种树皮的粉就给她吃了。总督夫人康复了，活蹦乱跳的了。但是这位侍女就被发现了，说之前你干什么来着，你是把一种粉末放到夫人的药里边了，你是不是投毒了啊？夫人这个病是不是打你这儿来的？这位侍女呢就是死也不想透露这个树皮的秘密，可是不透露吧就得被处死。结果总督夫人呢是及时赶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说，丫头，我不相信啊你会谋害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人命重要啊，还是说你这个东西粉末重要啊？经过反复的询问，这个侍女啊最终说出了真相，是说我看你啊特别难受，我只能是把那种树皮磨成粉，然后呢给你加进去了，这不你就好了吗？可是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说出来了可能我就要死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种树皮呢在1638年被这个金基娜夫人给带到了欧洲，于是这种树就被称之为叫金基娜树。而里边所含的治疗疟疾的物质呢，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实里边就是奎宁啊。这个故事虽然很美丽，这个传说虽然很动人，但毕竟它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的金基娜夫人她没有得过疟疾，而且是在回西班牙的路上啊就已经死了。实际上啊，最早使用金基娜树皮治疗的记录呢在1630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在西班牙殖民地那个秘鲁的首都有那个耶稣会的传教士，传教士啊把这种粉末呢称之为叫耶稣粉。所以说打这儿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耶稣会的传教士也许就是通过某种渠道从印第安人那儿知道了这种神奇药粉的存在。那么苏格兰有没有渠道获得金基娜树皮粉呢？其实是有渠道的。当时啊大量的金基娜树皮被运往欧洲高价出售，毕竟啊它能够治疗疟疾啊，苏格兰想买其实还是能买得到的。那么为什么苏格兰的殖民者他没有配备这种药呢？这里边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认识不足，认识欠缺。苏格兰当时啊没有殖民经验，可能是对欧洲这种险恶的丛林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想着我们这儿武器也行啊，而且我们这儿兵强马壮啊，我们全国统一一心呢、啊、给了我们这么多钱，我们到那儿就给你们拿下就行了，打呗，还能打得过我们？之前呢就没有攻打过殖民地，这方面经验的欠缺可就吃了大亏了。换句话来说呢，他就没有意识到疟疾这种病的巨大威胁，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呢，那您琢磨琢磨，所有的钱都是大伙捐的，集中了所有的财力准备去打仗了，手里边啊其实是挺紧的，特别穷。而且我们说金基娜树皮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两个大洲的搬运，即便是普通的泥，那也是能卖出黄金的价来，更何况说这种金基娜的树皮了。苏格兰殖民队伍啊，压根儿也承担不起这么高的这个医药的费用。那有朋友说，西班牙的军队他们为什么就买得起呢？那么老趁钱吗？啊，不是，金基娜树皮粉的发源地就是秘鲁，它呢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运输的话也不用绕小半个地球来运输，当然就不会缺少供应了。这样一来呢，西班牙的军队里边这种疟疾啊，即便有也是零星的存在，不会大范围的传播。哎呦，可怜的苏格兰呢，抗争了几百年，最终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药可吃，就被英格兰给吞并了。华莱士临死之前歇斯底里的喊出啊 freedom 就是自由，结果就被这么一块小树皮给毁掉了，这也让人是唏嘘不已。 It can all end right now. Please. Please. Just say it. Cry out.

0: 那么咱们再来接着说，你看这个美洲的金鸡纳树，因为太值钱了，那大家伙儿啊是蜂拥而至，乱砍滥伐，这样一来呢，这种树啊差点绝了种了。后来是荷兰政府设法呢取得了金鸡纳树的种子，把这个种子啊带到爪哇大量种植，然后呢又发了好大一笔横财，直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金鸡纳霜，它的产量呢还占到全世界的92%。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老郭呀，你看你解读这本书，最后把这个苏格兰被这个英格兰给吞并，竟然归结为一块树皮上边，是不是有点太过鲁莽了，或者说这种观点太过浅薄了呢？历史的改变难道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吗？其实啊，有的时候还真是。您比方说吧，在1693年，也就是苏格兰殖民船队豪情万丈的向美洲出发前的5年，距离苏格兰半个地球之外，在咱们中国这片领土上有这么一个人，叫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得了疟疾了，病情呢非常严重，本来呢都快撑不过去了，可是法国传教士叫洪若翰就进奉了金鸡纳霜，就治好了乾隆帝的疟疾。
1: 啊，荣娘娘，
2: 荣娘娘，
3: 臣妾在来的路上抓获了两个法兰西来的教会的使者，他们说呀，在他们的国家寒热病叫做疟疾，他们有专门治此病的良药。皇上，
1: 皇上，臣建议召那两个洋使者问话，寒热病你们能治吗？
4: 你说的寒热病名叫疟疾，西洋刚刚研制出一种神药叫金鸡纳霜，我们这次来贵国恰好带来3骆驼。
5: 请看，
1: 如果有假，你们将被碎尸万段。
4: 你是要杀我们？请相信，这药无毒无害，正适合在床上躺着那位病人。
1: 怎么服用啊？
4: 一次一勺，用温水化开服用，一日3次。
1: 娘娘，
3: 给我。皇上，
6: 洋人为何要害朕呢？只有自家人才会害朕
7: 啊！皇上准了，用药。哎，快来水。
0: 那一年呢，康熙皇帝只有40岁，他的皇太子胤禛呢才19呢。如果没有这个金鸡纳霜，康熙皇帝呀、啊、或许就会少活29年。如果这个康熙皇帝就那一年挂了，年富力强的皇太子即位，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什么4阿哥呀、14阿哥呀，什么9子夺嫡呀，什么手足相残呢，那些大戏就都没有了。或许咱们这中国的电视剧产业呀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如果说这个胤禛即位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像什么雍正大帝呀、乾隆大帝呀，都不会有了。您瞧瞧，这个金鸡纳霜也改变了咱们的历史。再到后来呢，1712年，大清帝国有这么一个金陵制造，他叫曹寅。这个曹寅呢也得了疟疾了，赶紧给这个皇帝啊800里加急索要金鸡纳霜，想要救命。这个曹寅可不是一般人呢，16岁担任御前带刀侍卫，跟康熙呢感情非同一般。康熙六下江南有4次就住在他们家了。当这个康熙得知曹寅得病之后啊，特地叫赐一马星夜赶去，又是800里加急，这个驿站的马呀一匹接一匹不停的赶紧给送药去，而且顺带的呢还给写了一份很详细的使用说明书，恩宠是非同一般。可惜啊，这个曹寅命薄啊，药没送到呢他就已经死了。曹寅死的时候只有54岁，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再多活个10年8年的，那应该是希望很大的。曹寅一死，人走茶凉，皇家对曹家的恩宠也就基本结束了，这个曹家开始败落。曹寅死后2年，他那个孙子出生了，大名鼎鼎的曹雪芹。曹雪芹呢经历了家族由繁花着锦、烈火烹油到树倒猢狲散，然后呢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红楼梦》，这是咱们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了，大家伙都知道。
8: 老爷，夫人，隆科多隆大人那儿被查封了。
9: 啊，
1: 什么？
8: 还有曹局大人讲。
1: 讲什么？
8: 曹局大人讲，地方巡抚上奏告我江宁织造

0: 不归。听说皇上龙颜大怒，准信儿还未听得到，老奴才赶快跑回来，请老爷未雨绸缪，早早准备啊。
1: 不好了，官兵来了！
2: 站住！官兵来了，老奴不好了。
3: 什么事啊？
2: 官兵来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母亲，
4: 老太太，我们是奉旨抄家。
5: 如果那瓶药能够早点送到，或许这个曹寅呢就好过来了，再多活一些时间，那么老曹家大观园也不会那么快败落，曹雪芹呢可能会成为一个花花公子，是吧？也许这个世上就没有红楼梦了。那您说说，这个药，这个金鸡纳霜，这个金鸡纳树皮跟历史是不是关系很大呢？咱们再折回去啊，再来说说这个康熙。咱们前面说的是康熙得过疟疾，因为这个金鸡纳霜呢给治好了。其实早年间呢，康熙还得过天花。
6: 天花？你说什么？
7: 活泼，主子得的是天花。
3: 宫中不会有恶疾。
8: 丫头，不可乱说啊。
7: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8: 太后，
5: 但是他又特别幸运被治好了，这也是康熙能够继承皇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康熙早年呢，他的生活一直笼罩在这种恶魔的阴影之下。就是康熙刚出生的时候啊，正值全天下天花大流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由他那个乳母，就是他的保姆啊，给抱出紫禁城。在哪儿待着呢？在西华门外有这么一座官邸。雍正时期呢，把这个宅邸改名叫福佑寺。在这个宅邸里边啊，他去避痘了。痘是哪个痘呢？就是天花痘疹的痘。这么小的一孩子就不在紫禁城里边了，长期得不到父母的爱。可是即便避也避不开，两岁那年呢，这个康熙呢，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呀，他得上天花了。一般情况下得了天花那就完了，真的他就死了，以后也就不会有那个大明河畔的夏雨荷了。可是在当时呢，他有一个乳母，或者说呢是他的保姆。这位是谁呢？是正白旗汉军包衣，叫曹玺，是他媳妇儿孙氏细心的照料康熙。
8: 奴才方才听说有个丫头身负草药，要进宫救三阿哥，已经跪了一天了。奴才觉得她不知轻重，不敢多嘴。
3: 她叫什么？
8: 宫卫说叫苏麻拉姑。
3: 请她进来。
8: 这
7: 婆婆，
3: 果然是你啊！你竟敢夜闯进宫，是什么样的念头使你如此大胆？
7: 这药叫急急草，老人说能治很多恶疾。
3: 何以见得呀？
7: 村里的牛病了会进山找他吃，吃了百病全消。
3: 放肆！牛吃的东西也敢拿进宫里来？
7: 闹天花时老人就拿它熬药。
3: 有效吗？
7: 救活一小半人。
3: 哼，这宫里的太医多的是，难道你……来人，取草煎药，快过来。
5: 这个康熙呢，硬是从这个天花的魔掌当中就挣脱出来了，可与之相对应的脸上啊就留下麻子了。这个经历给康熙的这个幼小心灵啊带来的是不可磨灭的烙印。你像有这么一本书叫《圣祖庭训格言》，这里边就记载了康熙晚年所说的话。他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侍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我小小的就到外边去避痘了，跟父母这儿啊就没有这种天伦之乐了，此朕60年来抱歉之处。躲过了天花之劫的康熙，他后来呢进了紫禁城了，但是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有离去。那时候啊，天花是连年的爆发，深宫里边呢也常常是一息三惊。如果宫里边有人得了天花了，这个皇帝什么的呀就赶紧出宫去避痘去了。如果城里边有这个天花病人，他们家四周啊拿绳子给他围起来，谁也不能随便出入。这些动荡可以说是填满了康熙

的梦。再到后来呢，我们说那个福临，也就是顺治啊，有的说他是出家了，有的说他是死了，就是他要选儿子的时候就选了康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过这个天花啊，他已经是有这个免疫力了，所以说选这个太子的时候不用问也知道肯定得选这个康熙了。那咱再这么说，这个疾病跟人类历史还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要不然的话，您说这康熙这儿啊怎么着呢？只能像歌里边所唱的，向天再借500年。

说戒500年了，可能连5年呢都戒不了了。行，有关于这个疟疾，包括这个苏格兰呢，包括康熙呀、啊，包括曹雪芹的爷爷呀、啊，包括也说了一点天花啊，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Leo的陪伴。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红伶演唱的《河北梆子·北国佳人》当中的《幽灵颂》。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12月11日呢是马金凤先生100岁生日。当100岁的马金凤不由自主地唱起“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祝福马老生日快乐，艺术青春永驻。

请他先生。

说起穆桂英挂帅呢，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开始了，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支援前线斗争，那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和使命感，满怀编排新戏的创作热情，马金凤和同行一起把豫剧传统剧目《老征东》改编为《穆桂英挂帅》。在这出戏当中，马金凤打破了传统的行当的约束啊，将青衣、刀马旦和武生的表演技巧融为一体，使这位气宇轩昂的巾帼英雄的舞台艺术形象更加的丰满。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豫剧穆桂英挂帅呢被很多剧种移植改编，那这出戏呢也成为了我们河北梆子的代表剧目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张秋玲演唱的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

0: 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0: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Thank you.

0: 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

0: 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十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十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1: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
1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们现在的幼鼹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

0: 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

0: 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

0: 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为民造福，把为官一任升级成穷尽一生。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杨善洲的故事。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强调拧紧防抗救责任链条，扎实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上千件河北特色非遗文创展品精彩亮相。
3: 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即将开放，将免费向考生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2: 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政引企协同服务平台建成。
3: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
2: 国内油价今天零点上调，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

0: 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本台联合云南、内蒙古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 地处滇西高原的保山失甸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亩本就来自这里。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徐光：
2: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1: 早年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县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种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办工作人员苏家祥
3: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的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1: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云南省保山市失甸县水长乡党委副书记田斌奇：
4: 水长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1: 不仅是粮食产业，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时任云南省保山地委常委胡应书
5: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展想点法子，我们是地方的官员，一定要为地方的发展出点主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为民做事。
1: 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党总支书记邵维斌：
6: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堡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保山小粒咖啡早已名声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云南省保山市新寨村村民屈志强：
7: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1: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时任中共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8: 我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杨善洲直属亲历者，云南省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周波。
9: 3个乡镇是多少人都在用这个大亮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1: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云南省保山市委书记杨军。
10: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老把自己当作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建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亮。
0: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分析今年水旱灾害形势，部署汛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细致排查隐患风险，紧盯河道、水库、工地、景区等部位，组织开展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快补齐防洪工程建设短板。要科学精准处置，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加密预报频次，落实预警叫警机制，综合运用拦、分、蓄、治、排等措施，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雄安新区、环京津、山区、山洪灾害易发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区域的风险防范化解。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临灾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充实基层救援人员队伍，备好应急物资装备，特别是通信装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抓好各地各部门责任末端落实，统筹推进防汛与抗旱，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会上播放了防汛警示教育片，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
11: 昨天，承载着河北记忆的文化好物跨越千里亮相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通过 AI、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古老文物被赋予新的生命，生动讲述着文华燕赵志起未来的新故事。
12: 要问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有什么亮点，一定离不开一个关键词：数字化。
1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志起未来为主题，突出 AI 全场景应用，运用 AI 交互、裸眼 3D、 数字孪生、云计算、 AR 体验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现代化展陈。
12: 走进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河北的明星文物长信宫灯。那这里设置了从寻灯到赠灯六个互动环节，您可以从发现到点亮，从拆解到收藏，一步步去感受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14: 大家都知道长信宫灯的火爆，但是为什么叫长信宫灯？是因为在灯的内壁刻有长信上玉四个字，但是我们从器物的外表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通过技术为文物赋能，把它的内部结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看，也让大家在互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解密文物的趣味性，
15: 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特别是我在旋转文物的时候，能够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然后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
12: 一件国宝因为数字技术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而在我们展区的另一侧，这种数字孪生思维同样正在构建起一座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
16: 我们从雄安新区这三座城的模型可以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比如说在地上也运行着一些无人驾驶车辆的公交和网约车，它们其实可以实现云端调度和车路协同。那地下的话，综合管廊里配备了智能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数字化巡检，同步配备了这种自动预警的功能。云上一座城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链接了整个全域的城市网络，同时呢也概括了城市中的建筑、道路、管线实时映射。
13: 在 AI 赋能下，河北文旅产业打开一扇全新的数字之窗。在这里，通过裸眼 3D 就能细看正定广惠寺华塔；在这里，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带有河北地标记忆的冰箱贴带回家；在这里，美丽河北慢直播开启智能触屏实时互动，足不出展馆便可实时领略燕赵大地的壮美风光。
17: 这次呢，我们汇集了104家参展企业，推出了20个文化项目，35个特色文化品牌，1651种展销产品，让观众沉浸式全方面地感受我们河北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大家展示我们美丽河北、文化河北、科技河北。
1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9: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

0: 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场，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3: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郝立孝介绍，过去一年 3D 在顶层设计上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
4: 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活动，携手争创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与科创工作组加强联动，将重点产业链卡点清单纳入我省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资金支持。
3: 在产业链群建设上，产业韧性持续增强。郝立孝，
4: 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接榜和企业自主攻关等多种方式，与京津联合攻克卡点11个，与京津联合开展支榜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的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
3: 在集群能级提升方面，河北会同京津工信部门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支持鹿泉经开区、唐山开平高新区等7个园区获评国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郝立孝还介绍，一年来河北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
4: 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试平台26个，成功举办京津冀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的对接会，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近两年承接京津中试项目442项，京津冀2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1万辆。
3: 对于2026年的工作，郝立孝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三地将加快制定京津冀15-5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深化科技成果中试直通车对接活动，高水平建设雄安高新区，以及实施集群培育5个一工程，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迈进。
4: 我们将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会上发布，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2025年建成28条段公路672.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达到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古主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高速公路县域出入口基本实现全覆盖，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
2: 近日，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 47.4 公里无栅轨道铺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雄新高铁早日通车、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提供坚实支撑。雄安地下段线路全长约 24.8 公里，其中 23.08 公里为地下工程，是国内少有的集地下高速铁路和市政配套设施一体化实施的综合性项目。
5: 日前，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石家庄专场赛举办，搭建起低空经济领域技术交流和产业对接的合作平台，助力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雄安，服务河北。
6: 大赛以治愈低空、汇起未来为主题，聚焦低空飞行器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累计吸引了176家企业团队的274个参赛项目，参赛单位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集中展示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和前沿科技成果。
7: 我们是从北京疏解到雄安的带来的项目啊，是低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一体化的智能终端，也希望通过这个大赛啊，跟更多的参赛企业能够合作起来。
8: 我们在雄安大数据局啊，有一个试点项目来做整体的这个交通或园区的智慧巡检的，目的的话呢，也是推动咱们全国的一些这个交通啊，包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些方案。
9: 我们是河北省首个水陆两栖飞行器，广泛应用于海外市场。希望呢，通过本次大赛，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展示出去，在国内寻找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6: 作为河北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服务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此次大赛通过赛事路演、专家评审和资源对接，精准筛选一批技术成熟、场景适配、可落地的优质项目。
10: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纽带，打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雄安落地的通道，对优质参赛项目呢，给予政策支持、空域保障、场景供给和产业资源的对接，优先推荐入驻雄安开展示范应用。
2: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将于5月23号到30号举办，聚焦服务疏解、全球引才、成果转化、产才融合四大核心。创新周将举办央企供需对接会、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等18场专题活动，推动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落地。期间，雄安科学园将揭牌顶尖人才创新平台，融入京雄人才科创走廊建设。
5: 距离高考还剩不到20天，昨天上午，省教育考试院对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相关政策进行宣讲，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负责人介绍招生政策、智能参考系统操作及志愿填报技巧。据了解，今年我省组建了1300多个省市县校四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重点加强对农村考生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做好考生志愿参谋，同时对有困难的考生宣讲国家及我省资助政策，明确助学部门联系方式，确保不让一名考生错失录取机会。
2: 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潇潇的连线报道。
11: 使用系统呢分为四步，第一步呢，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或者直接输入系统网址 www.hbzyck.com 即可进入系统登录界面。那考生通过输入14位的考生号进行登录。那第二步呢是选志愿，系统呢综合考虑考生人数、招生计划、考生的成绩和位次、往年的录取分数、选考科目等变化因素，推荐可选计划。那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学校等挑选意向专业。那第三步呢，系统会将这些意向志愿进行排序，考生呢自主进行调整。那最后一步呢是志愿导出，可以提供 Word 和 Excel 两种格式的志愿报表。那这个参考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帮助考生推荐意向志愿，合理安排志愿填报的方案。那建议考生呢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以及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了解参考系统功能的介绍、使用方法以及正式开放的时间等等信息。 那提醒考生呢，使用参考系统是不收取任何人任何费用的，是完全免费的。省教育考试院也从未授权或者是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者是个人制作发放参考系统使用卡。那参考系统呢，并非是正式志愿填报系统，只是给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那在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应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那正式填报志愿之前呢，考生也务必要认真查阅填报学校的招生章程中的专业报考要求，比如说身高体重、视力、色觉、性别、外语语种、单科成绩、学费等信息，避免出现因填报了受限专业导致退档，或者是被录取却无法承担学费等不良后果。那参考系统推荐的方案呢，也是仅供参考。那最终的志愿填报呢，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5: 近日，唐山海事局牵头举行正引起深度对接活动，标志着河北首个由海事部门搭建的正引起协同服务平台建成。该平台通过定期开展调研问需对接座谈，不断完善船舶融资配套服务，为破解船舶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2026年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名单，唐山市等60个城市上榜。至此，唐山市已连续6年入选全国城市体检样本城市。
5: 在日前落幕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唐山企业达成意向订单8.83亿元，夯实了全市外贸稳增长基础。
2: 近日，承德市、定州市分别发布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其中，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定州市即日起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账户余额。
5: 今年4月以来，衡水市创新实施不动产登记加信用改革，将企业信用与登记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守信基地精准服务机制，为守信企业提供专属便捷服务，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全面提升登记服务质效与企业满意度。
2: 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灵寿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
12: 在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13: 一个月能3000-4000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14: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12: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15: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12: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16: 今年甜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12: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1000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17: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12: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1.6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18: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2: 为了保障高速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针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全面开展路面隐患排查，运用无人机、智能检测设备等科技手段，全力筑牢科学高效的汛期安全网。
1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横溪高速衡水方向77公里处。那么因为这里呢是处于山区地带，所以在高速的两侧都能看到明显的高边坡。那么为了防止两侧的山体出现落石，目前呢已经在山体进行了挂网加固防护。在汛期来临之前呢，高速交警联合业主部门对山体的防护网进行隐患排查，确保汛期高速通行安全。
20: 河北高速交警通过无人机巡航、人防加技防模式，对重点边坡进行实时监测，借助无人机高视角、广视域及高清视频拍摄录制特点，详实观测边坡全貌，相较于传统徒步巡查，效率提升超80%。
21: 夏季强暴雨来临之后，很容易对高速公路的两侧边坡造成冲刷，容易形成滑坡落石的情况，将对通行高速公路的司乘人员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高速交警暂防大队联合横溪公司交通养护部门对全路段27处高边坡隐患点段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踏查。我们通过无人机全线巡航巡检和使用车载 AI 道路隐患排查系统这两项科技设备，实时的全天无死角拉网式的进行了隐患排查和全面巡检，着重对没有负载的护网部分、挂网加固的破损部位，我们实行发现一处排查一处，汛期来临之前保证所有的隐患全部治理到位。
20: 同时，为有效应对汛期暴雨、雷击、积水、大风、地质灾害等风险，保障视频监控、雷达系统稳定运行，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暂黄大队对横溪高速上370路摄像头、68套雷达设备进行汛前隐患排查，
21: 主要是对里边的线路、管路、机柜防雨做防汛的安全检查，以确保设备在汛期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运转正常。
20: 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的进程中，横溪高速信息调度中心针对汛期启用边坡监测系统，对边坡和特大桥实行全方位监测，融合位移、雨量、震动等多方位传感器，建立监测预警触发管控机制，实现预警信息自动接收、数据实时互通、指令高效传达。
22: 边坡和特大桥的细微波动，咱们用肉眼是观测不到的，用边坡监测系统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监测到边坡和特大桥的变化，并及时发生预警，让我们从被动防护到主动预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 联合推出。
5: 昨天晚上，由我省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舞剧《颜真卿》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开启了全国首次巡演深圳首站。

0: 办的首演。该剧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良的艺术品质，收获市场超高期待，演出尚未正式上演便热度爆棚，预售票房突破80万元，口碑与票房双双领跑。
1: 承德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夜景全面升级，光影夜游、文艺展演、手工体验等多业态持续坐热夜间文旅市场。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燕山脚下晚风轻拂，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褪去白日的静谧，沿街古建沿角串串灯带次第亮起，暖黄色光影顺着白墙黛瓦缓缓铺开，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之上，波光粼粼，碎金摇曳。晚风穿过廊桥街巷，带着山间清爽的凉意，吹散白天燥热，让整个小镇的夜氛围愈发松弛惬意。天津游客李明航：
3: 非常适合一个陶冶身心的地方，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好不容易来玩一趟，这个地方特别好。
2: 小镇中央空地上白色幕布透亮干净，五彩皮影在光影间灵活跳跃翻转舞动，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本土唱腔，清脆的乐器伴奏，一幕幕传统老故事在方寸幕布间上演。有外国游客更是凑近台前，专注观摩，亲手尝试操控皮影，沉浸式感受独特魅力。丹麦游客斯汀
4: ：I like it. I think it's funny. It's a good way of interacting.
5: 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方式，即使你不懂中文，也能大概明白这场表演在讲什么。它很美，我也很喜欢这些传统的古老故事。你可以通过木偶体验到精彩而古老的中国历史。
2: 河道之上，一盏盏乌篷船点亮暖灯，轻轻泊在岸边，游客登船落座，小船缓缓离岸，划破平静水面，留下层层细碎涟漪。船行水中，两岸灯影、亭台水榭随视线缓缓后移，朦胧夜色温柔如画，身处燕山塞外，仿佛置身于烟雨江南的诗意夜景。游客郭峰：
6: 晚上的这个水镇呢，它这个灯光呢很好，然后呢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有这个小桥，有流水，还有各种各样的灯光布置，我们是感觉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2: 在小镇首座体验区，游客们围坐桌前，尽心体验省级非遗正式沙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匠心。游客严娜：
7: 我感觉做这个沙画的特别的耐心，做完了感觉自己还能带回家，给自己留下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纪念品，感觉心里肯定是特别开心。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专家解读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过219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网友渐行渐远，美国终止与加拿大一项80多年防务合作。新闻分析，美国摊牌，美加关系走向何方？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医保局统计，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六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呢？
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于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之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这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
0: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说，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那其中呢，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来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中中选采购产品的认可。
2: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0: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0000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数据进行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约为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那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够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达到6万元，集采之后明显减少到4.4万元，医保报销之后患者的个人负担进一步降低。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向有着80多年历史、依托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框架开展的防务合作，并将重新评估该机构在北美共同防御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那美国为何突然要终止这项合作？加拿大又能否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呢？
1: 据了解，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于1940年牵头设立，至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该机构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助力。

0: 以搭建北美大陆防御框架，为美加两国防务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与决策参考。然而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却突然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这项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甚至公开指责加拿大未能履行军事义务。对于美方突然终止这项防务合作的深层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做出相关分析。
1: 首先呢，美国认为加拿大国防投入不足，认为呢加拿大过于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前的一些言论呢引发美国的不满。除此之外呢，这一决定也可能是作为军购争端和地缘政治的筹码，试图呢向加拿大施压，让他购买更多的美国装备。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呢，这届美国政府认为呢，他的盟友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或者说呢，美国没能在他的盟友身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防务领域啊，他要给盟友呢施加更多的压力。
2: 那按照约定，美加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每年至少应当举行一次会议，但是两国上一次对外公布会议纪要还是在2024年11月，这也就意味着自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以来，该委员会就再也没有召开过正式会议。美国此时宣布终止该委员会相关工作，在外界看来呢，会让原本稳固的美加盟友关系生出嫌隙。对此，张学峰表示，该委员会停摆会让美加双方多项具体防务合作面临风险，但加拿大并不会轻易妥协。
1: 这将对两国维持了80多年的安全和外交纽带产生象征性的影响，导致双边的政治裂痕扩大，但短期内呢，并不会颠覆两国的日常的军事运作。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举措呢，可能会对一些具体的合作产生影响，比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联合指挥协议的重新谈判、北极军事合作以及加拿大未来采购美国的 F-35 战斗机等事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会做出过多的妥协。从大概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开始吧，美国的盟友似乎呢不再有意的迎合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加拿大。他对于美方要把加拿大当作第51个州的说辞呢非常的反感，估计呢他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在太多的问题上退缩。
0: 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曾公开表态，在日趋复杂危险的国际形势下，加拿大自身防务建设存在明显短板，单纯依靠美国庇护的发展模式早已行不通。张学峰分析认为，自特朗普开启第二届总统任期以来，除防务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分歧之外，美加两国在经贸往来、打击跨境毒品走私等诸多领域同样是摩擦不断。面对美方接连不断的施压举措，加拿大正在逐步觉醒，积极探寻自主发展之路，但是短期之内依旧难以彻底摆脱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
1: 加拿大已经感到了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避免呢被美国所拿捏。自从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呢，卡尼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依赖。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提出，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避开当前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时代。而且呢，卡尼也强调，加拿大还将和其他的伙伴合作，让加拿大的国防合作更加的多元化。由此来看呢，未来加拿大可能会更多的和一些欧洲等国展开军事合作。但是短时间内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都很难在所有军事问题上分道扬镳。
2: 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在一份最新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进行数十年来对国防和安全的最大规模投资，有望在2035年之前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开支，实现特朗普政府为北约成员国设定的国防开支目标。麦金蒂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正在合作研发北极超视距雷达系统，以推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现代化建设。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
0: 昨天，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其中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明确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同时还明确，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通过特例单一审核的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亿万元。
0: 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基层血液透析室中心设置标准、人员培训要求、管理规范、服务流程规范，满足群众就近就便血液透析服务需求。
2: 近日，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公布，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
0: 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0: 当地时间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的最新动作。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当天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并不着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0: 有消息人士21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济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广播节目直播，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个小钮点一下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相关的图标和链接，再点一下就能看到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